0: 金，
1: 百分百中奖，至低十元还可领一分购三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体育1021。
3: 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8月14日，中超第23轮，山东泰山坐镇济南奥体中心体育场迎战同省对手青岛海牛，最终泰山3-1战胜海牛。唐田上任之后收获3连胜，海牛则遭遇6连败，继续垫底。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百米决赛，17岁的小将陈瑜杰跑出了11秒08，刷新了亚洲青年纪录，拿下冠军。老将葛曼棋收获银牌，谢震业则是以10秒10夺得男子百米金牌。多名选手以赛代练，全力备战后续的亚运赛事。WTA 1000多伦多女双决赛落幕，中国选手张帅搭档西尼亚科娃直落2盘击败对手，斩获双打冠军。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赛场爆出冷门，王曼玉蒯曼的女双组合不敌中国香港选手，止步8强。单打赛场则有国乒的多位选手顺利闯关。男篮热身赛，中国男篮83-78击败乌拉圭。贺西宁砍下全队最高17分，全队共有11人取得比分。U18男篮亚洲杯正式开打，中国队迎来小组赛的首战，全队发挥出色，大胜斯里兰卡，取得开门红。以上是上官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气象1021。
3: 今天白天全省天气多云间阴，鲁南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鲁中山区和鲁西北地区北风3级左右，其他地区南风短至北风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全省一般在30度左右。今天夜间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2度左右。
0: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4: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0: 主播带你去旅行，
4: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北京时间的8:10，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暑假还剩下半个月的时间，大家想好去哪里来把这半个月的暑假过得更加的精彩吗？在这个暑假的山东的文旅啊，最出圈的我觉得应该算得上是仙运蓬莱。最近正在热映的电影《八仙》让很多人对于八仙过海的传说心生向往，而故事的现实发生地呢，就在烟台蓬莱八仙过海景区。想要沉浸式的体验纯正的八仙文化，邂逅胶东独有的山海仙韵，这里就是绝佳的去处。景区三面环海，独占碧海风光，整体呢形似一枚巨型的宝葫芦浮于海面，仙气十足。这个景区呢是以八仙传说为核心，融汇了蓬莱的千年的仙化文化，将古典的建筑和海上的园林巧妙地融合起来。八仙桥、八仙祠、望云楼、会仙阁，这些仙景错落有致，一步一景，山海生韵。漫步林海长廊，海风拂面，烟波浩渺，你可以沉浸式的体验八仙渡海的诗意意境。在海豹岛呢，可以近距离观赏憨态可掬的斑海豹，治愈又有趣。登临景区的制高点会仙阁，可以360度的俯瞰万顷碧海，将整座葫芦仙岛全景尽收眼底，观赏山海胜景。那除了绝美的山海风光之外呢，景区内还有评书啊、少林功夫啊、乐器独奏啊等特色的演绎轮番上演，古韵十足。你还可以乘坐快艇扬帆出海，亲身复刻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经典场面，解锁沉浸式的仙海体验。八仙

传说故事悠悠山海相传，我们不妨相约蓬莱，登仙岛，观沧海，赴仙约，在壮阔的山海之间邂逅独属于胶东半岛的诗意和浪漫。

这是来自于伍思凯的一首老歌分享。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应该是一个很凉快的地儿，虽然说节气上这个立秋已经过了，但是整个山东还是很热呀。我晚上昨天晚上睡觉还是要开空调啊，出门两分钟就汗流浃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想找一处既好玩又凉快的地方呢？今天我们推荐的是宜山。宜山呢，它有 98.6% 的森林覆盖率，就像是一座巨型的天然的山林空调房，有云海索道，有悬崖秋千，有森林漂流，有溪谷溯溪，新潮的玩法可以说从山顶一直铺到谷底。首先呢，刚进入宜山风景区东大门的山谷，风啊就会让你觉得这个不愧是山里，真的是凉快。繁花秘境是打卡的第一站，在这里有万亩的林海铺成深绿的底色，各色的花卉沿着山径层层铺开，野趣十足，一步一景就好像置身于油画的秘境当中，让人不自觉的就慢下了脚步啊。我们穿过秘境走到神龙大峡谷的入口啊，云海索道就横在翠谷之上，这个索道有2066米，十几分的路程，360度全部都是叠翠的山峦，远处山脊上的风车慢悠悠地转着，像是山里行走的时钟。当吊箱抵达1032米的玉皇顶，舱门一开，23度的山风就直接灌满了你的衣服。玉皇顶巍峨立在山巅，香火袅袅，偶尔的一声钟鸣呢，顺着山谷悠悠地荡开。往东走几步，望海亭飞檐挑着云雾，亭边的探海石斜斜地探出山崖之外，就像是一头扎进翻涌的云海里一样啊，站在石边远眺，歪头顾啊，狮子顾啊，十几座山峰层层叠叠，青黛色的山脊在山天际线画出非常温柔的弧度，这一刻真的是你能听到的就是风声云声和自己的心跳，站在这个巅峰，群山都会替你记住这个瞬间，当然自己要记得拍照留念。

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1021。
4: 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8月14日，中超第23轮，申东泰山坐镇济南奥体中心体育场迎战同省对手青岛海牛，最终泰山3-1战胜海牛。唐田上任后收获3连胜，海牛则遭遇6连败，继续垫底。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百米决赛，17岁的小将陈雨洁跑出了11秒08，刷新了亚洲青年纪录，拿下冠军。老将葛曼琪收获银牌，先振业则以10秒10夺得男子百米金牌。WTA 1000多伦多女双决赛落幕，中国选手张帅搭档悉尼亚科娃直落2盘击败对手，斩获双打冠军。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赛场爆出冷门，王曼玉和蒯曼的女双组合不敌中国香港选手，止步8强。而单打赛场，国乒多位选手顺利闯关，王曼玉和林诗栋成功晋级，接下来将继续向单打奖牌发起冲击。男篮热身赛，中国男篮83-78击败了乌拉圭，赫宁砍下全队最高17分，全队共有11人取得得分。U18男篮亚洲杯，中国队迎来小组赛的首战，全队发挥出色，大胜斯里兰卡队，取得开门红。以上是由上官为你播报的体育1021。
5: 赶第一班公交，
6: 赶最后一班地铁，
5: 赶稿，
6: 赶工，
5: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7: 主播带你去旅行，
5: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北京时间的8:38，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今天我们要讲一讲非常清凉的宜山啊，刚才讲过了宜山的温度，讲过了它的风景，当然这一点呢是吸引我们去的一个最大的原因，但是呢也并不全是，因为如果你只看风景，其实啊有一点会错过很多东西啊，比如说啊我们这个有很多的项目可以游玩，山东首家的千米悬崖秋千就架在宜山的崖边，蓝粉色的钢架镶嵌在苍青色的山里，显得格外的亮眼。系好安全绳坐定，被推出的那个瞬间啊，你会感觉到失重感从脚尖直冲头顶，风在耳边呼啸，群山在眼前旋转啊，这个时候你放声尖叫是所有人都会原谅的啊，所有人都不会奇怪，因为秋千会荡进云里又从天光里荡回来，这凌空一荡就把整个宜山啊，你就坐拥了整个宜山最开阔的一个视角。尖叫够了，你就可以换个轻快的节奏下山，返回玉皇顶，从另外一侧下去，被誉为齐鲁滑道之最的高山滑道正在等着你。这个滑道有1088米，顺着山势盘桓，戴上手套，坐上滑垫，双腿一蹬就滑进了漫山的绿意里。滑道是分三段的，首段是平缓开阔，中段一下子就变陡了，末段呢则是九曲回环，像滑了一个超长的滑梯，连人带着风在山谷里打转。而滑道尽头的不远处呢，有丛林飞跃，凌空架在林间，系好安全绳，踏上索桥，踏板和绳网，脚下是万亩林海的绿，头顶是漏下来的天光，18道关卡一道比一道要考验你的胆量和平衡。这个丛林飞跃是很刺激，但实际上宜山还有更多精彩刺激的项目。你比如说，它有这个高空森林漂流，是沿着玉带溪建造的，全长1500米，落差有300米啊！这是齐鲁海拔最高的森林漂流。你坐进琵琶，清凉的溪水会漫过你的脚踝，还没有反应过来，第一个弯道就把水劈头盖脸的浇下来。我跟你说，这个森林漂流我是做过的，真的是一个弯道接着一个弯道啊，皮划艇顺着这个滑道在丛林间俯冲转弯，溪水裹着凉意撞在身上，头发丝里都透着清凉。如果你想换一种方式，觉得身上沾水还是不舒服的话，你可以坐一坐山东省内最长的山地滑车啊，超级飞车，起点设在海拔800米的法云寺，有3600米的山道，18个弯道，最大的弯度160度，把宜山18盘的惊险复刻的淋漓尽致。而且呢，你手握着刹车杆下山的节奏，全部由你说了算，一路就可以滑到山腰的度假酒店旁边了。

北京时间的8:47，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我们刚刚讲到了在宜山可以坐超级飞车啊，自己控制刹车是非常非常的爽，想快就快，想慢就慢，风声笑声在山谷里回荡，一路就可以滑到度假酒店旁啊，从超级飞车上下来稍作休整呢，你可以坐着这个观光车继续往下走，便扎进了另外一处的溪谷秘境啊。它的差不多就是往下走是1000米的宜山朔溪，全程有教练的护航，你只管放心把自己交给山水就好。贴着岩壁横移，指尖扣住岩点，脚下就是溪流，踩着溪谷的天梯步步向上，水花溅在脚上，凉的人不停地缩脚。如果是遇上深潭，你又有经验啊，有这个勇气的话，深吸一口气，纵身跃下，一身的疲惫就可以烟消云散。在这个溪谷里啊，你可以攀爬，可以跳跃，可以滑行啊，真的是2个小时闯关之后呢，你发现哇，百丈悬崖瀑布就在眼前，这个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舒爽，像是整座宜山给了你一个湿漉漉的拥抱一样。玩够了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讲讲好吃的吧。这个是很多景区推荐当中我都特别喜欢的一部分啊。住在山里，吃在山里，才是玩转宜山的打开方式。我们刚才说过了，你这个宜山的度假酒店在半山腰啊，紧邻神龙大峡谷的入口，出门就是登山步道，不用往返山脚奔波。清晨呢，还能在游客登顶前看云海日出。酒店是自带特色餐厅的，推荐几个菜，宜山跑山炒鸡，它是散养的土鸡搭配了山椒，锅边呢贴的玉米吸满汤汁，一口下去都是鲜香。这个除了这些这个山鸡之外呢，你还可以吃这个叫做菠萝叶饼，山野菜拼盘，自带草木的清香，这是本地的特色，清爽不腻，夏天吃正是合适。这个暑假期间，我觉得我们真的可以带上我们的邀上亲朋好友啊，我们一起去宜山住上一个周末啊，可以享受一下这个满是凉意的山野的感觉。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3: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2: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3: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5: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4: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2: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4: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2: 体育1021。
6: 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8月14日，中超第23轮，山东泰山坐镇济南奥体中心体育场迎战同省对手青岛海牛，最终泰山3-1战胜海牛，唐田上任之后收获3连胜。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百米决赛，17岁的小将陈洁仪跑出了11秒08，刷新亚洲今年纪录，拿下冠军。老将葛万奇收获银牌，谢震业夺得男子百米金牌。WT 1000多伦多站女双决赛落幕，中国选手张帅搭档西科亚尼娃直落2盘击败对手，斩获双打冠军。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赛场爆出冷门，王曼玉和蒯曼女双组合不敌中国香港选手，止步8强。男篮热身赛，中国男篮83-78击败乌拉圭，贺西宁砍下全队最高17分，全队共有11人取得比分。以上是上官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2: 气象1021。
6: 今天白天全省天气多云兼阴，鲁南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鲁中山区和鲁西北地区北风3级左右，其他地区南风短时北风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是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全省一般在30度左右。今天夜间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2度左右。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 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7: 李寻欢突然觉得这个屋子闷得很，几乎令人透不过气来。他缓缓地转了个圈子，才沉声地问道：新梅大师回来后，到过这屋子的有几个人？大师兄，还有四师兄、五师兄和七弟都曾进来过。你的意思是说，他们都有可能下手？心术点了点头。
12: 哎，这是本门之不幸啊，我本不愿对你说的，但现在我已发觉你绝不是出卖朋友的人，所以希望你希望我找出那凶手。
7: 是的。李寻欢目光炯炯盯着他的眼睛，一字字说道：那凶手若是新狐呢？心术突然愣住了，过了半晌，他已经是满头大汗。李寻欢冷冷地说道：就算少林门下人人都已知道这个新狐是凶手，也绝无一人肯承认的，是吗？心术没有说话，因为他无话可说。江湖中人素来将少林视为名门正宗，如今少林掌门若是杀人的凶手，少林寺数百年的名声和威望岂非要毁于一旦？李寻欢继续说道：就算我能证明新狐是凶手，只怕连你也不肯为我说话呀。为了保全你的少林的名声，你恐怕也只有牺牲别人了。心术长长叹了一口气：
12: 哎，不错，为了保全少林的威望，我的确不惜牺牲一切。
7: 李寻欢淡淡的一笑：那么你为何又要找我呢？
12: 我虽不愿做任何有损本门名声的事，但你只要能证明谁是杀死新梅师兄的凶手，我不惜与他同归于尽。

0: 人知道，那人就在这屋子里。谁？李寻欢指着禅床上新梅的遗体，就是他。心术失望的叹了口气，
1: 唉，只可惜啊，他已无法说话了。
0: 不，死人呐，有时也会说话的。他突然掀起了盖在新梅尸体上的白被单，日光斜斜自窗外照进来，照在新梅枯干的脸上，还带着一层诡异的灰黑色。李寻欢看了一眼，哎，你可曾看过被极乐童子毒死的人吗？新梅摇摇头，没有。哎，你的运气不错呀，被他毒死的人呢，实在不好看。其实无论谁被毒死都不会好看的。心术什么都没有说，李寻欢闭起眼睛缓缓地说道，多年前我曾经看到过一个被他毒死的人，那人中毒才不过片刻，全身已经发灰，我出去打了个转，再回来一看，那人身上的肉已经全都不见了，已变成了一副骷髅，漆黑的骷髅。心术大师注视着新梅的尸体，
1: 哦，但现在二师兄中毒已有好几天了。
0: 不错，他中毒已有数日，却还没有发生那种可怕的变化，你可知道是为什么呢？心术摇了摇头，李寻欢一字字说道，这只因为他又中了另外一种极厉害的毒。
1: 哦，你是说
0: 他虽然中了极乐童子的五毒水晶，但中的毒并不深，在被他以内力逼住，所以他直到回来后毒性还没有发作。
1: 正是如此，
0: 那凶手为了怕他说出这个秘密，一心想让他快点死，生怕他中的毒啊还不够深，就另给他服了一种极厉害的毒药。
1: 杀人的法子很多，他为什么还是要用毒呢？
0: 只因无论用什么法子杀人，还难免留下痕迹。大家既都知道新梅大师中了毒，他只有再用下毒这法子，才能避免别人的疑心。
1: 不错，这样做人人都认为二师兄必是被极乐童子毒死的，再也不会怀疑到他的身上。
0: 此人行事虽然老谋深算，只可惜还是忘了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他忘了毒性必相克，就因为他们下的毒既烈又重，克住了五毒水晶之毒，所以新梅大师的遗体到现在还没有那种可怕的变化。心术沉思了半晌，才点点头说，
1: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只不过那下毒的人是谁，你我还是不知道啊。
0: 李寻欢目光闪动地说道，新梅大师回来之后可曾服过什么药吗？
1: 只吃过一碗药。
0: 那么是谁喂他的药的？
1: 药是七师弟新建配的，但喂他吃药的人却是四师兄新竹和六师弟新登。
0: 他长长叹了口气，黯然地接着说道，
1: 所以这三个人都有下毒的机会。
0: 李寻欢缓缓地说道，这世上的毒药呢，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的毒药虽然无色无味，但却可令中毒的人死得很惨，叫别人看了害怕。只因这类毒不但要取人的性命，还有要向人示威之意。
1: 哦，那五毒水晶自然是属于这一类的毒药了。
0: 正是。那么第二类毒呢，也许并非无色无味，但却可令被毒死的人死后全无异状，甚至叫别人看不出他是被毒死的。
1: 你说那凶手就是用的这种毒？
0: 就因为这两种毒，毒性存异，
1: 所以才

0: 会互相相扣。那第一类毒虽可怕，这第二类毒却更阴毒。江湖中能用这类毒的人并不多。他目光炯炯盯着心术，继续说道，少林门下善于用毒的人有几个呢？心术深深地吸了口气，这少林寺领袖江湖，武林正宗，少林弟子也以此为荣，绝不会有人去学那种下五门的手段，是吗？心术断然地说道，少林七十二绝艺中绝没有这毒字。那么心竹大师和心灯大师，心术抢着说道，四师兄九岁的时候便已落发，六师弟更是在小孩子的时候便入了佛门，这两人这一生中只怕还没见过毒药。那么如此说来，下毒的人是谁呢？哦，你难道说是七师弟心剑？李寻欢不再说话。心剑大师乃是半路出家带一头师的，没入少林前人称七窍书生，正是位下毒的大行家。心术沉默了很久，缓缓抬起头注视着李寻欢，李寻欢也正在注视着他。小亭中摆着一局棋，白小生正轻轻地敲着棋子儿，一片片积雪灯花般地随着他的敲棋声落下，又落在无边无际的积雪中。夜半待客客不至，闲敲棋子落灯花，这境界是多么的悠闲，多么的潇洒。但现在天地间都似充满了消杀之意，每个人的脸色更重于天色。心湖大师、心竹、心灯、心剑也都在这里。阿飞躺在小亭的柱子下，连头都无力抬起。心湖大师望着他，双眉一直未展，缓缓地说道，你们看李寻欢会不会出来呢？白小生笑了，毫无疑问呐。那么他这种人难道还会为朋友牺牲自己吗？白小生微笑着说道，这就叫道义有道。心湖大师长长叹了口气，哦，但愿如此啊。他的声音突然中断，就像是突然被冻结在寒风里。他已瞧见了心术，心术已走入了这院子，却只有一个人。心湖抢先迎上去，你可安好？他不先问别的，先问心术之安好，毕竟不愧为少林掌教。阿弥陀佛，多谢师兄关切，弟子侥幸逃过了这一劫。哦，这时心剑也赶了过来，厉声地问道，那李寻欢呢？他取经去了。哦，取经？取什么经啊？易经阁内失窃的经。心剑嘴角一阵牵动，冷笑地说道，盗经的人果然是他。师兄，你怎么放心让他去呢？心术看了他一眼，只因盗经的人并不是他。他目光逼视着心剑，沉声地说道，盗经的人就是谋害二师兄的凶手，因为二师兄已发现了这个人的秘密，他只有将二师兄杀死灭口，但这个人却并非李寻欢。心剑看了他一眼，怎么的？不是李寻欢是谁？心术的目中寒光暴射，厉声地说道，是你。心剑的嘴角又一阵牵动，脸色却沉了下来，冷冷地说道，吴师兄怎会说出这种话来？我倒真的有些听不懂了。你不懂还有谁懂呢？心剑转身 转向了新湖大师，躬身的说道：“这件事儿还是请大师兄裁夺，弟子无话可说。”新竹新灯白小生早已听得悚然动容，新湖大师也不禁变色的说道：“二师弟，明明遭了李寻欢之毒手啊，你为何要为他洗脱呢？”白小生悠然地说道：“若是在下记得不错，心术师兄与这个李寻欢好像还是同榜的进士。”心剑冷冷地说道：“吴师兄只怕也中了李寻欢的毒了吧？”心术根本不理他们，沉声说道：“真正令二师兄致命的毒药，并非极乐童子的无毒水晶。”心剑抢的说道：“哎，师兄，你又怎会知道的？”
1: 你以为你做的事儿真的人不知鬼不觉吗？你莫非也忘了二师兄临死前还有这本东西留下来？”
0: 他的手一扬，手里拿着的正是新梅大师的毒经札记。啊，新湖皱着眉：“
1: 这又是什么呢？”
0: 新树说道：“二师兄临行之前已发现了那道经的叛徒，只是他心存仁厚，未经证实前还不愿意披露这叛徒的名姓，只不过却已将之写在他这本毒经札记上，以防万一他若有不测也好留个证据。”
1: 新湖大师动容地说道：“真有此事？”
0: 新湖抢着说道：“这上边如果真有我的名字，我就甘愿。”“
1: 你甘愿怎样？”“你虽将最后一页撕下来，又怎知二师兄没有记在另一页上呢？”
0: 心剑身子一震，突然伏倒在地，颤声地说道：“
2: 吴师兄竟勾结外人，令弟子身遭不白之冤，请求大师兄明鉴。”
0: 新湖大师沉吟着，目光向白小生望了过去。白小生缓缓地说道：“白纸上写的虽是黑字，但这字却是人人都可写的。”新剑头往起抬：“不错，就算二师兄这本毒经札记上写的是我的名字，但却也未必是二师兄自己写的。”
3: 白小生淡淡说道：“据我所知呢，这个小李探花文武双全，寒苏颜柳，兰亭尾碑，名家的字，他都曾经下过很大的功夫临摹呀。”“
2: 不错不错。”新建紧了点头地说道：“他若要学一个人的笔迹，自然容易得很呐。”
0: 新湖大师沉下了脸，瞪着新树说：“
1: 你平时素来谨慎，这次怎么也疏忽起来了？”
0: 新树神色不变地说道：“
1: 师兄啊，若认为这证据不够，还有个证据，你且说来。本来藏在二师兄房中的那部《达摩易筋经》已经失窃。哦，李探花算准这部经必定还没有及时的送走，必定还藏在新建的房里，是以弟子已令值日的一晨和一寒监视着他一起去取经去了。”
0: 新建突然跳了起来，大声地呼道：“
2: 师兄切莫听他的，他倒真的想栽赃。”
0: 他嘴里狂呼着，人已冲了出去。新湖大师皱了皱眉，袍袖一展，人已随之纵起，但却并没有阻止他，只是不急不离地跟在他的身边。新剑身形起落间，已纵回了他自己的禅房。门果然已开了， 新建冲了进去，一掌劈开了木柜，木柜竟有夹层，易筋经果然就在那里。新建厉声地说道：“这部经本在二师兄房中，他们故意放在这里，为的就是要栽赃。但这种栽赃的法子，几百年前已有人用过了。大师兄神目如电，怎会被你们这种宵小们所欺？”直到他说完话，新虎才冷冷地说道：“就算我们是栽赃，但你又怎么知道我们会将这部经放在这木柜里？你为何不到别处去找，一进来就直奔这木柜？”新建骤然愣住，满头汗如雨出，心术长长地吐了口气：“哎，李探花早已算准，只有用这法子才可令他不打自招的。”
3: 只听一人微笑道：“但我这个法子实在也用得很冒险，他自己若不上当，那就谁也无法令他招认了。”
0: 笑声中，李寻欢已突然出现，新湖大师长长地叹了口气：“何时为礼？阿弥陀佛。”李寻欢微微含笑，抱拳一意，这一意礼中已包含了许多话，别的已不必再说了。新建一步步的后退，但新竹与新灯已拦住了他的去路，两个人俱是面色凝重，屹立如山峪。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常对我说，人这一辈子有10分能耐使7分，留下3分给儿孙。10分能耐都使尽，后辈儿孙不如人。这话啥意思呢？人不能太过分，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件东西，这人就容易遭灾。你想啊，一个人要是啥都图好的，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住的也好，这也好那也好，方方面面谁都不如你，那您离倒霉就不远了。因为什么呢？物极必衰，福不能享尽。人要是凡事都追求极致，都要最好的，那么日子很难太平。头些日子我们家对面那小区就出了一档事儿。啥事儿呢？ 俩老人总在一块儿，跟亲兄弟似的，但就因为一件小事儿发生着口角，俩人吵架了，互相揭对方的短，给其中一个老爷子气死了。另一位老爷子因为自责，再加上他身体本来就不好，也差点跟着过去。后边那位找我看病的时候，我才闹明白整个事儿的前因后果。我那位病人姓陈，他那发小已经去世的老人姓张，老陈和老张是一个家属院的，俩人同岁，都79了，打小就一块念书，一起参加工作，还分配到了一个车间，这是多大的缘分呐！但老张这人要强，觉得在工厂上班挣钱少，所以他早早的就辞职不干了。他辞职以后当个体户，自己做买卖，挣了不少钱。整个家属院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洗衣机，第一辆汽车都是老张买的。大家给老张起了个外号叫张大胆儿，夸他胆子大有追求。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还真是那样，谁胆子大谁敢迈步，谁就能先富起来。而老陈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陈老拐。为啥叫陈老拐呢？您一会儿就知道了。陈老拐守着铁饭碗，一直在工厂里坐班，干到93年的时候，工厂突然间倒闭了。倒闭之后，老陈他家的日子真叫一个难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儿子刚结完婚，老陈和老伴儿攒了半辈子的积蓄都花在儿子身上了，但是没想到儿子刚结完婚，孙子还没生出来，老陈就没工作了，不上班就挣不来钱呐。然后他又那么大岁数了，已经50多岁了，所以一般的企业都不要他。为了生活，他下岗之后就只能靠卖力气来挣钱，到煤厂卸煤，到货站卸货，就干这些粗活。这样的活大家都知道挨累还挣不到几个钱，最后还落下了一身的病。老陈这个陈老拐的外号就是从病上来的，他的骨头他的腰问题很多的，我待会儿跟大家来说。反正当初最难的时候，老张没有看老陈笑话，家里缺钱，只要老陈张嘴，老张就借给这个朋友，够意思，不含糊。老张和老陈的交情比亲兄弟都亲，老陈这个人属于老来得计，年轻的时候受苦受累，老了以后才享到福。他儿子后来挣钱挣得多了，就不用他出去卖苦力了，说实在的也真干不动了。而老张呢，老张自己个儿有钱，两个姑娘都送到国外读书，最后都嫁到外国去了。他老伴儿走得早，他没啥事儿，空闲的时候就会去找老陈。这俩老爷子晚年生活永远都是焦不离梦，梦不离焦，总在一块儿。两个人最大的兴趣就是在楼下的亭子里边下棋，有时候杀得兴起，甚至能忘记了吃饭。老张这个人身体一直不错， 之前也没听过他吃药打针武的，而外号叫陈老拐的老陈呢，您一听他这个外号就知道了。他的腿脚不好，一犯病的时候就得拄着拐杖才能走路，腿上疼得轻但麻得重，麻到啥程度呢？有时候两条腿就像被电打了一样，从大腿根一直麻到脚趾头，腰伤过，而且也15-16年了。当初他下岗的时候在铁路货场扛麻袋，有一次他没准备好，车上站着两个工人直接把麻袋抛给他了，麻袋里面装的是没剥鞘的麦子，一麻袋也得10-10斤吧。当时老陈没准备好，那个麻袋直接砸到他后脊梁骨上了，他连人带麻袋就趴地上了。当时诊断急性腰扭伤，恢复了很长的时间才能活动，但是从此以后他就落下了一疼起来就动不了也干不了活。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从70岁开始这种疼痛就加剧了。年轻的时候很少吃药，但是上了年纪以后不吃不行了，就开始吃去疼片、双氯灭痛。后来呢，吃着不好使，又换成可待因和美沙酮，越吃越大，到最后2017年的时候，老陈查出来有，就是吃药吃的。但就这样也挡不住这俩老爷子争强好胜，这个下象棋或者是下围棋，我不是不让大家玩啊，可以玩，下象棋、打麻将、跳广场舞都是很好的娱乐项目。很多老人晚年生活很孤独的，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可以获得快乐，但是我们玩归玩，不要争强好胜啊，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竞技的东西。玩可以，咱们不要带着情绪去玩。老张和老陈那时候就是这样，因为一步棋俩人呛呛半天。老陈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那天他俩下最后一盘棋的时候闹得挺不愉快，老张想毁棋，但是老陈死活不同意。那天呢，说了也奇怪，从打吃完中午饭开始，整个一下午老张就一直没赢过。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概率是很小的，平时都是老张赢的面大，他的技术要比陈老拐略胜一筹。但是也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回事，老张的反应好像要比平时慢了半拍，脑袋也不好使，总是走错步，所以老陈就趁着这个机会一鼓作气连赢3局。老张输了这么多，周围看热闹的老伙计们都观望着，他面子上就有点挂不住了。最后一局的时候，老张说什么都要缓一步，老陈不答应，两个人就呛呛起来了，最后还上升到人身攻击。因为这哥俩太熟了，从小就在一块长大的，谁有什么缺陷，谁有什么秘密，在气头上都不管不顾了，当着大伙的面互相揭对方的短， 话说出去以后，嘴上是痛快了，心里却不舒服。就这么的，俩人犯膈应，连着有一周的时间，互相谁都不理谁。一周以后，老张他们家好像出了点事儿，所以又连着上了一股火，人直接就晕倒过去了。他家有保姆啊，保姆就急忙的换了这个救护车，就把他往医院里头送。还没等到医院呢，人就不行了。老张的去世给老陈打击特别大，他很自责，后悔啊，说自己不该跟老张吵那一架呀。俩人这辈子没少吵架，以前吵架也是不欢而散，但是到了一定时间，最多不超过半个月，自动就和好了。因为俩人住得近，抬头不见低头见呐、啊，见面的时候互相点点头，哎，寒暄了两句，这篇就算翻过去了。谁成想啊，这次吵完架，天人永隔了，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了。所以我方才说，人到晚年，别不服老啊，也别不服输啊。老了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年轻的时候打都打不死，但是老了一句话说不对都能把人噎死。老了就该有老人的活法，既然老就不能跟以前比了。自从老张去世之后，老陈的身体状况也出了问题，但是自从老朋友去世了，最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平时也得160到180，还特性吃不好使，不管什么类型的，沙坦类的、地平类的、普利类的，连利尿剂都试了都不好使。然后最开始的几天，老陈还能拄着拐下楼，下楼就干一个事儿，到他和老张经常下棋的凉亭里头，面对着那张桌子和桌子上的棋盘，就在那儿发呆。后来干脆楼就下不去了，他腰疼得厉害，坐那儿坐不住，只能侧躺着。我上他家里头给他的时候，第一天去的时候，他还跟我念叨，他说：“胡老，您说这个人咋说走就能走了呢？就是要走，也得是我这个老药罐子先走啊。”老陈看起来很失落，一下子老了不少，以前他有不少黑头发呢，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头发全白了。我劝他，我说您呐，就别自责了，人的命天注定，命里要有这一步，想躲都躲不开。老陈说：“是啊，确实躲不开。您看我现在，估摸着也快要找老张去了。去了也挺好，我俩是个伴儿。”我说：“我可没那么说啊，您也别着急下定论。”我让他把胳膊伸出来，我给他号号脉，一搭脉。我发现他这个血压不是事儿，不是心脏和血管的原因，也不是肾的原因，所以他吃常规的降压药不好使，最大的可能就是 他十多年以前，说明他骨头的密度不好，支撑力不够，所以除了腰椎以外，其他重要位置也会概率非常高。很多得骨病的人，无论是腰椎病还是膝关节病，最在意的一件事就是疼。为啥能止疼？它跟止疼药的止疼方法不一样。止疼药是掩盖症状，那边还流血呢，吃上止疼药以后，您这边不知道疼了，这叫掩盖症状。不是掩盖症状，而是通过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气血循环，最后把骨密度提高了，把骨头自身的支撑力提高了，让那根骨刺不再受力了，它就不会再干扰到血管和神经。它之所以压血管和神经，是因为它承重了，所以把它解放出来，让骨骼复位，健康自然就回归了。老陈自从用上，不仅把陈老拐这个外号也扔了，现在他不拄拐了，自己就能下楼，他那个是最快的，用了不到一个月，血压值就稳了。因为是，所以一开始我就没让他用，直接大剂量用，一天吃四口，一小瓶药，五天之内必须吃完。连着吃没了三瓶以后，他这个要不要命呢？要命，跟正常一样，都有很大的威胁。但是以后身体状态一好，数值马上就能降下来。他最难治是他的，现在已经用了，还没有完全，但是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下不来的那种状态，最起码他能自己下楼了。他跟我说，他说胡老，我现在整个腰啊，这后背这骨头还隐隐的疼，但是这个疼能忍了，然后这个疼劲儿，这个麻劲儿也不再往腿上走了，总连累腿，不连累了。我说这就好啊，连着用四个月以上，您回过来再看看这个腰啊，应该就不算问题了。以前很意外的，他跟我说过，我压根儿就没想，但是捎带脚的也好了，真是挺意外的。我说这不叫意外，这叫顺理成章，从来都不是只单一的，都是多种。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您的身体弱，跟这个疾病对抗不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人犯愁生病，生病也是小毛病，过一阵自己就好了。年老的时候一说得病，大家都觉得可怕，因为岁数大了，身体弱了，跟病耗不起。但如果用了药，用了正确的方法，您很快就转变了，就不会觉得这个病太难治了。很多大病小病都一样，大病有的很快好了，它治疗起来也不难，小病一直都存在的话，您也会觉得不好治。这是因为过去走的弯路太多， 制约了你的思维和认知。要我说都不可怕，尤其是在咱们去打败它，我就用回归本源消灭它，而且一消灭一个准儿。所以不管您都别怕，在好办法面前，问题就算不得问题，一切尽在掌控之中，都是一桩小事，小事一桩。最后也嘱咐大家一嘴，大胆尝试，放心用吧，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0: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是在安徽省合肥市肥子县日坡镇，我姓谢，我叫谢光文，我年龄是79岁，我也是胡家老膏的世人。我有时住宿，他就一阵晕就上来了，上来打捞，他就一晕下，然后就过世了。我也这个原话就是，那鱼人，那这个颈椎我也没其他过，不可能说是颈椎也有问题吧？我反正我去几天摸搞搞活动活动，也睡了他出来他就好僵硬。我这个不说你那有抽湿力了，等你搞再一把去吧。热体我搞好，同样要吃的热体我搞好等你搞。这个怎么可以吃？你吃了阿司匹林吗？我就吃了阿司匹林，胖我也没吃。阿司匹林吃了蛮后也不好啊，对胃什么都不好。他这个也是去的德安那个手也是关节，手胳膊在腿，手都被扳形了。疼嘛就是疼嘛，疼的我在日一开这个给日神望疼，我这是开那个药都是那个激素啊，都是这个死源这激素，我吃这管一天吃一粒就管一天，管一天的原件快之后也不行了，进水过也就不行了，也很有疼。那体力吃那个药吃体力吃不好，对身体也不好，手胳膊在腿。其他都很好，我眼睛不看见，我是个盲人，我也就是听寻子的，有是雨啊，我不相信了，我就一提到完我就听寻子的，但是我说为什么我没主要听是葫芦，他又不90岁了，他不会骗人家哈，听广播反馈也跟着我在打了口子，反正。他不管怎么样啊，他喉咙他离个80-90岁了，他也不会骗人，他家都是好吧，也不是金子小孩，也不是干事，好吧，他这个儿子们都是日神干事， 他这是正规的，他这个父老他想想他也是一是个正人，他刚好没想着他这个债主人，我亲自把两个人我就决定了，谁也是个少买房的试试，最后买回我就买的一个两个月，就最好的是一个月，这两个月感觉也反正我也反正都没吃了，现在好了，现在吃的好跟就是也好了，吃的混在也好的，现在这个热情高压在130值，脂肪在70-80，吃的70值。反正你和这个月小姑是一个小姑，我也是正式不正式的人，人人多的，你身子事也不正式，也不能做工，是人事各方面都要正的。像你是这个荤素搭配，荤菜干是你也不能多吃。我大概在170高，体重在130了嘛，我主要还是眼睛不看见，我眼睛看见，我一早一晚我在外面跑跑活动活动。那还好事，我越吃不多长时间，吃一七八个月，现在都还在吃，但说是在保健，保健身子，讲三句话要忍着，实事求是，也不能再死垮，也不能那个哈，反正他这个药不吃，那个资源不能吃，这对微胖什么那个，他不管怎么样啊，他后来他有这个岁数，他不能爆坑荒，给不出就不出，我们吃也觉得也是不出啊。那该怎么讲就怎么讲啊！也没娘家门口好多那个正风走路都搬着，你讲他也不相信，是吧？他讲你，他讲他现在那个买药单子也多，他有啥子不相信呢？那怎么讲哎？反正你要相信了，你买好吃吃也不错。你吃你就知道，这个药还是苦着的。我怎么样？他这个吃他，我满个不死呀，都起来的。现在没吃呢，满个就吃这个。吃他一边吃好是吧，那个谁都受不到，都等着他，那如果要不干不治疗那就麻烦了吧，要吃死呀，要吃的你快吃不上，那是我人身子不吃坏的，讲实在话我也就是按照他补这个讲这个事实情况，一个是人吃的，他讲的是让我们听到的，我很有词汇就行了，不然我们也不买，现在每月家属每月这个多啊，你学了哪个月多哪个月不多啊，他讲两天最亲爱的，那不证明就会不到了吗，干脆后来体系这个月那给群众给老百姓讲实话，他要买一吃就知道，他不买不吃他也不知道，一吃好不好他就知道了，医生现在这个生活情绪国家这个形势这么好，过世了是拿什么活到80岁，那再吃了岁就不行了，那现在要是要现在家庭情况也好，经济条件各方面都好，要有病的时候就要学正规的药，哪个药好的就学哪个药，有些人还是要认识，那你吃不但身子好，你不生胖病你不提醒你自家负担啊，你也身子过好就行了，家庭也没负担了，就光一个好身子，没好身子就行了，你像也像何老的你的这个90岁人呢，也得向他学习，他说是一个得路人呢，也干脆干脆他搞点体积这个好药，去那么喝，寿命都也长啊，就活到就活90岁90岁。何老讲实话，他的许在这个药给我们老百姓吃，指望他讲实话寿命，不过他健康长寿，谢谢何老。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6: 你好，我叫徐九晨，今年74岁了，是河北省保定市宛城区姚庄村人。我和老伴儿了，我们都是闹得上学这个膏药似的，这么你跟这个姜子似的，这一块子贴上个东西了似的，那个走平道路像窄道，这个板道下周

0: 找这个大夫，找那个大夫，找人没数的，不定是不吃了就疼。还有一个什么，别过黑夜白天吃个全赖康，一天吃12片白吃，找不出来，等着我尿裤。没法子，跟人家挂味，不愿意上人群气都。我这个人呗，反正是饼儿吃太多了，也是咱们老俩听瞎子，听瞎子呗，听这个胡老师讲这个挺好。主要是我这个不疼的，我这真是一天的。听老高讲的挺好，我就卖了这个老高了，卖了以后我就开始吃，吃了那么个脑袋不慌了嘛的上头，原先脑袋不迷迷糊糊跟那秧子似的。后来以后我就接着吃呗，吃到这个3月上，我说现在回归自然还得多吃一段时间，又外来节约的这个腰腿疼疼出现，还接着吃呗，吃功夫不多，我这个到现在不一点要叫怎么叫怎么叫都出去了，就都是那么俩平常这么压一错，没上百的错过，老是在餐后9点多点。我原先的呗，吃了这段时间这个这会儿没事了，但吃老高没事了，这会儿不什么药都没吃，又接着吃，吃到这会儿这个八个月上不他也不疼了。这个病啊是真是难治啊，我上北京去2趟，上保定也看了，看我这个腿呗，这会儿不也抬高了，原先那会儿走倒了，抬不起劲了，走不平常倒都向着咱倒半倒，这会儿不也抬高了，腿也我这每天吃的止疼的药，原先那会儿周日我不吃喝药了，不疼了完了以后呗，老伴儿那我们俩商量着呗，他也吃起来了，开着吃了这么个耳朵的孩子嘞，这会儿不，咱们俩老俩吧，现在医院现在都套的多了，都没水了，挺高兴。老俩想着是呗，还接着吃，就说是呗，还得接着跟这胡老师往下走，接着敲，接着治。这个胡老师讲的这个回归自然，真是挺好，一点也不差。这有了希望了，个人有了前途了。胡老师研究这么好，哎呀，这个给咱们老百姓造出这么大的好处福利，特别感谢胡老师，感谢我这个祝福胡老师身体健康，全家幸福。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 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4: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5: 大家好，我是吉林省四平市一统县，我叫郑奎，今年是79，那不干都拿不过关了，这肿的搁脚底到脑瓜顶，你说我水肿这样不完了吗？吃了不少药也没见效果，没借力。有一天吧，我就溜达，秦家公就看着我了，看着我了，他说你咋走到这么慢呢？我说都拿不过弯了。这他跟我说吧，他家有个邻居，完了他说你也吃点吧。完我呢就有点爱丝丝的，完了一瞅人那老头走到嗖嗖的走的就都好了。我这动心买了，买吃20多天，真天一个样，一天一样。我这个肿的都干啥了，都肿的那倍儿亮。完后也都有点干啥，都抽过了，一天比一天抽过。现在我基本的就事儿就咋说，这事儿是我亲身体验的，我不管别人，我这啥咋事儿就咋说，我也不夸张。血压最高都189，你完就迷迷糊糊的，那我就不敢动弹了。吃那个现在高压吧，就130-120这俩溜。头也不迷糊了，我从前呢都有20多年了，我还拔个到脊骨，反正脚趾头按摩脚趾头都拉下了。这两年这脚趾头又有点发黑发紫了，它有6个左右，脚发黑那地方，脚这颜色跟正常的一样了，正常4-5天。上一回厕所最长的到18天，完我寻思这还。这不完了吗？这肚子这赶蛤蟆肚溜圆，就大便正常了。现在基本1天1次，这脚也不麻了，腿也消肿了，脚也不麻了，走道也灵性了，出去买点啥也不担心了，跟正常人一样。真没想到啊，这浑身上下呀、这点毛病，我也是放心了，这俩钱没白花。我这79了。我咋事儿就咋说，我不带说不着边不着样的话，说话就说实的。别忘了胡教授，我非常感谢胡教授。我最后啊，祝胡教授身体健康，永远长寿，我们才能幸福。谢谢胡教授。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 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4: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5: 大家好，我是大连市晋州区三十里铺北方社村，我叫严红丽，今年73岁。我老伴儿叫王德水，今年75岁。我老伴儿也是，我老伴儿在门前得过两次，第一次啊是头12年，吃药以后啊恢复挺好，没有什么后遗症。前年又得了第二次，这次就中了。老头啊，晚上吃饭时啊，就觉得手麻脚麻，吃吃饭就呕吐，打120给拉医院去。到医院一看，又住了10多天院，出院以后啊，留下后遗症了，不会走了，这半身呢，都麻，手也不好使了，腿也不好使了。周遭都得人扶着，回来一直用药，但是没有什么好效果。最高都180到200，地下都90到110，也没有什么大的起色。
6: 老头儿有胳膊往高上抬啊，就是疼得受不了，洗头都困难自己。贴老高药吃呢，红药什么也没少吃，没有什么起色，还不都自个都不敢喝水，白天有喝水就尿，喝水就尿，晚上都起五六次。他这个儿子不太好，老是像跛跛去啊，一天想到晚。真的，老头就是从这十二岁时候，真的一天到晚吃药，也没少花钱，但是没有什么好转。他身体不好啊，没有事他就爱听收音机，爱听天气预报，爱听新闻。有一天一下听胡老讲座，讲胡家老高，他就是天天早上听，天天早上听，天天早上听，还听见患者反馈，他们有的老伴和我商量，我们就用这个，我们相信这120年，肯定是有，开始买了30瓶，他用了就，他爱吃饭了，也不烦酸了，觉睡得也挺好，喝了两次，一高压180-200，低压就是100-100，高压是130左右，低压是70-80，低压也不头晕，也不迷糊，直到3-4个月以后啊。以前晚上都能起个5-6次，现在，就能起个1-2次。以前憋不住尿，现在能憋住尿了。吃了4-5个月以后，自己那个洗头，干点什么活都能干，胳膊都能抬起来。又吃到半年了，他这个耳鸣啊，也不像以前那么响了。现在他头皮也经常痒，3-4天不洗头，我就扛不住。从吃没有头皮屑了，头皮也不痒。我老伴儿面头皮麻，右面胳膊麻，右腿麻，手拿不了东西，走路也费劲。右面头皮不麻了，右胳膊也有劲儿，右腿也有劲儿，他一下起来不费事。再是他敢快点走，还能干一些农活，还能干轻微的家务，他都能干，还能开农用车。邻居都瞅了挺不少，他还有什么毛病啊？他也没吃，他3天2头也疼的都不敢动他的药，就那贴膏药吃红药，根本就没闪过药。他要起来不费事，那个药也不疼了。以前呢，这个左脚脖子往下哈、硬疼，晚上有时候疼的挺厉害的，不知不觉不疼了。我真没想到啊，老伴吃。一点没说假的，真是我衷心感谢胡老，感谢指导老师张正。最后啊，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听惯了警铃声。
1: 电力来，我们现场电力。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6: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5: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6: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新建一步步的后退，但新竹与新登已拦住了他的去路，两个人俱是面色凝重，屹立如山峪。新湖大师黯然地说道：
1: 山窝，少林待你不薄，你为何今日要做出这种事来呢？
0: 善恶正是新建的俗名，新虎如此呼唤他，无疑已将他逐出门墙，不再承认他是少林佛门弟子。
1: 善恶汗如浆，颤声地说道：弟子知错了。
0: 他突然扑倒在地，
1: 哎呀，但弟子也是受他人指使，被他人所诱，才会一时糊涂。
2: 你受谁的指使？
0: 白小生突然说道：指使他的人我倒可猜出一二。邪乎大师回头看着他一眼：
1: 先生指教。
0: 白小生笑了笑：就是他。大家不由自主一起随着他的目光望了过去，但却什么也没有瞧见。窗外竹叶摆动，风又渐渐的大了。回过头来时，邪乎大师的面色已变，白小生的手已按住了他的背后，铁指如钩，啪啪啪扣住了他四处大穴。
1: 心术大师的面色也变了。啊，原来指使他的人原来是你。
0: 白小生一笑：在下只不过想借贵寺的藏经一阅而已，谁知道各位竟如此小气。
1: 心湖大师长叹一声：哦呀，我与你数十年相交，不想你竟如此待我。
0: 白小生居然也叹了口气：
1: 哎，我本来也不想如此对你的，怎奈善恶定要拖我下水，我若不出手救他，他怎会放过我呢？
0: 西湖大师看了他一眼：
1: 只可惜谁也救不了他了。
0: 善恶早已跃起，一手抄起了那部易筋经，狞笑地说道：
1: 哎，不错，谁也救不了我，只有你才能救得了我。现在我要你送我们下山，你们若还要你们的掌门人活着，最好谁也不要妄动，不要妄动。
0: 心术等人虽然气得发抖，但谁也不敢出手。
1: 心虎怒声地喝道：你们若以少林为重，就不要来管我，还不动手拿下这叛徒。
0: 白小生微笑着说道：
3: 你无论怎么说，他们也不会拿你的性命来开玩笑的。
1: 少林派掌门人的一条命比别人一千条命还要值钱的多。
0: 这个多字刚出口，他脸上的笑容冻结了。刀光一闪，小李飞刀已出手，刀已飞入他的喉咙，没人看见小李飞刀是如何出手的。
1: 白小生一直以新湖大师为盾牌，他的咽喉就在新湖的咽喉旁，他的咽喉仅仅露出了一小半，
0: 他的咽喉随时可避在新湖的咽喉之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没人敢出手，但刀光一闪比闪电更快的一闪，小李的飞刀已在他的咽喉上。
1: 新竹、新树、新灯立刻潜过去护住了新湖。白小生的双眼突出瞪着李寻欢，脸上的肌肉一根根的抽动，充满了恐惧、怀疑和不信。
0: 他似乎死也不相信李寻欢的飞刀会刺入他的咽喉。
1: 他的嘴唇还在动，喉咙里咯咯的作响，虽然说不出话来，可是看他的嘴唇在动，已可以看出他想说什么。
4: 我错了。
0: 不错，
3: 白小生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只有一件事弄错了。小李飞刀比他想象中还要快得多。白小生倒了下去。李寻欢叹了口气。哎，白小生做兵器谱，口评天下兵器，可称武林智者呀。谁知啊，到头来还是难免死在自己所品评的兵器之下。西湖大师再次合十为礼，满面愧色。
1: 阿弥陀佛，老僧也错了。
0: 他脸上突然又变了，失声地说道，
1: 哦，那叛徒呢？
3: 善恶趁着方才那一瞬间的混乱逃了出去。像善恶这种人是永远不会错过机会的，他不但反应快，身法也快，两个起落已纵出了院子。少林门下还不知道这件事，纵然看到他也绝不会阻拦，何况这是首座大师的居座，少林弟子根本不敢随意闯入。他纵过了那小亭时，阿飞正在挣扎着爬起来。白小生和善恶点穴的手法虽重，但也还有失效的时候。善恶瞧见了他，目光中立刻露出了凶光，他竟要将满心的毒怨全发泄在阿飞的身上，身子这么一折，噌的一声纵了过去。阿飞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哪有力气抵挡？要杀这样一个人，自然用不着费什么功夫。善恶什么话也没说，铁拳已击出，少林神拳名震天下。善恶投入少林已失了多年，功夫并没有白练。这一拳神冲气足，招重力猛，要取人的性命如探囊取物。善恶早已算准了，杀了他之后再逃也来得及。谁知就在这时，阿飞的手也突然刺出。他的手后发却先至，善恶只觉得自己的咽喉骤然一阵冰凉，冰凉中带着刺痛，呼吸也骤然停顿，就仿佛被一只魔手扼住。他面上的肌肉也扭曲起来，也充满了恐惧和不信。这少年出手之快，他早已知道的，但这少年却又用什么刺入他的咽喉呢？这个答案他永远也无法知道了。善恶也倒了下去。阿飞倚着栏杆正在喘息着，新湖他们赶来时也觉得很惊讶，因为谁也想不到这少年在如此衰弱中仍可置善恶于死地。善恶的咽喉依然在冒着血，一根冰柱剑一般的刺在了他的咽喉里，冰已开始融化，栏杆下还解着无数根冰柱，这少年竟只用一根冰柱就取了号称少林七大高手之一新剑的性命。西湖大师望着他苍白失血的脸，也不知该说什么。阿飞根本没有瞧他们一眼，只是注视着李寻欢，然后他脸上就渐渐露出了一丝的微笑。李寻欢也正在微笑着。心湖大师的声音很枯涩，何时道，
1: 两位请到老僧的。
3: 阿飞骤然转过头打断了他的话，
4: 李寻欢是不是梅花道？
1: 哦，心湖大师低下头，不是。
4: 那么我是不是梅花道呢？
1: 谭月也不是。
4: 那既然不是，我们可以走了吗？
3: 西湖大师勉强笑道，
1: 自然可以啊，只不过谭月的行动似乎有些不便，不如先请到。
4: 这不用你费心，莫说我还可以走，就算爬也要爬下山去。
3: 新竹新登的头也低了下去。数百年来，天下从无一人敢对少林掌门如此无礼，
4: 他们现在又何尝不觉得悲愤天英，但现在他们却只有忍耐。阿飞已拉起了李寻欢的手，大步地走了出去。一走入寒风中，他的胸膛立刻又挺起，这少年的身子就像是铁打的，无论多大的折磨都无法令他弯下腰去。李寻欢回首一笑，
1: 今日就此别过，他日或当再见，大师请恕我等无礼。
2: 哦，阿弥陀佛，我送你们一程。
4: 送即不送，不送即送，大师何必着想。心术也笑了，
1: 既然送即不送，送有何妨，谭月又何必着想呢。
4: 直到他们的身影远去，西湖大师才长长叹了口气。他虽然并没有说什么，但这不说却比说更要难受。
1: 心竹突然说道，师兄也许不该让他们走的。
2: 哦，心湖沉下脸地问道，为何不该啊？
1: 心竹说道，李寻欢虽未到京，也不是杀死二师兄的凶手，但这还是不能证明他并非梅花道啊。
2: 你要怎样证明呢？
1: 心竹往前迈了半步，
4: 除非他能将真的梅花道找出来。
2: 邪狐大师又叹了口气，哎，我想他一定会找出来的，而且一定会送到这里，这都用不着我们关心，只有那六部经。
1: 道经的人随意找到了，但以前的六部藏经都早已被他们送走了，他们你讲这六部经送给谁了呢？这件事幕后是否还另有主谋呢？
4: 李寻欢不喜欢走路，尤其不喜欢在冰天雪地中走路，但现在却非走不可，寒风如刀，四下哪有马车呢？阿飞却已走惯了，走路在别人是劳动，在他却是一种休息。每走一段路，他精力就似乎恢复了一分。他走得永远不太快，也不太慢，就像是踩着一种无声的节奏，他身上的每根肌肉都已放松。他们已将自己的遭遇全部说了出来，现在李寻欢正在沉思。他遥望着远方，缓缓地说道，
1: 你说你不是梅花道，
2: 我也不是，那么这梅花道是谁呢？
4: 阿飞的目光也在远方。
1: 梅花道已死了。
2: 哦，
4: 李寻欢眉峰微微往上一挑，他真的死了？你杀死的那个人真是梅花道？
1: 阿飞沉默着，眼睛里一片空白。
4: 李寻欢突然笑了笑，
2: 不知你有没有想到过，梅花道也许不是男人。
1: 啊，不是男人是什么呢？
2: 不是男人呐，自然是女人。
4: 阿飞听说这梅花道是个女人，不由得笑了。
1: 女人不会强奸女人。
4: 李寻欢看了他一眼，
2: 这也许啊，正是他在故布疑阵，让别人都想不到梅花道是女人。
1: 阿飞看了他一眼，女人没法子强奸女人。
2: 哎，有法子的。
4: 他轻轻地咳嗽着，接着说道，
2: 那梅花道若果真是个女人，她可以用一个男人做傀儡，替她做这种事儿。到了必要的时候啊，再找机会将这个男人除掉。
1: 啊，你想的太多了吧。
2: 唉，也许我的确想的太多了，但想的多总比不想好。
1: 也许不想就是想。
2: 说得好，
1: 也许好就是不好。
2: 想不到你也学会了和尚打鸡风。
4: 阿飞突然说道，
1: 梅花道30年前已出现过，如今至少
4: 已该有50岁以上了吧。
2: 30年前的梅花道也许并不是这次出现的梅花道，他们也许是师徒，也许呢是父亲和女儿。阿飞不再说话了，李寻欢也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地说道，白小生也绝不是道经的主谋，因为他根本无法令新剑为他冒险。
4: 哦，
2: 新剑没入少林前已横行江湖，若是想发钱财，当真是易如反掌，所以这个金钱是绝对打不动他的。
4: 哦，
2: 白小生武功虽高，但入了少林寺就无有用武之地了，所以新剑也绝不可能是被他威胁的。阿飞看了一眼李寻欢，
4: 也许他有什么把柄被白小生捏在手里。
2: 是什么把柄呢？李寻欢想了一下，那么在他没有入少林寺前，善恶的所作所为已和新剑无关了，因为出家人讲究的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白小生绝不可能以他出家前所做的事情来威胁他，他既已入了少林寺，也不可能再做出什么事儿来了。
4: 何以见得呢？
2: 因为他若想做坏事儿，就不必入少林寺了，少林寺的清规之严天下皆知，他绝不敢冒这个险。除非
4: 怎么样？
2: 除非又有件事儿能打动他，能打动他的事儿，绝不是名，也不是利。
4: 名利既不能打动他，还有什么能打动他呢？
2: 哎，能打动他这种人的，只有绝代之红颜，倾国之美色。
4: 梅花道？
2: 不错，只有梅花道这种女人才能令他不惜做少林的叛徒，只有梅花道这种女人才敢盗少林的藏经。
4: 你怎么知道梅花道必定是个绝色美人呢？
2: 李寻欢又沉默了很久，才叹息着说道，也许啊，我猜错了，但愿我猜错了。
4: 阿飞突然停住了脚步，注视着李寻欢，你是不是要重回星云庄？
2: 李寻欢凄然的一笑，我实在呀，也想不出还有别的地方可去。夜已来临，漆黑的夜，只有小楼上一盏灯还在亮着。李寻欢痴痴地望着这鬼火般的孤灯，也不知过了多久，突然取出块丝巾，掩住了嘴，不停地咳嗽起来，鲜血溅在丝巾上，宛如被寒风吹落在雪地上的残梅。李寻欢悄悄地将丝巾藏入了衣里，笑着说道，我突然不想进去了。
4: 阿飞似乎并没发觉他笑容中的心酸，那你既然已来了，为何不进去呢？
2: 我做的事啊，有很多都没有原因的，连我自己都解释不出。阿飞的眼睛里在夜色中看来就像是刀，他的话也像是刀。
4: 哎，龙啸云如此对不起你，你不想找他？
2: 李寻欢却只是笑了笑，他并没有对不起我。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妻子和儿女啊，无论做出什么事儿来，都值得别人原谅的。阿飞瞪着他，良久，才慢慢地低下了头，黯然地说道：
4: 你是个令人无法了解的人，却也是令人无法忘记的朋友。
2: 哦，你自然不会忘记我，因为我们以后还时常会见面的。
4: 可是现在，
2: 现在我知道你有件事情要去做，你啊，只管去吧。
4: 两个人就这样面对面地站着，谁也没有再说话。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常对我说，人这一辈子有十分能耐使七分，留下三分给儿孙，十分能耐都使尽，后辈儿孙不如人。这话啥意思呢？人不能太过分，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件东西，这人就容易遭灾。你想啊，一个人要是啥都图好的，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住的也好，这也好那也好，方方面面谁都不如你，那您离倒霉就不远了。因为什么呢？物极必衰，福不能享尽。人要是凡事都追求极致，都要最好的，那么日子很难太平。头些日子，我们家对面那小区就出了一档事儿。啥事儿呢？俩老人总在一块儿，跟亲兄弟似的，但就因为一件小事儿发生着口角，俩人吵架了，互相揭对方的短，给其中一个老爷子气死了。另一位老爷子因为自责，再加上他身体本来就不好，也差点跟着过去。后边那位找我看病的时候，我才闹明白整个事儿的前因后果。我那位病人姓陈，他那发小已经去世的老人姓张，老陈和老张是一个家属院的，俩人同岁，都79了，打小就一块念书，一起参加工作，还分配到了一个车间，这是多大的缘分呐！但老张这人要强，觉得在工厂上班挣钱少，所以他早早的就辞职不干了。他辞职以后当个体户，自己做买卖，挣了不少钱。整个家属院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洗衣机，第一辆汽车都是老张买的。大家给老张起了个外号叫张大胆儿，夸他胆子大有追求。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还真是那样，谁胆子大谁敢迈步，谁就能先富起来。而老陈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陈老拐。为啥叫陈老拐呢？您一会儿就知道了。陈老拐守着铁饭碗，一直在工厂里坐班，干到93年的时候，工厂突然间倒闭了。倒闭之后，老陈他家的日子真叫一个难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儿子刚结完婚，老陈和老伴儿攒了半辈子的积蓄都花在儿子身上了，但是没想到儿子刚结完婚，孙子还没生出来，老陈就没工作了，不上班就挣不来钱呐。然后他又那么大岁数了，已经50多岁了，所以一般的企业都不要他。为了生活，他下岗之后就只能靠卖力气来挣钱，到煤厂卸煤，到货站卸货，就干这些粗活。这样的活大家都知道挨累还挣不到几个钱，最后还落下了一身的病。老陈这个陈老拐的外号就是从病上来的，他的骨头他的腰问题很多的，我待会儿跟大家来说。反正当初最难的时候，老张没有看老陈笑话，家里缺钱，只要老陈张嘴，老张就借给这个朋友，够意思，不含

最后都嫁到外国去了。他老伴儿走得早，他没啥事儿，空闲的时候就会去找老陈。这俩老爷子晚年生活永远都是焦不离梦，梦不离焦，总在一块儿。两个人最大的兴趣就是在楼下的亭子里边下棋，有时候杀得兴起，甚至能忘记了吃饭。老张这个人身体一直不错，之前也没听过他吃药打针捂的。而外号叫陈老拐的老陈呢，您一听他这个外号就知道了，他的腿脚不好，一犯病的时候就得拄着拐杖才能走路，腿上疼得轻但麻得重，麻到啥程度呢？有时候两条腿就像被电打了一样，从大腿根一直麻到脚趾头，腰伤过，而且也十五六年了。当初他下岗的时候在铁路货厂扛麻袋，有一次他没准备好，车上站着两个工人直接把麻袋抛给他了，麻袋里面装的是没剥壳的麦子，一麻袋也得百十来斤吧。当时老陈没准备好，那个麻袋直接砸到他后脊梁骨上了，他连人带麻袋就趴地上了。当时诊断急性腰扭伤，恢复了很长的时间才能活动，但是从此以后他就落下了一疼起来就动不了，也干不了活。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从70岁开始这种疼痛就加剧了。年轻的时候很少吃药，但是上了年纪以后不吃不行了，就开始吃去疼片、双氯灭痛。后来呢，吃着不好使，又换成可待因和美沙酮，越吃越大。到最后2017年的时候，老陈查出来有，就是吃药吃的。但就这样也挡不住这俩老爷子争强好胜，这个下象棋或者是下围棋，我不是不让大家玩啊，可以玩，下象棋、打麻将、跳广场舞都是很好的娱乐项目。很多老人晚年生活很孤独的，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可以获得快乐，但是我们玩归玩，不要争强好胜啊，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竞技的东西。玩可以，咱们不要带着情绪去玩。老张和老陈那时候就是这样，因为一步棋俩人呛呛半天。老陈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那天他俩下最后一盘棋的时候闹得挺不愉快，老张想毁棋，但是老陈死活不同意。那天呢，说了也奇怪，从打吃完中午饭开始，整个一下午老张就一直没赢过。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概率是很小的，平时都是老张赢的面大，他的技术要比陈老拐略胜一筹，但是也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回事，老张的反应好像要比平时慢了半拍，脑袋也不好使，总是走错步，所以老陈就趁着这个机会一鼓作气连赢三局。老张输了这么多，周围看热闹的老伙计们都观望着，他面子上
就有点挂不住了。最后一局的时候，老张说什么都要缓一步，老陈不答应，两个人就呛呛起来了，最后还上升到人身攻击。因为这哥俩太熟了，从小就在一块长大的，谁有什么缺陷，谁有什么秘密，在气头上都不管不顾了，当着大伙的面互相揭对方的短儿，话说出去以后嘴上是痛快了，心里却不舒服。就这么的，俩人犯膈应，连着有一周的时间互相谁都不理谁。一周以后，老张他们家好像出了点事儿，所以又连着上了一股火，人直接就晕倒过去了。他家有保姆啊，保姆就急忙的换了这个救护车，就把他往医院里头送。还没等到医院呢，人就不行了。老张的去世给老陈打击特别大，他很自责，后悔啊，说自己不该跟老张吵那一架呀。俩人这辈子没少吵架，以前吵架也是不欢而散，但是到了一定时间，最多不超过半个月，自动就和好了。因为俩人住得近，抬头不见低头见呐、啊，见面的时候互相点点头，哎，寒暄了两句，这篇儿就算翻过去了。谁成想啊，这次吵完架，天人永隔了，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了。所以我方才说，人到晚年，别不服老啊，也别不服输啊。老了，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年轻的时候，打都打不死，但是老了，一句话说不对，都能把人噎死。老了，就该有老人的活法。既然老，就不能跟以前比了。自从老张去世之后，老陈的身体状况也出了问题。但是自从老朋友去世了，最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平时也得160到180，还特性吃不好使，不管什么类型的，沙滩类的、地平类的、普利类的，连利尿剂都试了，都不好使。然后最开始的几天，老陈还能拄着拐下楼，下楼就干一个事儿，到他和老张经常下棋的凉亭里头，面对着那张桌子和桌子上的棋盘，就在那儿发呆。后来干脆楼就下不去了，他腰疼得厉害，坐那儿坐不住，只能侧躺着。我上他家里头给他的时候，第一天去的时候，他还跟我念叨，他说：“胡老，您说这个人咋说走就能走了呢？就是要走，也得是我这个老药罐子先走啊。”老陈看起来很失落，一下子老了不少，以前他有不少黑头发呢，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头发全白了。我劝他，我说您呐，就别自责了，人的命天注定，命里要有这一步，想躲都躲不开。老陈说：“是啊，确实躲不开。您看我现在，估摸着也快要找老张去了，去了也挺好，
我俩是个伴儿。

我说我可没那么说啊，您也别着急下定论，我让他把胳膊伸出来，我给他号号脉，一搭脉，我发现他这个血压不是事儿，不是心脏和血管的原因，也不是肾的原因，所以他吃常规的降压药不好使，最大的可能就是他十多年以前，说明他骨头的密度不好，支撑力不够，所以除了腰椎以外，其他重要位置也会概率非常高。很多得骨病的人，无论是腰椎病还是膝关节病，最在意的一件事就是疼。为啥能止疼？它跟止疼药的止疼方法不一样。止疼药是掩盖症状，那边还流血呢，吃上止疼药以后，您这边不知道疼了，这叫掩盖症状，不是掩盖症状，而是通过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气血循环，最后把骨密度提高了，把骨头自身的支撑力提高了，让那根骨刺不再受力了，它就不会再干扰到血管和神经。它之所以压血管和神经，是因为它承重了，所以把它解放出来，让骨骼复位，健康自然就回归了。老陈自从用上，不仅把陈老拐这个外号也扔了，现在他不拄拐了，自己就能下楼，他那个是最快的，用了不到一个月，血压值就稳了。因为是，所以一开始我就没让他用，直接大剂量用，一天吃四口，一小瓶药，五天之内必须吃完，连着吃没了三瓶以后，他这个要不要命呢？要命，跟正常一样，都有很大的威胁。但是以后身体状态一好，数值马上就能降下来。他最难治是他的，现在已经用了，还没有完全，但是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下不来的那种状态，最起码他能自己下楼了。他跟我说，他说胡老，我现在整个腰啊，这后背这骨头还隐隐的疼，但是这个疼能忍了，然后这个疼劲儿，这个麻劲儿也不再往腿上走了，总连累腿，不连累了。我说这就好啊，连着用四个月以上，您回过来再看看这个腰啊，应该就不算问题了。以前很意外的，他跟我说过，我压根儿就没想，但是捎带脚的也好了，真是挺意外的。我说这不叫意外，这叫顺理成章，从来都不是只单一的，都是多种。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您的身体弱，跟这个疾病对抗不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人犯愁生病，生病也是小毛病，过一阵自己就好了。年老的时候，一说得病，大家都觉得可怕，因为岁数大了，身体弱了，跟病耗不起。

0: 但如果用了药，用了正确的方法，您很快就转变了，就不会觉得这个病太难治了。很多大病小病都一样，大病有的很快好了，它治疗起来也不难，小病一直都存在的话，您也会觉得不好治，这是因为过去走的弯路太多，制约了你的思维和认知。要我说都不可怕，尤其是在咱们去打败它，我就用回归本源消灭它，而且一消灭一个准儿。所以不管您都别怕，在好办法面前，问题就算不得问题，一切尽在掌控之中，都是一桩小事，小事一桩。最后也嘱咐大家一嘴，大胆尝试，放心用吧，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是在安徽省合肥市会子县日坡镇，我姓谢，我叫谢光文，我年龄是79岁，我也是胡家老膏的受益人。我有一次啊，住宿他就一阵晕就上来了，上来打捞，他就一晕下，然后就过世了。我也这个原句话就是，那舆论，那这个心理我也没其他过，不可能说的心理也有问题吧？我看那我去今天摸搞搞活动活动，也睡了他出来他就好讲义，我这个不说你那又偷视力了，等你搞，再一百七八，热天我搞好，同样原吃的热天我搞好等你搞，这个怎么可以吃？你吃了阿司匹林吗？我就吃了阿司匹林，胖我也没吃。阿司匹林吃了完后也不好啊，对，为什么都不好？他这个因此去里得俺那个手也是关节，手胳膊在腿，手都被扳形了，疼嘛就是疼嘛，疼的我在瑞开这个给医生望他呀，我这是开那个药都是那个激素啊，都是那个死源这激素，我吃这关节一天吃一天就关一天。关键他原先快之后也不行了，进水过也就不行了，也很有菜，那体力吃那个月吃体力吃不好，对身体也不好，手胳膊在腿其他都很好。我也就是我眼睛不看见，我是个盲人，我也就是听寻子的

0: 油是鱼啊，我不相信了。我就一提早啊，我就请神子，但是我说为什么我们都要请示葫芦？他又不90岁了，他不会骗人家哈。请光伯伯反馈也给着我在打了口子，反正他不管怎么样啊，他葫芦他离个90岁了，他也不会骗人。他家都是好吧，也不是几岁小孩，又不是干事，好吧，他正他这个儿子们都是日本人干事。他这是正规的，他这个父老他想想，他也是是个正人，他刚好没有强人，他都在人。我亲自把两个人我就决定了，谁有谁少买好试试。最后买回我就买这个，一个两个月，就最好的是一个月，这两个月感觉也反正，我也反正都没吃了。现在好了，现在吃的好跟就是也好了。这个婚姻上也好的，现在这个热天，高压在130值，低压在70-80，七十值。反正你和这个月小姑是一个小姑，我也是正式，不正式的人也多的，你身子字也不正式，也不能做工，是人事各方面都要准的。像你是这个荤素搭配，荤菜干脆你也不能多吃。我大概在170高，始终在130了嘛的。我主要还是眼睛不看见，我眼睛看见，我一早一晚我在外头跑跑活动活动，那还好事哎。我要吃不多长时间，吃一七八个月，现在都还在吃。但说是在保健，保健身子，早上你们要认真实事求是，又不能带死款，又不能那个哈。反正他这个药不吃，那个资源不能吃。这对美胖什么那个，他不管怎么样啊，他后来他有一个岁数，他不能抱恐慌，给不出就不出，我们吃也觉得也是不出啊，给怎么讲就怎么讲啊，也我们家门口好多那个正风走路都短着，一讲他也不相信啊，他想你看，他想他现在那个每月感受一个堵，他一下子不相信了。那正讲哎，反正你要相信了，你每回吃吃也不错。你吃你就知道了，这个月还是苦着的。我怎么样？他这个吃他，我满个不死呀，都起来的。现在没吃呢，满个就吃这个，吃吃他又不是吃不吃好是吧？那个谁都受不到，都整着当，那肉要不干不治疗，那就不麻烦了吧？要吃死呀，要吃那你快吃不上，那是把人身子不吃坏着。讲实在话，我也就是按照他补这个讲这个事实情况，一个是人吃的，他讲的是让我们听到的，我很有词汇就行了，不然我们也不买。现在每月家属每月这个多啊，你学了哪个月多哪个月不多啊？他讲两句对起来的，那不证明就会不到了吗？干脆后来提起这个月，那给群众给老百姓讲实在话，他要买一吃就知道了。他本没不吃他也不知道，你吃好不好他就知道了。医生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国家这个形势这么好，过世了谁拿什么活到80岁，现在70岁就不行了。那现在要是要现在家庭情况也好，经济条件各方面都好，要有病的时候就要许正规的药，哪个药好的就许哪个药。有些人还是要认识。那你吃不但身子好，你不生胖病，你不提升你自家负担啊？你也身子过好就行了，家庭也没负担了，就光一个好身子，没好身子就行了。你像也像何老的，你这个90岁人呢，也得向他学习，他说是一个得路人呢，你干脆干脆他搞点推荐这个好药，去那么喝，寿命都也长啊，就活到就活90岁，90岁。后来讲实话，他的许在这个月给我们老百姓吃，指望他讲实话寿命，不过他健康长寿。谢谢后老。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4: 你好，我叫徐九辰，今年74岁了，是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姚庄村人。我和老伴儿了，我们都是闹得上学这个膏药似的，这么你跟这个姜子人似的，这一块子贴上个东西了似的，那个走平道路像栽刀，这给扳到下周。我这个手背得戴手套儿，戴不了，平常白天没事没刻都戴着不了，得戴手套儿。凉，他脚是两个钉的，他不同睡他完了以后都麻呗，脚也这个颈椎啊，这是牙颈椎腰椎，还有那个哎呀，左先起来五分钟起来的时候，就得扶着墙而起来，而吃了点药也不行。后来又回来又找这个大夫，找那个大夫，找这没数的，不定是不吃了就疼。还有一个什么，苹果黑夜白天吃个全来康，一天吃12片白吃，咬不出来，等着我尿裤，没法子，跟人家挂味儿，不愿上人群儿气都。我这个人呗，反正是饼儿是太多了，也是咱们老俩听瞎子。听瞎子呗， 听这个胡老师讲这个挺好，主要是我这个不疼的，我这真是一天的。听老高讲的挺好，我就卖了这个老高了。卖了以后我就开始吃，吃了这么个脑袋不慌了妈的上头，原先脑袋不迷迷糊糊跟那箱子似的。后来以后我就接着吃呗，吃到这个3月上，我说现在回归自然还得多吃一段时间，又外来节约的这个腰腿疼疼都下，还是接着吃呗。吃功夫不多，我这个到现在不一点要要怎么要怎么要都出去了，都是那么俩平常这么压一测，没上百的测过，老是在餐后9点多点。我有完钱的呗，吃了这段时间这个这会儿没事了，但吃老高没事了，这会儿不什么药都没吃，又接着吃，吃到这会儿这个八个月上不他也不疼了。这个病啊是真是难治啊，我上北京去两趟，上保定也看了，看我这个腿呗这会儿不也太高了，原先那会儿走倒了，抬不起劲儿了，走不起那倒都向着咱这倒半倒，这会儿不也太高了，腿也我这每一天吃的吃疼的要原先那会儿，周日我不吃喝药了，不疼了完了以后呗，老伴儿那我们俩商量着呗，他也吃起来了，开着吃了这么个20多天的了，这会儿不咱们俩老俩吧，现在医院现在都套的多了，都没水了，挺高兴。老俩想着什么还接着吃，就说什么还得接着给这胡老师往下走，接着敲，接着治。这个胡老师讲的这个回归自然真是挺好，一点也不差，这又有希望了，个人又有前途了。胡老师研究这么好，哎呀，这个给咱们老百姓造出这么大的好处福利，特别感谢胡老师，感谢我这个祝福胡老师身体健康，全家幸福。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 快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3: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5: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是吉林省四平市伊通县，我叫郑奎，今年是79，那脖干都拿不过弯了，就肿的搁脚底到脑瓜顶。你说我水肿这样不完了吗？吃了不少药也没见效果，没借力。有一天吧，我就溜达，清洁工就看着我了，看着我了，他说你咋走到这么慢呢？我说我都拿不过弯儿了。这他跟我说吧，他家有个邻居，完了他说你也吃点吧。完我呢就有点爱思思的，完了一瞅人那老头走到嗖嗖的走的就都好了。我这动心买了，买吃20多天，真天一个样，一天一样。我这个肿的都干啥了，都肿的那倍儿亮，完后也都有点干啥，都抽过了，一天比一天抽过。现在我基本的就事儿就咋说，这事儿是我亲身体验的，我不管别人，我这啥咋事儿就咋说，我也不夸张。血压最高都189，你完就迷迷糊糊的，那我就不敢动弹了。吃那个现在高压吧，就130-120这老六，头也不迷糊了。我从前呢都有20多年了，骨还8个到9个，把脚趾头按摩脚趾头都拉下来了。这2年这脚趾头又有点发黑发紫了，大概有6个左右。脚发黑那地方，脚这颜色跟正常的一样了，正常4-5天。上一回厕所最长的到18天。完我寻思这还这不完了吗？这肚子这赶蛤蟆肚溜圆，就大便正常了。现在基本1天1次，这脚也不麻了，腿也消肿了，脚也不麻了，走道也灵性了，出去买点啥也不担心了，跟正常人一样。真没想到啊，这浑身上下呀、这点毛病我也是放心了，这俩钱没白花。我这79了，我咋事就咋说，我不带说不着边不着样的话，说话就说实的。别忘了胡教授，我非常感谢胡教授。我最后啊，祝胡教授身体健康，永远长寿，我们才能幸福。谢谢胡教授。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 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5: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是大连市晋州区三十里铺北方社村，我叫严红丽，今年73岁，我老伴儿叫王德水，今年75岁，我老伴儿也是，我老伴儿在门前得过两次，第一次啊是头12年吃药以后啊恢复挺好，没有什么后遗症。前年又得了第二次，这次就中了。老头啊，晚上吃饭时啊，就觉得手麻、脚麻，吃吃饭就呕吐，打120给拉医院去。到医院一看，又住了10多天院，出院以后啊，留下后遗症了，不会走了，这半身呢，都麻，手也不好使了，腿也不好使了。周遭都得人扶着，回来一直用药，但是没有什么好效果。最高都180到200，地下都90到110，也没有什么大的起色。老头有胳膊往高上抬啊，就是疼的受不了，洗头都困难，自己贴老高药吃那红药什么也没少吃，没有什么起色。还不都自个都不敢喝水，白天有喝水就尿，喝水就尿，晚上都起5-6次，
7: 他这个儿子不太好，老是像跛簸箕啊，一天想到晚。真的，老头就是从这12岁数，真一天到晚吃药，也没少花钱，但是没有什么好转。他身体不好啊，没有事他就爱听收音机，爱听天气预报，爱听新闻。有一天一下听胡老讲座，讲胡家老高，他就是天天早上听，天天早上听，天天早上听，还听见患者反馈，他们有的老伴和我商量，我们就用就，我们相信这120年肯定是有，开始买了30瓶，他用了就，他爱吃饭了，也不烦酸了，觉睡得也挺好，喝了两是一包牙180-200，低压就是100-101，高压是130左右，低压是70-80，低压又不头晕又不迷糊，直到3-4个月以后啊。以前晚上都能起个5-6次，现在，就能起个1-2次。以前憋不住尿，现在能憋住尿了。吃了4-5个月以后，自己那个洗头，干点什么活都能干，胳膊都能抬起来。又，吃到半年了，他这个耳鸣啊，也不像以前那么响了。现在他头皮也经常痒，3-4天不洗头就扛不住。从吃了。没有头皮屑了，头皮也不痒。我老伴儿上面头皮麻，右面胳膊麻，右腿麻，手拿不了东西，走路也费劲。右面头皮不麻了，右胳膊也有劲儿，右腿也有劲儿，这些起来不费事。再是他敢快点走，还能干一些农活，还能干轻微的家务，他都能干，还能开农用车。邻居都瞅了挺不少，他还有什么毛病啊？他也没吃，他3天2头也疼的都不敢动他的药，就那铁镐一样吃红药，根本就没闪过药。他要起来不费事，那个药一补疼了。以前呢，这个左脚脖子往下哈、硬疼，晚上有时候疼的挺厉害的，不知不觉不疼了。我真没想到啊，老伴吃。一点没说假的，真是我衷心感谢胡老，感谢指导老师张正。最后啊，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工商银行智享加 1.0 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3: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2: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3: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4: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

0: 体育101。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101。昨晚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二十三轮迎来了齐鲁德比，山东泰山队主场迎战青岛海牛队。开场仅七分钟，克雷桑首开纪录，第十二分钟刘洋利用个人能力连过两人，帮助泰山队再入一球。仅过了一分钟，金永浩单枪匹马独闯龙潭扳回一分。下半场替补出场仅两分钟的李小恒帮助泰山队再次扩大领先，最终泰山队3-1战胜海牛。新帅唐田上任后，泰山队迎来了三连胜，积33分，暂时升到积分榜第二位，送给海牛6连败，积14分，仍然垫底。武汉三镇主场2-3不敌海港，四轮首败，继续排在倒数第二名。青岛西海岸主场迎战重庆铜梁龙，两队均没能破僵，最终全场比赛结束，青岛西海岸0-0战平重庆铜梁龙。23轮战罢，西海岸积33分，因为净胜球劣势被山东泰山队反超，跌至第三位。英超联赛杯 U21 上演了中国德比，狼队 U21 对阵伯恩利 U21， 两名中国留洋球员徐斌、张家明分别代表狼队和伯恩利队首发，最终徐斌所在的狼队 U21 以2-0胜出。今天凌晨 WTA 1000辛辛那提站，王新宇直落两盘击败资格赛选手范德温克尔晋级次轮，两盘比分6-4、6-3，王新宇收获了35分，及时排名第43位，下轮对阵31号种子维基奇。
0: 气象101。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潍坊、鲁南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短北风短时南风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8级。夜间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和淄博32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以上是庄涛为您播报的气象101。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1: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1: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和参与今天的场内场外，我是庄涛。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体坛 Top Ten，
3: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Ten。
1: 昨晚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3轮迎来了齐鲁德比，山东泰山队坐镇主场济南奥体中心体育场迎战青岛海牛队。开场仅七分钟，克雷桑首开纪录，第十二分钟刘洋利用个人能力连过两人，帮助泰山队再入一球。仅过了一分钟，金永浩单枪匹马独闯龙潭扳回一分。下半场替补出场仅两分钟的李小恒帮助泰山队再次扩大领先，最终泰山队3-1战胜海牛队。新帅唐田上任之后，泰山队迎来了三连胜，积33分，暂时升到第二位，送给海牛6连败，积14分，仍然积分榜垫底。武汉三镇主场迎战上海海港，上半场比赛卡迪斯反击头球破门，下半场比赛魏震头球扳平比分，安佩姆上演梅开二度，莱昂纳多破门被吹，洛泰快攻破门，里昂补时绝平被吹，最终全场比赛结束，三镇2-3不敌海港，四轮首败，继续排在倒数第二名。青岛西海岸坐镇主场大学城体育场迎战重庆铜梁龙队，上半场两队均没能破僵，下半场阿奇兹破门，但越位赛先被吹掉，最终全场比赛结束，青岛西海岸0-0战平重庆铜梁龙。23轮战罢，西海岸积33分，因为净胜球的劣势被泰山队反超，跌至第三位。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3轮比赛，武汉三镇对阵上海海港。本场比赛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史上第一次测试使用裁判现场播报系统， 本场比赛主裁判艾坤两次启用该设备，上海海港武汉三镇先后攻入进球，均经 VAR 检查判定越位在先。艾坤通过球场扩声系统现场公布判罚依据与结果，两粒进球相继被取消，判罚表述同步给到现场看台与转播端的观众。裁判现场播报系统有助提升联赛判罚透明度与公信力，后续中超联赛将在更多场次开展测试，持续优化赛场观赛体验。英超联赛杯 U21 上演了中国德比，狼队 U21 对阵伯恩利 U21， 两名中国留洋球员徐斌、张家明分别代表狼队和伯恩利队首发，最终徐斌所在的狼队 U21 以2-0胜出。英超联赛杯是一项 U21 赛事，2013-14次赛季推出，采用欧冠联赛的模式，小组赛阶段32队参与，分成8个小组，每组4支球队，每支球队与小组内其他3支球队进行主客场2回合的较量，小组的前2名晋级淘汰赛。巴黎 FC 官方宣布，36岁的意大利前锋伊莫比莱在合同到期之后决定就此挂靴，结束17年职业生涯。36岁的伊莫比莱俱乐部生涯总计出战了599场正式比赛，打进了306球，4次斩获意甲金靴。2019-20赛季。

0: 的最佳球员。这名中后卫在世界杯上代表西班牙队表现出色，并因此被评为赛事最佳年轻球员。如今他有望在自己的荣誉簿上再添一项大奖。如果库巴西最终获得金童奖，他将成为2005年的梅西、2021年的佩德里、2022年的加维、24年的亚马尔之后第五位获此殊荣的巴萨球员。此外，前巴萨球员法布雷加斯在2006年，阿圭罗在2007年，以及菲利克斯在2019年也曾获奖，不过他们获奖时并不在巴萨效力。专家们认为库巴西将稳稳成为2026年金童奖的下一位得主，不过在都灵体育报网站上投票的球迷目前更青睐另外一位球员，他就是波黑球员阿拉伊贝戈维奇，刚刚加盟尤文图斯。这名攻击手获得了 43% 的选票，而库巴西则获得了 41.2% 的支持。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小组赛正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进行，中国 U18 男篮14号迎来首战，以103-55大胜斯里兰卡 U18 男篮。斯里兰卡队与中国队的实力差距明显，半场结束时中国队已经领先了对手26分，杨逸轩表现突出，半场独得18分。下半场中国队攻势未减，最终以48分的优势大胜对手。杨逸轩得到全场最高的23分、3个篮板、4次助攻，张毅、赵杰贡献了20分、5个篮板。本次赛事共有16支球队参加，分为4个小组，中国队与斯里兰卡、卡塔尔、伊朗队同在 C 组，各小组头名直接晋级八强，小组第二名与其他小组的第三名进行附加赛，角逐剩余的八强席位。明天中国队将在第二场小组赛中对阵卡塔尔队。 WTA1000 辛辛那提站，中国选手王昕瑜直落两盘击败了资格赛选手范德温克尔晋级次轮，两盘的比分是6-4、6-3，王昕瑜收获了35分，及时排名到了第43位，下轮比赛将会对阵31号种子维基奇。 U17 女排世锦赛四分之一决赛，卫冕冠军中国女排以3-2击败了克罗地亚队晋级四强，五局的比分25-23、25-21、20-25、19-25、15-7。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5点钟，中国队将与美国队争夺一个决赛的资格。历时5天的2026年国际跳棋世界杯分站赛暨第五届新泰杯中国国际跳棋公开赛昨天在山东新泰落幕，中国选手赛亚夺得了100格女子组的冠军。经过激烈角逐，100格女子组的冠军由中国选手赛亚摘得，亚军呢是蒙古国的选手佐格特格雷勒，波兰选手娜塔莉亚获得了季军。100格 U14 女子组冠亚军被蒙古国的选手冈包勒德巴武道尔吉包揽，中国选手曾香辰获得第三名。 U14 男子组的冠亚军同样被蒙古国的选手包揽，他们是成吉思、额尔德尼、朝格特，中国选手庄子涵名列第三，荷兰选手赫鲁嫩戴克、马泰因分获100格公开组的冠亚军，季军是拉脱维亚选手贡吉斯。本次赛事由世界国际跳棋联合会主办，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国际跳棋协会、山东省体育局、新泰市人民政府承办，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69名运动员参赛。赛事采用世界国际跳棋联合会标准对手分瑞士制，共计9轮比拼，比赛成绩进入联合会等级分。世界国际跳棋联合会的主席亚内克马吉在开幕式上表示，近年来中国国际跳棋运动快速发展，成绩斐然，已成为国际跳棋领域的强国，也是引领这项运动未来发展的核心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 打个招呼叫
3: 吃了吗？
4: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2: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5: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6: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7: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8: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7: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9: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7: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1: 赛场上，他们捍卫荣誉；生活中，他们勇敢追梦。我是传奇，讲述传奇的体育人生。
0: 拉塞尔·维斯布鲁克退役了，在油箱里明显还有油的时候，在至少还有国王和奇才两支球队愿意为他提供报价的时候，在大部分人仍旧习惯于称呼他为维少的时候，这位37岁的后卫决定离开，结束自己18年的 NBA 生涯。在告别视频中，维斯布鲁克一言不发，走过属于他的球员个展。从那个身穿红色球衣、手里抱着篮球憨笑的小男孩，到扛起后杜兰特时代大旗、摘下常规赛 MVP 的威震天，再到奇才时代完成加冕的 NBA 历史三双王，新晋奥斯卡影帝迈克尔 ·B· 乔丹的念白娓娓道来，帮助我们坐上时光机，重新回顾这位传奇后卫的生涯之旅。维少是在2008年第四顺位被西雅图超音速队选中的。当然了，这位在 UCLA 读了2年书的年轻人，没有身披超音速球衣打过哪怕一场正式比赛。因为同年夏天，球队搬去了俄克拉荷马城，改名雷霆。在选秀前的试训上，时任超音速助理教练的斯科特·布鲁克斯看到维少说，谢天谢地，我早就不在 NBA 打后卫了，因为我根本不可能挡得住这家伙。新秀年的维少便已经能够场均贡献15.3分、5.3助攻、4.9篮板。他劲爆的身体素质和犀利的突破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最终在最佳新秀票选中位列第四。生涯第二年场均16+8。第三年入选全明星和最佳阵容第二阵，第四年携手杜兰特和哈登打进了总决赛。维少爆裂如火的球风席卷联盟，伴随着对其低效的指责和质疑，维少一往无前，留下了2012年总决赛第四场狂砍43分的表演。那场他32投20中，只有3个罚球。生涯前5年，维少一度一场比赛不缺，直到2013季后赛首轮对阵火箭的第二场，贝弗利的一次飞扑导致他右膝半月板撕裂，提前赛季报销。就在人们担心身体流的维少会一蹶不振时，返场升级又成了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2013-14赛季的维少打打休休，最终在46场比赛里交出了彼时生涯新高的真实命中率。他开始增加自己的三分出手。随后一年，杜兰特受伤，维少出战67场比赛，场均28.1分、8.6个助攻、7.3个篮板，入选全明星和二阵 MVP 票选第四，加冕得分王，同时呢还创造个人场均篮板和助攻数的新高。三双王出现端倪，但由于雷霆无缘季后赛，人们也对他带队的能力提出了质疑。2015-16赛季，雷霆二少合璧，维少生涯首次场均20+10，首次入选一阵，杜兰特则是二阵和 MVP 票选的第五，二人带队重返55胜，一路杀进了西决，一度3-1领先73胜的金州勇士。但最终勇士连扳3局将雷霆淘汰，杜兰特在休赛期奔赴了旧金山，留下了错愕和愤怒的维少。没过多久，维少在3年8570万美元的提前续约合同上签下了名字，宣布留丑额成，击碎了一切关于雷霆会彻底重建的猜测。他表示，忠诚是我看中的东西，如果你知道自己想在哪里的话，根本没必要等了。 那一刻他正式确立了自己雷霆领袖的身份，并且为一个历史级的赛季埋下了伏笔。2016-17赛季后杜兰特时代的第一年，韦少打出了生涯乃至整个 NBA 历史最具传奇色彩的一季，场均 31.6 分、 10.7 个篮板、 10.0 次助攻，大欧罗伯特森后首位实现赛季场均三双的球员，单赛季42次三双历史第一。韦少如脱缰野马、离弦之箭，荣膺了得分王，入选一阵，并且生涯首次当选了常规赛的 MVP。 那年他和昔日队友哈登的 MVP 之争格外激烈，也许高阶数据并不垂青韦少，多年之后回看，不少人也认为奖项给错了人，但那个时候当韦少用一场50分、16个篮板、10次助攻外加打板三分压哨绝杀的传奇一战为常规赛画下句点时，你很难呀不被那难以言说的史诗感所吞没。不止一位握有 MVP 投票权的媒体人事后回忆，那一刻他就是着了魔一般，只想把票投给韦少啊。自此三双不再是大欧的标签，而是变成了韦少的代名词。17-18和18-19两个赛季，韦少连续打出场均三双的表现，他的身边多了保罗乔治，多了卡梅隆安东尼，那只一度被认为无法从杜兰特离去后恢复元气的雷霆队又成为了焦点。虽然韦少始终无法带队突破季后赛的首轮，但俄城球迷对他是毫无怨言。就像球队总经理普雷斯蒂说的，自2008年球队成立之日起，他内心的信念和无所畏惧的精神便帮助球队奠定了根基，此后每一年他都在提升球队的信心，激励着我们的社区啊。2019年夏天，雷霆将乔治送去洛杉矶，也和韦少默契的分手，这名后卫开启了火箭生涯。和哈登的重聚并没有那么美妙，二人无法比灯泡时期的火箭走得更远。后一年韦少被交易到奇才，他再次拿到场均的三双，并且帮助比尔打出了生涯最巅峰的一个赛季，也率领奇才重返了季后赛。时任奇才主帅斯科特·布鲁克斯正是韦少雷霆时期的恩师啊。他当时说道，我这辈子还会把这番话说无数遍，无论在私底下还是公开场合，无论是对妻子、儿子、女儿还是朋友们，我都这么说，韦少是个赢家，直教他充满兴趣，因为他每晚都全力以赴，永远渴望胜利。而2012赛季去往湖人是韦少真正边缘化的开始，他难以和詹梅的体系有效融合，因为自始至终这名后卫只知道一种打球方式。后一年韦少失去了首发的位置，被交易到快船之后，他一度获得了更多尊重，也在乔治伤缺、莱纳德伤退的季后赛首轮场均砍下了 23.6 分、 7.6 个篮板、 7.4 次助攻，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但更少人啊，包括韦少自己也逐渐感受，来到35岁的年纪，他已经到了为其他人让路的阶段。连续在快船和掘金扮演了两年第六人之后，韦少证明了自己可以拿出更具侵略性的防守，也愿意在板凳席随时待命，但只要上场，他依然是那个拿球横冲直撞的热血青年啊，也始终是人们印象中的韦少爷。所以当他过去一年在摆烂的国王队场均拿到 15.2 分、 5.4 个篮板、 6.7 次助攻的数据几乎和新秀赛季持平时，没有人会感到意外，这也让韦少突然到来的退役声明打了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啊。但这很韦少，如果不敢做自己，他便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大大小小的荣誉和成就贯穿了韦少的整个生涯， MVP、 九次全明星、九次最佳阵容、两次得分王、三次助攻王、奥运金牌、 NBA 五大球星、历史三双王。他和詹姆斯是仅有的两位生涯总得分超过25000分、总助攻超过10000次的球员。但与此同时呢，和荣誉一样多的是他所遭受的质疑，莽夫、刷子、不配拿 MVP、 脾气烂， 这些标签始终伴随着韦少，也被他无法带队夺冠的现实所放大呀。这恰恰是韦少的特别之处，他的身体里同时住着天使和魔鬼，有些人为他的叛逆和理性所折服，也有人讨厌恶他的鲁莽和粗糙。幸运的是，这个世界足以包容每个人的存在。在韦少退役之后，包括詹姆斯、库里、诺维茨基、韦德、哈登等人在内的一众球星纷纷送来了祝贺，这不仅是来自同行的肯定，也体现出韦少拥有怎样的品格。你可以质疑他的球风，讨厌他的打球方法，但无法否认韦少是一位永远全力以赴的斗士，是一个场下实打实的好人啊。我一直引以为傲的一点是，每个夜晚我都会在场上倾尽全力，毫无保留，能有这样的机会本身就是幸运的，我绝不把这一切视为理所当然。这是韦少五年前接受采访时说的话，直到他告别球场的这一刻，每个字依然成立。在宣布退役的视频里，韦少没有再说哪怕一个字，最后的画面停留在一间尚未完工的展厅里，那里将会呈现韦少退役后的故事，而黑屏前的两行文字胜过千言万语，他所留下的最宝贵的馈赠永远不在博物馆的陈列柜里，因为真正重要的东西从来无需言说啊。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2: 体育101。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101。昨晚2026中超联赛第23轮迎来了齐鲁德比，山东泰山队主场迎战青岛海牛。开场仅7分钟，克雷桑首开纪录，第12分钟刘洋利用个人能力连过两人，帮助泰山队再入一球。仅过了一分钟，金永浩单枪匹马独闯冷坛，扳回一分。下半场替补出场仅两分钟的李小恒帮助泰山队再次扩大领先，最终泰山队3-1战胜海牛。新帅唐田上任之后，泰山队迎来了三连胜，积33分，暂时升到积分榜第二位，送给海牛6连败，积14分，仍然垫底。武汉三镇主场2-3不敌海港，四轮首败，继续排在倒数第二名。青岛西海岸主场0-0战平重庆铜梁龙，23轮战罢，西海岸积33分，因为净胜球劣势被山东泰山队反超，跌至第三位。巴黎 FC 官方宣布，36岁的意大利前锋伊莫比莱在合同到期之后，决定就此挂靴，结束17年的职业生涯。伊莫比莱俱乐部生涯总计出战了599场正式比赛，打进了306球，4次斩获意甲金靴。1920赛季以36球荣膺欧洲金靴，代表意大利国家队出战了57场，打入17球。2021年曾经随意大利获得了欧洲杯的冠军。U17女排世锦赛1/4决赛，卫冕冠军中国女排3-2击败克罗地亚队晋级4强。北京时间明天凌晨5点，中国队将与美国队争夺一个决赛资格。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的战例故事，我们这集讲九地篇啊。在这个九地篇里啊，孙子有这么一句话，他怎么说呢？说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什么意思呢？就一个将士啊，一个将军，你要把你的士兵啊弄到绝路上，陷于死地，这个人的求生欲望那是非常强大，一下子就激发了士兵那种斗志、勇气。你要不然就死了，是吧？要不然就都没命了。那只有是最后一战，唯一的那么一点希望，要不然就没有退路，所以能转败为胜。那这里边有一句成语故事，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啊，这是一个著名的故事。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始皇帝然后死了，他那儿子胡亥，就秦二世当上了皇帝。那么秦始皇死了，死在半道上巡游的时候死了。他这儿死了，秦始皇下了一道诏书，让自己的大儿子扶苏赶紧回咸阳继位啊。他大儿子忠厚仁义啊，这个遗书遗诏写完了，他这没咽气呢。赵高没有盖玉玺，秦始皇就咽气了。那这里边谁知道啊？因为他死的时候只有李斯、赵高在跟前。秦始皇是喜欢他这小儿子胡亥，走哪儿带到哪儿，是吧？哎，走到什么地方带他这个老儿子。可是对于国家这个继承大位这件事情上，秦始皇可绝不糊涂啊。我儿扶苏能当天子治理国家，可这里边就出现了一个毛病。他咽完气之后，就那赵高可就琢磨了，扶苏上位那我还能活吗？因为这个赵高欺上瞒下干那些卑鄙小人的勾当，扶苏都知道，有时候当面就骂过这宦官，他要当皇帝那还有我好吗？所以他就串通了李斯啊，咱扶这胡亥。就这样下了一道伪圣旨啊，假的逼扶苏自杀，然后把秦始皇运到了京都，就把这胡亥扶上去了。这就这秦二世，哎呦，这小子一当上皇帝，那老百姓可真进到井里陷到火里了，全国大乱呢。啊，什么陈胜吴广起义，哎，各地方举起了义旗，汉高祖刘邦莽当山斩白蛇，这边楚国立起了一个项梁啊，这个和项羽弄出了一楚王， 把楚国要恢复，纷纷暴动，一时狼烟四起。就在这大乱局当中，赵国由于赵王歇也趁此机会把自己的国家又立起来了。你看看秦始皇兵吞六国嘛，横扫天下啊，把这些国家全平了，都变成大秦了。现在四外造反，狼烟四起，借此机会有人又把自己的国家我再扶持起来，是吧？马上这一时之乱秦朝能不完吗？最后乱的受不了了，因为一开始那些小乱呢，这位赵高都把他压到桌头上不报告给皇帝，后来压不住了，所以秦国这就开始南征北战，开始四外扫烟尘。当时在秦国有一位顶天立地的大将军，也是唯一的一个经验十足、战场经验极其丰富的一位将军，可以说是秦国的军事底梁柱、青天伯玉柱、架海紫金梁。这个人叫章邯呢，太能打了，非常了不得，可以说是第二个王翦，就这么一位主。那么那边赵王歇立起了赵国，这不搞复辟吗？那有复辟的呢，楚国已经都复辟了，是吧？楚王都立下来了，由项羽扶持着，哎，还有项梁扶持着，所以马上秦国得派兵过去，先打这赵国。这一攻赵，这赵王歇有点顶不住了，因为这章邯太能打，太会打，兵多粮足啊，那马上就求告，求楚王赶紧派兵。那么纵观在楚国，当时有一位老将军，这人呢，说句良心话，可以说是个机会主义者，姓宋，叫宋义，也确实能打。当年老楚国的时候就有两下子，可是这小子有个心计，他有点不服。怎么的呢？这个项羽的叔叔项梁首先在楚国举起了帅旗，就把大旗举起来了，复楚找到了一个小孩子，哎，楚王啊，国君有了。那么这样项梁就当了总帅，那么这个宋义呢就当了个副帅，哎，所以这宋义就老扒着嘴琢磨，当年你项梁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啊？我是朝中当年的大员，我现在在你帐下挥遣，他又不服。后来呢，项梁没了，哎，他呢当上主帅了。那得项梁没了，项梁在的时候，他得位居在项梁的身下。那么这次呢，楚王就派这个宋义带领一支军队主帅前去救赵国呀。他是主帅，副帅是谁呢？那就是项羽。项羽20多岁，他这个岁数宋义就瞧不起，你个小毛孩子还给我当副帅，不服。所以他带领这支军队这儿一出来就走到了巨鹿。这个巨鹿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邢台地区一带啊。那么走到这儿，他带了多少人呢？好家伙，带着近30万大军就扎到巨鹿这儿就不动了。为啥不动？这个春秋战国期间呢，这些将帅互相研究，老张老李，哎呦，那个仗是你打的吗？那个仗是他打的吗？说起来的话，这都互相有研究，就跟那二战似的。二战你说那些盟国也好啊，敌国也好，他们这个将军互相都知道深浅呐。说这个是德国将领古德里安，那是隆美尔，哎呦，我可加点小心，那沙漠之狐，那古德里安坦克车之父，那玩坦克车那玩的太棒了。所以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个将军之间都是互相研究，这个人的长处在哪儿，短处在哪儿。但是有一点，有那战神真让人可怕。你像那隆美尔还古德里安一出场，那有不少人就退了，敌人就退了，就是盟军啊就不打了嘛，这就让开了，你不能愣打，那损伤太大了。所以这个宋义就研究过这章邯呢，那早就听说过这章邯呢，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一听说章邯，哎呦，在前我的敌人是章邯， 所以他走的巨鹿这儿大军往这儿一扎，他就不敢往前动。为什么？再往前走，那就碰上了。那么现在秦国打赵国呢，前面就是战场了，是吧？哎，就是战场。所以我先在这儿等一等吧。他有他的想法，一他确实不敢打这章邯，二呢他是想让这个赵国呀和这个秦国二虎相争，打得你死我活，撕碎了的时候，两败俱伤的时候，然后我蹭过去，我来个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岂不乐哉？他大军压到这儿啊，哎呦我天哪，那里边的赵国呀，那邯郸城啊，那首都啊，被秦国攻的眼界要破上了几次啊。那里边那个赵王喜紧着派人来求告啊，您哪过来就差这么远，你救我吧。哎，宋义就是不救，大兵扎到这儿46天，一是怕，二是他想你们就这么撕咬吧。哎，你们这儿两败俱伤的时候我再出去。可这时候帐外急坏了一个人的，气杀我呀！谁呀？项羽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项羽一天三趟跑大仗，他说：“哎，咱们出兵吧，这不能不见死不救啊！”趟过漳河就过去了。哎，我是主帅。哎呦，46天，可把个项羽急坏了，每天三趟。但你说人家说了算，人家老大，你这玩意儿你没办法，没办法。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就在那第46天的下午，啊，那赵国的邯郸城又派人闯出来求救兵。这个人拖了这份急书，闯进了辕门，噗，一口血，这信使啊，吐出来呀、啊。临死前说了一句话：“救救我们赵国吧！”项羽就在这看着，也见到这个情景了。他把这封书信拿起来。这时节，咱们得说楚军的一些状况啊，军需啊，给养问题，军需给养问题，也快没粮了。40多天扎在这儿，就是瞪眼珠子吃喝，也快没粮了。而大帐里头，宋义有烧烤，烤腰子，那吃羊腰子，大羊腰子，烤这个牛尾，挺好。这儿有水煮鱼，啊，霸王蟹，那年没这玩意儿啊。天天喝的吃的，在大帐里正吃呢。项羽默默的进来了，就拿这封信，没喊没吵吵。那项羽那力举千斤顶的人物，脾气暴躁，性格古怪，成天哇呀怪叫，今天没叫，来得切近。元帅，方才赵国的士兵冲出重围前来求救，请元帅速救邯郸之围，可否？
5: 哎，甭管甭管，我是主帅，我定有主意。
4: 元帅，信使冲出重围前来求救，请元帅发兵相救于邯郸，可否？
5: 我是元帅项羽，你就不用说了。
4: 元帅，人家派信使冲出重围前来相救，请元帅发兵救邯郸，可否？
5: 废话少讲。
4: 刺啦啷啷啷，拉宝剑，老酒宴床烟，嘎巴蛤蟆口一开，这宝剑可就拉出来了，给宰了。
5: 哎呦我的妈呀，项羽提溜着人头
4: 来到大帐的前边，往这一站：弟兄们，宋义老二已被我杀，我等奉楚王之命前来解赵之围，此人竟慢待军心，此地扎兵40余天却不去救赵国，而见死不救。由现在开始，我是副帅，指挥此军队，如有不听军令者，斩！
6: 我们拥护项羽万岁！
4: 你看看，这口号就来了，那士兵也憋得受不了了啊！士兵的心也软了，那边就那成天杀的爹呀妈呀妈呀爹的，
6: 这边就成天的呲嘎嘎羊腰子烤的滋啦的，你谁受了？项羽令大军渡漳河，哗！一开始谁也没注意怎么事儿，这大军就过了漳河，坐船山板背锅盖，好家拿了锅做饭的东家伙事儿，安营拔，扎寨，你这安营，那这起营拔寨就得是吧？你这走和安一样，这就踢出去，呼噜打上浮桥，连船啊都过来了。过了漳河，那年的漳河呀，那水面很宽呐。波涛汹涌啊，哗过来之后到了岸上，项羽骑着马拉出宝剑，我现在命令所有三军烧掉过来的船，砸了做饭的锅啊。怎么事儿？一开始谁也没注意啊，说烧了这过河的船，这是可能给敌人不留后路。是给谁不留后路啊？哗哗点着砸了锅，砸刚刚都砸完了，带上三天的粮食我们腰里头一缠，然后听项羽的。项羽说，弟兄们，我们现在仅有三天的粮食，是不是锅砸了？砸了，砸挺好，还挺响的，当当的可响啊，一砸一股白烟，怎么能白烟啊？砸完了，船是不是烧了？烧了，烧的可厉害了，那家烧的嗡嗡的，哇哇那火焰冲天的。好，那咱现在能不能回去了？回不去了，完了，来时好好的，没想到回不去了。这什么呢？这是怎么的？才明白呀！我天哪，是回不去了。来的时候想好好的，这回不去了，怎么事儿？我们只有三天粮食，前边就是邯郸。由现在开始，我一声令下，我们现在没有退路啊，弟兄们，回不到楚国去了。唯一回楚国的一个办法就是击败章邯，大破秦军，我们才能回到我们的祖国。如果说我们破不了章邯，那就死路一条，我们只能活三天。这些士兵一个个眼珠红了，头发发炸了，哎呦，这真是有去路没回来路啊！进攻，就这个来了。话说章邯听探子报，项羽杀过来了，杀过来了。怎么的？什么意思？锅砸了，船烧了，完了呢？完了之后，他们都带，就带三天干粮，多也没带，都在裤腰带上绑着这三天干粮，然后就过来了。哦，章邯是啥将军呢？啊，那是战斗太经验十足啊。马上明白了，完了，自己是非败不可。这楚国的人马可不是人马了，这是狂命、亡命、狠命徒，来如凶势啊，如那恶浪翻滚呐、啊！两军一列阵，章邯在马上掌中兵刃，就知道有点要麻烦。那楚国的士兵一个个眼珠都瞪了，说现在这个到这个楚汉相争啊，这个时节秦朝末年，说这个将士在马身上吗？已经有的在马身上了，那个战车时代已经过去了，基本上学胡人啊，已经都骑马打仗了，所以两下一列阵，项羽二话不说，掌中大枪一挥啊，霸王枪一挥，整个的这个楚国的将校如同巨浪翻滚一样压过去了，一战成，而且活捉了章邯。这就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故事，就是孙子兵法上说的明白的，处于绝地激发了将士的杀气而获最大的胜利啊。这个原话说得非常清楚，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0: 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亲情讲述。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常对我说，人这一辈子有10分能耐使7分，留下3分给儿孙，10分能耐都使尽，后辈儿孙不如人。这话啥意思呢？人不能太过分，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件东西，这人就容易遭灾。你想啊，一个人要是啥都图好的，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住的也好，这也好那也好，方方面面谁都不如你，那您离倒霉就不远了。因为什么呢？物极必衰，福不能享尽。人要是凡事都追求极致，都要最好的，那么日子很难太平。头些日子我们家对面那小区 就出了一档事儿。啥事儿呢？俩老人总在一块儿，跟亲兄弟似的，但就因为一件小事儿发生着口角，俩人吵架了，互相揭对方的短，给其中一个老爷子气死了。另一位老爷子因为自责，再加上他身体本来就不好，也差点跟着过去。后边那位找我看病的时候，我才闹明白整个事儿的前因后果。我那位病人姓陈，他那发小已经去世的老人姓张，老陈和老张是一个家属院的，俩人同岁，都79了，打小就一块念书，一起参加工作，还分配到了一个车间，这是多大的缘分呐！但老张这人要强，觉得在工厂上班挣钱少，所以他早早的就辞职不干了。他辞职以后当个体户，自己做买卖，挣了不少钱。整个家属院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洗衣机、第一辆汽车都是老张买的，大家给老张起了个外号叫张大胆儿，夸他胆子大有追求。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还真是那样，谁胆子大谁敢迈步，谁就能先富起来。而老陈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陈老拐。为啥叫陈老拐呢？您一会儿就知道了。陈老拐守着铁饭碗，一直在工厂里坐班，干到93年的时候，工厂突然间倒闭了。倒闭之后，老陈他家的日子真叫一个难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儿子刚结完婚，老陈和老伴儿攒了半辈子的积蓄都花在儿子身上了，但是没想到儿子刚结完婚，孙子还没生出来，老陈就没工作了，不上班就挣不来钱呐。然后他又那么大岁数了，已经50多岁了，所以一般的企业都不要他。为了生活，他下岗之后就只能靠卖力气来挣钱，到煤厂卸煤，到货站卸货，就干这些粗活。这样的活大家都知道挨累还挣不到几个钱，最后还落下了一身的病。老陈这个陈老拐的外号就是从病上来的，他的骨头他的腰问题很多的，我待会儿跟大家来说。反正当初最难的时候，老张没有看老陈笑话，家里缺钱，只要老陈张嘴，老张就借给这个朋友，够意思，不含糊。老张和老陈的交情比亲兄弟都亲，老陈这个人属于老来得济，年轻的时候受苦受累，老了以后才享到福。他儿子后来挣钱挣得多了，就不用他出去卖苦力了，说实在的也真干不动了。而老张呢，老张自己个儿有钱，两个姑娘都送到国外读书，最后都嫁到外国去了。他老伴儿走得早，他没啥事儿，空闲的时候就会去找老陈。这俩老爷子晚年生活永远都是焦不离梦，梦不离焦，总在一块儿。两个人最大的兴趣就是在楼下的亭子里边下棋，有时候杀得兴起，甚至能忘记了吃饭。 老张这个人身体

脚趾头，腰伤过，而且也十五六年了。当初他下岗的时候，在铁路货场扛麻袋，有一次他没准备好，车上站着两个工人，直接把麻袋抛给他了。麻袋里面装的是没剥壳的麦子，一麻袋也得百十来斤吧。当时老陈没准备好，那个麻袋直接砸到他后脊梁骨上了，他连人带麻袋就趴地上了。当时诊断急性腰扭伤，恢复了很长的时间才能活动，但是从此以后他就落下了一疼起来就动不了，也干不了活。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从70岁开始，这种疼痛就加剧了。年轻的时候很少吃药，但是上了年纪以后不吃不行了，就开始吃去疼片、双氯灭痛。后来呢，吃着不好使，又换成可待因和美沙酮，越吃越大。到最后2017年的时候，老陈查出来有，就是吃药吃的。但就这样也挡不住这俩老爷子争强好胜，这个下象棋或者是下围棋，我不是不让大家玩啊，可以玩，下象棋、打麻将、跳广场舞都是很好的娱乐项目。很多老人晚年生活很孤独的，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可以获得快乐，但是我们玩归玩，不要争强好胜啊，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竞技的东西。玩可以，咱们不要带着情绪去玩。老张和老陈那时候就是这样，因为一步棋俩人呛呛半天。老陈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那天他俩下最后一盘棋的时候闹得挺不愉快，老张想毁棋，但是老陈死活不同意。那天呢，说了也奇怪，从打吃完中午饭开始，整个一下午老张就一直没赢过。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概率是很小的，平时都是老张赢的面大，他的技术要比陈老拐略胜一筹。但是也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回事，老张的反应好像要比平时慢了半拍，脑袋也不好使，总是走错步，所以老陈就趁着这个机会一鼓作气连赢三局。老张输了这么多，周围看热闹的老伙计们都观望着，他面子上就有点挂不住了。最后一局的时候，老张说什么都要缓一步，老陈不答应，两个人就呛呛起来了，最后还上升到人身攻击。因为这哥俩太熟了，从小就在一块长大的，谁有什么缺陷，谁有什么秘密，在气头上都不管不顾了，当着大伙的面互相揭对方的短儿。话说出去以后，嘴上是痛快了，心里却不舒服。就这么的，俩人犯膈应，连着有一周的时间互相谁都不理谁。一周以后，老张他们家好像出了点事儿，所以又连着上了一股火，人直接就晕倒过去了。他家有保姆啊，保姆就急忙的换了这个救护车，就把他往医院里走。

0: 还没等到院呢，人就不行了。老张的去世给老陈打击特别大，他很自责，后悔啊，说自己不该跟老张吵那一架呀。俩人这辈子没少吵架，以前吵架也是不欢而散，但是到了一定时间，最多不超过半个月，自动就和好了。因为俩人住得近，抬头不见低头见呐、啊，见面的时候互相点点头，哎，寒暄了两句，这篇就算翻过去了。谁成想啊，这次吵完架，天人永隔了，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了。所以我方才说，人到晚年别不服老啊，也别不服输啊。老了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年轻的时候打都打不死，但是老了一句话说不对都能把人噎死。老了就该有老人的活法，既然老就不能跟以前比了。自从老张去世之后，老陈的身体状况也出了问题。但是自从老朋友去世了，最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平时也得160到180。还特性，吃不好使，不管什么类型的，沙坦类的、地平类的、普利类的，连利尿剂都试了都不好使。然后最开始的几天，老陈还能拄着拐下楼，下楼就干一个事儿，到他和老张经常下棋的凉亭里头，面对着那张桌子和桌子上的棋盘，就在那儿发呆。后来干脆楼就下不去了，他腰疼得厉害，坐那儿坐不住，只能侧躺着。我上他家里头给他的时候，第一天去的时候，他还跟我念叨，他说：“胡老，您说这个人咋说走就能走了呢？就是要走，也得是我这个老药罐子先走啊。”老陈看起来很失落，一下子老了不少，以前他有不少黑头发呢，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头发全白了。我劝他，我说您呐，就别自责了，人的命天注定，命里要有这一步，想躲都躲不开。老陈说：“是啊，确实躲不开。您看我现在，估摸着也快要找老张去了。去了也挺好，我俩是个伴儿啊。”我说：“我可没那么说啊，您也别着急下定论。”我让他把胳膊伸出来，我给他号号脉。一搭脉，我发现他这个血压不是事儿，不是心脏和血管的原因，也不是肾的原因，所以他吃常规的降压药不好使，最大的可能就是他十多年以前，说明他骨头的密度不好，支撑力不够，所以除了腰椎以外，其他重要位置也会概率非常高。很多得骨病的人，无论是腰椎病还是膝关节病，最在意的一件事就是疼。为啥能止疼？它跟止疼药的止疼方法不一样。 止疼药是掩盖症状，那边还流血呢，吃上止疼药以后，您这边不知道疼了，这叫掩盖症状，不是掩盖症状，而是通过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气血循环，最后把骨密度提高了，把骨头自身的支撑力提高了，让那根骨刺不再受力了，它就不会再干扰到血管和神经。它之所以压血管和神经，是因为它承重了，所以把它解放出来，让骨骼复位，健康自然就回归了。老陈自从用上，不仅把陈老拐这个外号也扔了，现在他不拄拐了，自己就能下楼，他那个是最快的，用了不到一个月，血压值就稳了。因为是，所以一开始我就没让他用，直接大剂量用，一天吃四口，一小瓶药，五天之内必须吃完。连着吃没了三瓶以后，他这个要不要命呢？要命，跟正常一样，都有很大的威胁。但是以后身体状态一好，数值马上就能降下来。他最难治是他的，现在已经用了，还没有完全，但是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下不来的那种状态，最起码他能自己下楼了。他跟我说，他说胡老，我现在整个腰啊，这后背这骨头还隐隐的疼，但是这个疼能忍了，然后这个疼劲儿，这个麻劲儿也不再往腿上走了，总连累腿，不连累了。我说这就好啊，连着用四个月以上，您回过来再看看这个腰啊，应该就不算问题了。以前很意外的，他跟我说过，我压根儿就没想，但是捎带脚的也好了，真是挺意外的。我说这不叫意外，这叫顺理成章，从来都不是只单一的，都是多种。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您的身体弱，跟这个疾病对抗不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人犯愁生病，生病也是小毛病，过一阵自己就好了。年老的时候一说得病，大家都觉得可怕，因为岁数大了，身体弱了，跟病耗不起。但如果用了药，用了正确的方法，您很快就转变了，就不会觉得这个病太难治了。很多大病小病都一样，大病有的很快好了，它治疗起来也不难，小病一直都存在的话，您也会觉得不好治，这是因为过去走的弯路太多，制约了你的思维和认知。要我说都不可怕，尤其是在咱们去打败它，我就用回归本源消灭它，而且一消灭一个准儿。所以不管您都别怕，在好办法面前，问题就算不得问题，一切尽在掌控之中，都是一桩小事，小事一桩。最后 也嘱咐大家一嘴，大胆尝试，放心用吧，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是在安徽省合肥市肥子县日坡镇，我姓谢，我叫谢光文，我年龄是79岁，我也是胡家老膏的受益人。我有一次啊，住宿他就一阵晕就上来了，上来打捞，他就一晕血，然后就过世了。我也这个也就话就是那鱼人，那这个心率我也没其他过，不肯定说的心率也有问题吧。我反正我去医院摸搞搞活动活动，也睡了他出来他就好讲义。我这个不说你那又退市离了，等你搞在一百七八，热体有五个号，同样原吃的热体有五个号，等你搞。这个怎么回去吃？你吃了阿司匹林吗？我就吃了阿司匹林，胖我也没吃。阿司匹林吃了蛮后也不好啊，对胃什么都不好。他这个因此去里得俺那个手也是关节炎，手胳膊在腿手都被扳形了，他妈就是他妈疼的。我在日一开这个给日常望他呀，我这是开了个月都是那个激素啊，都是那个死月这激素，我吃这管一天吃一粒就管一天。关键他原件快之后也不行了，进水过也就不行了，也很有菜。那体力吃那个月吃体力吃不好，对身体也不好，手胳膊在腿其他都很好。我也就是我眼睛不看见，我是个盲人，我也就是听寻子的有是语啊，我不相信了。我就一提到完我就听请神子，但是我说为什么我没主要请示胡老，他又不90岁了，他不会骗人家哈。请光不反馈也给着我在打了口子，反正他不管什么样啊，他胡老他离个80-90岁了，他也不会骗人，他家都是好吧，也不是亲自小号，也不是干事，好吧，他这个阿姨们都是日本干事，他这是正规的。他这个胡老他想想他也是个正人啊，他刚方面想着他都在人啊。我亲自把两个人我就决定了，谁也是少买好的试试。最后买回我就买这个也把两个月就最好的是一个月，这两个月感觉也反正我也反正都给吃了。现在好了，现在吃个好跟就是也好了，这个混一下也好了。现在这个热体高压在130摄氏， 子呀在七八十，七的七十子。反正你和这个原小姑是一个小姑，我也是正式，不正式的人人多着，你婶子自也不正式，也不能做工，是人事各方面都要准的。像你是这个荤素搭配，荤菜干是你也不能多吃。我大概在一直写稿，时政在一百三了嘛的。我主要还是眼睛不看见，我眼睛看见，我一早一晚我在外面跑跑活动活动，那还好事。我越吃不多长时间，吃七八个月，现在都还在吃，但说是在保健，保健身子。只要反正要染这实事求是，也不能带死款，也不能那个哈。反正他这个药不吃，那个资源不能吃。这对微胖什么那个，他不管怎么样啊，他后来他有这个岁数，他不能抱恐慌，给不出就不出，我们吃也觉得也是不出啊，给怎么讲就怎么讲啊。也没娘家门口好多那个正风走路都短着，一讲他也不相信啊，他讲你看，他讲他现在这个买药感受一个多，他一拉是不相信的。正讲哎，反正你要相信了，你每回吃吃也不错。你吃你知道，这个药还是苦着的。我怎么样？他这个吃他，我满个不死呀，都起来的。现在没吃呢，满个就吃这个，吃吃他一不吃吃好是吧？那个谁都受不到，都等着他。那如果要不干不治疗，那就不麻烦了嘛。要吃死呀，要吃那你快吃不上，那个把人身子不吃坏着。讲实在话，我也就是按照他补这个讲这个事实情况，一个是人吃的，他讲的是让我们听到的，我可以吃回去了，不然我们也不买。现在每月家属每月这个多啊，你学了哪个月多哪个月不多啊？他讲两句最亲爱的，那不证明就会不到了吗？干脆后来提起这个月，那给群众给老百姓讲实在话，他要买一吃就知道了。他不买不吃他也不知道，你吃好不好他就知道了。医生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国家这个形势这么好，过世了是拿什么活到八十岁，再七十岁就不行了。那现在要是要现在家庭情况也好，经济条件各方面都好，要有病的时候就要学正规的药，哪个药好的就学哪个药。有些人还是要认识。那你吃不但身子好，你不生胖病，你不提升你自家负担啊？你也身子过好就行了，家庭也没负担了，就光一个好身子，没好身子就行了。你像也像后来的你个这个几十岁人呢，都向他学习，他说是一个带路人呢，也干脆干脆他，搞点推荐这个好药，去那么喝，寿命都也长，都活到小八九十岁、九十岁。后来讲实话，他的许在这个药给我们老百姓吃，指望他讲实话寿命，不过他健康长寿。谢谢后老。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 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6: 你好，我叫徐九晨，今年74岁了，是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姚庄村人。我和老伴儿了，我们都是闹得上，像这个膏药似的，这么你跟是跟姜子人似的，这一块子贴上个东西了似的，那个走平道路像栽倒，这给绊倒，下周。我这个手背得戴手套儿，戴不了，平常白天没事没刻都戴着不了，得戴手套儿。凉，他脚是凉个顶的还个，他不脱水头完了以后都是麻呗，脚也这个颈椎就是牙颈椎腰椎，还有那个，哎呀，左先起来5分钟起来的时候就得扶着墙儿起来，偶尔吃了点药也不行，后来又回来又找这个大夫，找那个大夫，找日本叔的，不定是不吃了就疼。还有一个什么，苹果黑夜白天吃个全来康，一天吃12片白吃，咬不出来，等着我尿，没法子跟人家挂味，不愿上人群气都。我这个人呗，反正是饼儿吃太多了，也是咱们老俩挺瞎子。听瞎子呗，听这个胡老师讲这个挺好，主要是我这个不疼的，我这真是一天的。听老高讲的挺好，我就卖了这个老高了，卖了以后我就开始吃，吃了这么个脑袋不慌了，妈的上头原先脑袋不迷迷糊糊跟那箱子似的，后来以后我就接着吃呗，吃到这个3月上。我说现在回归自然还得多吃一段时间，又外来节约的这个腰腿疼疼了一下，他也接着吃呗，吃功夫不多，我这个到现在不一点要要怎么要怎么要就出去了，都是那么俩平常这么牙错没上崴的错过，老是在餐后9点多点，我有安闲的呗，吃了这段时间这个这会儿没事了，但吃老高没事了，这会儿不什么药都没吃， 因为我接着吃，吃到这会儿是个八个月上，八个月上不，他也不疼了。这个病啊是真是难治啊！我上北京去两趟，上保定也看了，看我这个腿背这会儿不也太高了？原先那会儿走倒了，抬不起劲了，走不起两倒，都像是三倒半倒。这会儿不也太高了，腿也。我这每天吃的止疼的药，原先那会儿周日我不吃喝药了，不疼了完了以后呗，老伴儿那我们俩商量着呗，他也吃起来了，开着吃了这么个二十多天的了，这会儿不咱们俩老俩吧，现在医院现在都套的多了，都没水了，挺高兴，老俩想着是呗，还接着吃，就说是呗，还得接着给这胡老师往下走，接着敲，接着治，这个胡老师讲的这个回归自然，真是挺好，一点也不差，这有了希望了，个人有了前途了。胡老师研究这么好，哎呀，这个给咱们老百姓造出这么大的好处、福利，特别感谢胡老师，感谢我这个祝福胡老师身体健康，全家幸福。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7: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8: 大家好，我是吉林省四平市伊通县，我叫郑奎，今年是79，连那脖干都拿不过弯了，就肿的隔脚底到脑瓜顶。你说我水肿这样不完了吗？吃了不少药也没见效果，没接力。有一天吧，我就溜达，清洁工就看着我了，看着我了，他说你咋走到这么慢呢？我说都拿不过弯儿了。这他跟我说吧，他家有个邻居，完了他说你也吃点吧。完我呢就有点爱丝丝的，完了一瞅人那老头走到嗖嗖的走的就都好了。我这东西买了，买吃20多天，真天一个样，一天一样。我这个总的都干啥了，都总的那倍儿亮。完后也都有点嘎抽，都抽过了，一天比一天抽过。现在我基本的就事儿就咋说，这事儿是我亲身体验的，我不管别人，我这啥咋事儿就咋说，我也不夸张。血压最高都189，你完就迷迷糊糊的，那我就不敢动弹了。吃那个现在高压吧，就130-120这拉溜。头也不迷糊了，我从前呢都有20多年了，骨还8个到9个，反正脚趾头按摩脚趾头都拉下了。这两年这脚趾头又有点发黑发紫了，它有6个左右，脚发黑那地方脚这颜色跟正常的一样了，正常4-5天。上一回厕所最长的到18天，完我寻思这还叫不完了吗？这肚子这赶蛤蟆肚溜圆，就大便正常了。现在基本1天1次，这脚也不麻了，腿也消肿了，脚也不麻了，走道也灵性了，出去买点啥也不担心了，跟正常人一样。真没想到啊，这浑身上下呀、啊、这点毛病，我也是放心了，这俩钱没白花。我这79了。我咋事就咋说，我不带说不着边不着样的话，说话就说实的。别忘了胡教授，我非常感谢胡教授。我最后啊，祝胡教授身体健康，永远长寿，我们才能幸福。谢谢胡教授。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7: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8: 大家好，我是大连市晋州区三十里铺北方社村，我叫严红丽，今年73岁，我老伴儿叫王德水，今年75岁。我老伴儿也是，我老伴儿在门前得过2次，第一次啊是头12年。吃药以后啊，恢复挺好，没有什么后遗症。前年又得了第二次，这次就中了。老头啊，晚上吃饭时啊，就觉得手麻，脚麻，吃饭就呕吐，打120给拉医院去。到医院一又住了10多天院，出院以后啊，留下后遗症了，不会走了，这半身呢，都麻。手也不好使了，腿也不好使了，周遭都得人扶着，回来一直用药，但是没有什么好效果，最高都180到200，地下都90到110，也没有什么大的起色。老头有胳膊往高上抬啊，就是疼得受不了，洗头都困难，自己贴老高药吃呢，红药什么也没少吃，没有什么起色，还不都自个都不敢喝水，白天有喝水就尿，喝水就尿，晚上都起5-6次。他这个耳朵不太好，老是像啵啵气啊，一天想到晚。真的，老头就是从这12岁数，真一天到晚吃药，也没少花钱，但是没有什么好转。他身体不好啊，没有事他就爱听收音机，爱听天气预报，爱听新闻。有一天一下听胡老讲座，讲胡家老高，他就是天天早上听，天天早上听，天天早上听，还听见患者反馈，他们有的老伴和我商量，我们就用这个，我们相信这120年，肯定是有，开始买了30瓶，他用了就他爱吃饭了。也不烦酸了，觉睡的也挺好，喝了2次，一高压180-200，低压就是100-100，高压是130左右，低压是70-80，低压也不头晕也不迷糊了。直到3-4个月以后啊，以前晚上都能起个5-6次，现在
9: 就能起个一两次，以前憋不住尿，现在能憋住尿了。这四五个月以后，自己能够洗头，干点什么活都能干，胳膊都能抬起来。又直到半年了，他就耳鸣啊，也不像以前那么响了。哎，现在他头皮也经常痒，三四天不洗头，我就扛不住。从吃没有头皮屑了，头皮也不痒。我老伴儿上面头皮麻，右面胳膊麻，右腿麻，手拿不了东西，走路也费劲。右面头皮不麻了，右胳膊也有劲儿，右腿也有劲儿。他一下起来不费事，再是他敢快点走，还能干一些农活，还能干轻微的家务，他都能干，还能开农用车，邻居都瞅挺不少。他还有什么毛病啊？他也没吃，他三天两头也疼的都不敢动他的药，就那铁镐一样吃红药，根本就没闪过药。哎，他要起来不费事，那个药一补疼了。以前呢，这个左脚脖子往下哈、硬疼，晚上有时候疼的挺厉害的，不知不觉不疼了。我真没想到哈、老伴一点没说假的，真是我衷心感谢。胡老，感谢指导老师张正。最后啊，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7: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7: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4: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3: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4: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6: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5: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看，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0: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创赢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你也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来找到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这个现在呢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找到我们啊，从耍直播当中找到创赢青春的直播间，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就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留言，来进行互动。今天做客创赢青春的直播间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跟美有关行业的创始人啊，是来自济南悦惠丽阁医疗美容机构的创始人，以及西朵植发医院的联合创始人，济南流金岁月头皮抗衰连锁机构的创始人王辉王总来做客创赢青春的直播间啊。首先呢，请王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5: Hello，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能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个
0: 创赢青春
5: 的节目。然后我们一会儿可以在节目当中呢，有什么问题大家也可以跟主持人
0: 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也可以来进行互动哈。如果说有关美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发出来，也可以让王总那今天坐在直播间当中也可以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解答啊。那关于我们的美容啊，关于我们的这个轻医美呀，关于我们的植发呀，关于我们的这个头皮的护理呀，我觉得王总这几年一直也是在做跟美有关的这样的行业哈。
5: 是的，
0: 轻医美、医疗美容，然后又开始做植发和头皮护理，反正都是跟我们的美有关的这样的一个行业。您是从什么时候关注和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来的呢？
5: 我是2005年的时候在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因为当时学的是法学系。那个时候呢，因为中国医美呢，它是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然后呢，我们在医美上的很多流程，还有就是病例上的一些缺陷呢，会导致很多的医疗隐患和医疗纠纷。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就以一个法律人的身份进入了医疗美容的行业。其实当时是为了规范整个医疗行业的就是这种医疗的就诊流程。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发现我对美，就是用我们老板的话，就我的领头人的一句话说，他说我对美是有一种天然的敏锐度，所以我慢慢的就从就是医疗美容这个法律的这样一个规范的体系当中呢，又进入到一线，然后做了运营管理，包括就是很多管理上的岗位。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我呢以为你就是因为对美的一种执着的追求和热爱，所以说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行业哈。其实还不是啊。
5: 对，不是的。
0: 你是学法律专业的？
5: 对，正经的法学系。
0: 法律专业的高材生。然后因为这个其实医疗行业确实前几年有很多的这种乱象啊、纠纷啊在这里边，是因为这个事情然后进入到了这个行业。
5: 对，
0: 然后转型做这样的一个事业呢。
5: 医疗美容行业其实是欠缺一股清流的，因为任何一个先进的行业在快速发展的轨道当中，其实很有可能在这个轨道当中会偏离。就是因为对美容行业的这样的一种热爱，我觉得我作为法学系的一名学生吧，当时毕业之后，我觉得我应该在这个行业当中去做一些就是正确，虽然难，但是正确的事情，所以就进入了这个行业。最后呢，随着我们医疗行业美容都越来越规范，那我觉得我对美的有一种就是天生的敏锐度，然后呢也对中国美容行业在发展过程当中会觉得受西方啊或者是韩国日本的影响，我觉得太过于多的这种情况下，然后呢就进入到这个行业，正式的 踏入一线，然后呢也提出了很多关于我们中国的东方美学的一些概念。这个实际上在2012年2015年的这个阶段我就已经开始在做了，也算是中国医美行业的就是这个
0: 首批的一些践行者哈。
5: 对对对，
0: 我觉得
5: 是。
0: 其实我看到我们悦慧丽阁，其实你刚刚说了，我们自己也提出了一些我们叫自然胜天然的这样的一些美学理念哈。
5: 对对对，
0: 这个理念是怎样提出来的呢？
5: 你看我们说到美学其实有很多美好的词就去形容它。比方说在我的心目当中一直有一句话我就经常挂在嘴边，说世间女子皆为花朵，然后只要落入喜欢的人眼里便是玲珑一朵，对吧？还有比如说咱们的北方有佳人等等这些的话。但是所有形容这些美的词语当中，是不是就会就是所有的这些古代或者现代对这个女子的这种美好的描述就会让所有的人对美有一种向往，对吧？所以说美它是一个很多元的，有的是自然，有的是温柔，有的是优雅，或者是有的是高级等等这些词。但是呢因为咱们的医美行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所有的标准或者是我们关于美学的理念是随着欧洲的这些上游产品上的进入而提出的，关于一些西方美学甚至于韩国的日本的这些美学来影响到中国。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想融入到我就想到就是要融入我们中国自己的这种美，那就是东方美学。那至于东方美学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和谐。所以我把我的美学最终定义为什么是美，其实就是各有其美，美美与共。那只要和谐了就是美，在表现在脸上也是一样的，就每个人在自己的就是五官的标准下，然后呈现出最和谐的状态，其实就是一种美。不需要受什么三庭五眼呀，或者是什么这各种角度啊、各种弧度的这种公式的硬套，我觉得这个是有悖于我们中国东方美学的这样的。
0: 是的，其实你看他西方人的那个脸型啊，然后还有他脸上的这些轮廓呀，其实跟东方人他还是不同的、不一样的。
5: 是
0: 东方人有东方人自己的这种美学的概念。
5: 对对对，是的，
0: 是比较温婉，
5: 对，
0: 比较柔和一些，
5: 对对对，
0: 所以说其实我们也是提出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美学的理念。
5: 对对对，现在我们东方美学其实主要不就是讲的是国泰民安脸嘛？所谓我们的国泰民安脸，其实总结起来无非也就是那么几点，比如说我们外轮廓要流畅呀，面中部要紧致啊等等，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标准，只要和谐就好。比如说咱们以前看到很多那些大美女，张曼玉啊或者是林青霞，其实从套用美学标准的话她也是有缺点的，但是她们的脸总会让人一直记得。但是现在你看我们很多就是我们的这种网红什么的，我们记不住脸，美
0: 是就感觉每个人好像都长得差不多，没有什么特点哈。
5: 美则美矣，是吧？但
0: 是
5: 想不起，就是当你离开他的时候，你就想不起来他到底长什么样。
0: 对，其实你看这种80年代90年代很多的美女，就是说她非常的有特点。
5: 对
0: 啊，李嘉欣呀这种啊，其实你一看你就能够记住她哈。
5: 对，
0: 现在确实像你所说的，很多的这种就是让人记不住的这种美。
5: 因为美在我们的行业里边，美其实是有一些公式在的，比如说三庭五眼，比如说什么额就是这个额鼻角啊、鼻唇角啊，它的角度是多少。那如果所有的人都套用一个角度的话，其实它出来的结果就是大家都差不多，这样的话呢就没有辨识度了。所以我就不希望是这样的，一直在践行于在美学当中去推行自己的东方美学概念。
0: 那其实这样的话对于这种就是叫什么呢，就是这种医生吧，应该说是对于他的这种审美其实是特别重要的，是不是？
5: 当然了，是的。但是你看在这个医疗美容行业当中，我们提到医生了，其实医是美之本，就是我们谈美之前一定是医学的，对吧？因为医生是最终交付结果的。所以说一个好的团队或者是想做的长久，那这个医生和你的美学设计师他的结果是一样的。比如说美学设计师我设计出来是这样的，那医生的交付结果和我们想要的是一致的，这才是一个好的团队。其实光有设计也不一定能完全做出来，这个医生的那个配合度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啊，就是有着设计，但是可能医生的手法如果说不好的话也不行。其实它其实是需要一个各方面的一个完美的配合，
5: 对，
0: 才能出来一个好的结果。
5: 对对对，就是比方说每一家机构它都有自己的基因所在吧，这个基因其实就是美的一致性。比如说老板认，比如说老板是认为是这样是美的，然后呢医生认为啊，老板要的这个美就是和他的美是一致的，大家对美的追求是一样的，标准是一样的，才能呈现出最后一样的结果。
0: 那你也得经常给你的这种医生啊去这个培养和你相似的这样的一个美学的理念是吗？
5: 对，我现在除了给医生培养，因为有很多，我现在很多时候都是to B 的，就是我们同行，因为咱们现在中国，我在国内是属于最早从事一批美学设计的这个管理者，所以说我除了对我们自己的机构有一些美学的要求之外呢，我们和各个厂家，比如说像爱尔健是我们中国医美的最大的上游产品商，它也是一个就是应该是最大吧医美板块，再就是比如说像韩国的莫娜丽莎这样的厂家，我们都一直在推行这个东方美学的概念啊，因为必须是有美学体系之后才能讲到交付结果，所以我也现在在做一些这种弊端的推进。
0: 就是给同行们其实去普及一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观点。
5: 哎，对对对，是的，因为你在医院几乎看不到我。
0: 是的，是的，其实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关于整形的一方面，其实现在很多的轻医美也是受到了大家的这种欢迎。现在轻医美是一种什么样的趋势呢？
5: 我觉得不管是轻医美也好，还是整形这个领域也好，它其实都是属于医疗美容的行列嘛。大家目前的趋同其实基本上还是以自然为主的。我记得我当时在2010年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那个网红脸就一下就盛行，大家都是一致的锥子脸呀、大眼皮、高鼻梁。但是现在其实更多的是修复。那很多轻医美也是，我们追求的是一种什么呢？第一呢就是自然，第二呢快捷，第三呢就是那个恢复期短，但是这所有的治疗有一个前提就是安全，就是这也是我这些年做医疗美容行业当中就是一直践行的，无论是我们做与不做，或者是怎么做，用哪个方案去做，前提首先是安全，因为医疗是根本。
0: 是的，其实我觉得今天王总坐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呢，我觉得给我一种特别安心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很多人想去做医美，想去做轻医美，但是他找不到合适的机构。
5: 对，
0: 就像这个我们刚刚所说的，其实前几年的时候呢，有很多的这种医疗的乱象啊，很多人觉得是不是不安全啊。但是我觉得今天王总坐在这里呢，一个是我就像吃了一个定心丸一样，
5: 是吧？
0: 是的，一个是你看他是学法律出身的，
5: 是
0: 可以从法律的这个角度去规范很多的这个东西，让这个行业其实去更加的正规，
5: 对
0: 啊，以更加的这种正规的方式去往前走。再一个就是他自己的这种审美是很高级的一种审美，就是在审美上啊和在安全上啊都有一个双重的保障在这个地方。
5: 我一会儿给你看看我那个就是十几年前的照片吧。反正很多人都觉得我虽然就是整了很多哈，但是我要不说我整，其实基本上没有人
0: 看不出来
5: 啊，还是相对比较自然的。所以我这个以自然胜天然，刚刚我们的第二个话题就是这样延伸出来的嘛。其实天然的出来，因为现在美真的是一种竞争力，这个是很多人说颜值是正义啊，这个有点过了，好像有点搞雌竞一样，但是事实在我们的就是生活和工作当中，真的颜值会带来很好的第一。
0: 是有很多人说，其实你给一个人留下印象的可能就是那几十秒，
5: 对
0: 啊，你刚接触的那几十秒，
5: 对，
0: 其实你的形象还是很重要的。
5: 对，真的很重要。
0: 不管说是对别人重不重要，我觉得对于一个女性来说，首先让自己满意，
5: 悦己是吧？
0: 悦己
5: 啊，是
0: 也是一种心灵的一种绽放。
5: 对
0: 对
5: 对，是的，悦己是很好的一个概念。
0: 是的，是的啊，你在做了这个医疗美容这一块之后，看你又开发了很多的，比如说植发呀，头皮护理呀这样的新的这个板块哈。植发现在其实也是很多人需要的，特别是去南方。其实你看北方这种植发的广告现在，不是很多见哈，但是你看去南方出差，去深圳啊，去哪里啊，它的机场里 全都是植发的广告。
5: 是的，是的，植发这个板块其实这样，它其实也是属于医疗美容的一个分支，它只是把它专业化了，就是做得更专，领域更小更精。那植发呢，我是在2018年的时候开始做的，现在我们在济南是有一家机构，就是济南西朵植发。那我们这家机构其实和传统的植发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比如说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植发是从无到有，也就是说你脱了秃了，然后呢我们把它植上，这个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植发。但是我当初做西朵植发这家机构的时候呢，我就是基于美学的这个点上去做的，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有，而且要有的好看。你能看出来我的发际线是做的吗？
0: 看不出来，一点儿都看不出来。
5: 我的眉毛也是种植的，你能看出来吗？
0: 看不出来，我觉得你脸上每一个细节都是很自然的，根本就看不出来任何动过的痕迹。
5: 对，所以说其实植发也是有美学的，比如说它真的每一根毛发的角度朝哪个方向，是15度、45度、60度还是90度，做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而且每个人的，因为你的每一根头发的角度不一样，所以你做植发的每一根的角度都不一样。
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不仅仅是解决了我要把头发长出来的问题，还要解决一个美学的一个问题，让你长得怎么好看。
5: 是
0: 哦，
5: 我们最早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做植发，你就一眼能看出来，就它就像一个假发套一样，
0: 是，
5: 但是现在就看不出来了。比如说我这个是2018年做的，但是你看我这个做的就相对比较自然啊，这个就是在基于美学的基础上，我们做了一些艺术植发的概念和设计在里边。
0: 就是这个植发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比如说流程啊，或是什么样的，怎么能让它这个头发再长出来呢？
5: 它是这样的，其实很多人对植发就有两个疑问，第一，它的成活率到底能到多少，这是最主要的。第二个呢，就是我做了以后是不是终身。其实这两个问题很肯定，首先在中国目前的植发技术史上，无论是我们西朵植发也好，或者是其他各个品牌也好，就目前中国的植发技术已经能确保90%以上的成活率，这是一定的。也就是说你做100个毛囊，你至少能成活90个，这就已经很高了，对吧？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做了之后能不能永远生长，其实这个是可以的。为什么很多人就问我这个问题，我今天正好趁这个机会给大家普及一下。因为植发现在目前只能做自我移植，也就是说我们把自己后枕部的这个毛囊要移植到前边来。那移植的这个毛囊呢，它这一块的区域叫长寿毛囊。你回想一下我们在街上看到的那些脱发的老头，是不是他头顶都秃了，
0: 然后
5: 后脑勺
0: 有一圈，
5: 对，
0: 是的，
5: 这一圈头发会比你的生命都长。
0: 哦，
5: 那我们把这一个比生命都长的毛囊给它移植到前边来，它其实是有它那个移植前的这个特性的，它也不受雄性激素的攻击和影响。
0: 哦，就是它得用自己的这个毛囊，然后做移植才可以，是吧？
5: 对，只能用自我移植。
0: 哦，只能用自己的。
5: 对。
0: 哦，
5: 是的。
0: 然后它成活了之后
5: 就是永久的，因为一个健康的毛囊它是有生长期、脱落期、休眠期，那它也是在生长成活了之后也是参与这三个周期，它会一直生长，它会比你的生命周期都长。
0: 哦，也就是说现在你看很多的这个男士可以做植发，就像你刚刚说的你也可以做，就现在很多的女性她的这个发际线如果靠后了，就是前面也是可以做的，是吗？
5: 当然了，是的。而且发际线是一个特别减龄的一个项目，因为如果是额头太大，我们随着进入到35岁以后，其实很多女性也会有一些脱发。那女性的脱发和男士还不一样，她男士是头顶整个脱，女士呢她的一种脱发是从发际线往后移。你会发现你随着年龄增加，你的发际线越来越上移，
0: 特别是有很多扎头发的那种女性哈，
5: 是
0: 这样大分头的那种感觉哈。
5: 对对对，是我以前就是一直扎头
0: 发，
5: 然后前面就发际线特别高。
0: 对，我以前也是扎头发，我现在都不扎了，把头发放下来。
5: 头发很好，你头发很好。
0: 我其实就说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头皮护理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其实我以前头发特别多，很多很多，我从来都没有说我哪一天会为掉头发呀，头发减少啊，然后去烦恼。但是我突然有一天发现，哎，头发
6: 有的时候变得会比较油，发缝也很宽，也会掉头发，就突然有一天发现，哎呀，年龄到了竟然也要为掉头发这样的问题而烦恼了，以前从来都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烦恼。嗯，所以说这个头发其实也确实是需要去护理去打理的，是吗？
5: 肯定是需要。
6: 护理不打理可能随着年龄还是会出现一些问题的。
5: 对，第一是随着年龄，其实年龄是一个就是诱因吧，它最主要的还是第一你家里边有没有这个遗传史，这个是最主要的。
6: 哦，这个是也有关系，
5: 这个是95%以上的作用。
6: 哦，
5: 就是原因。那你至于就是说如果是你家族里边有这样的遗传史的话，那你就很有可能会继承到这个基因。
6: 哦，
5: 如果是你一旦继承了这个基因的话，比方说你晚上睡眠不好啊，年龄增加呀，咱们现在是就是压力这么大，都会诱导它提前发生。所以说我会很建议我们现在的不管是女士还是男士，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其实真的就可以在头皮这个护理上去做一点
6: 下点功夫。
5: 对，其实它也不必要非得说啊，我等到脱了之后我再去植，是吧？
6: 对，那样其实就是你的这个成本就是很高了，
5: 对，
6: 还不如平时多做点护理呢。
5: 对，其实平时多做护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你比如说咱们从就是食疗上就可以，我亲眼见证过我的一个顾客就是吃那个黑色的，就是那个
6: 黑芝麻呀，
5: 七种黑色的东西。
6: 哦，
5: 他的头发真的从白发转成了黑发。
6: 哦，
5: 当然白发
6: 其实是真的管用，
5: 是真的
6: 食疗啊。
5: 但是白发转黑发这个事儿呢，只是其中的一个。但是现在
6: 时间估计也很漫长，
5: 很漫长啊，至少得半
6: 年
5: 左右啊。
6: 哦。
5: 但是现在更多的其实是脱发，还有出油。
6: 嗯，
5: 出油这个事儿呢，其实我觉得跟作息和压力大有很大的关系。
6: 对，我就是突然有一天发现，我以前头发很干哈，你比如说我就是，哎，5-6天不洗头，我的头发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我突然有一天发现，我2天不洗头，我就觉得啊，头发变油了。
5: 嗯，
6: 哦，
5: 这个大部分是和压力和睡眠有关系，但是你要庆幸你还能油。如果我们再往下一个阶段发展的话，就是不出油了，那个时候我们就真的老了。你还要庆幸你还能油，
6: 现在还有油。
5: 对，还有油，
6: 就还没发展到最严重的那个阶段，是吗？其实就
5: 是
6: 到现在这个阶段就应该去护理。
5: 要护理，其实在家里边也可以。你比如说水温不要太高，也不会，也不要太凉。就人体的这个体温，咱们很多人洗头发的时候水温太高了，有时候都40多度，甚至于更高，都烫烫的觉得舒服。其实这样不是一个很科学的方式，就是温水是最好的。
6: 温水啊，
5: 再一个就是也不能天天洗，我觉得2-3天洗一次就可以。再就是定期的做一做这个就是头皮的这个头皮的清洁，因为毛囊角化也是导致我们毛囊就是越来越细软，那个越来越分泌闭塞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6: 那去到我们的这个头疗护理机构，我们能做什么呢？
5: 我们能做很多啊，比方说从刚开始的有了脱的迹象就可以防脱，然后比如说出油，这个是一次就能改善，你自己会觉得哇，洗完这一次好几天都不油了，就是做一个深层的清洁。
6: 那它这个只是管一个阶段，只是管几天？
5: 是的，如果你只做一次的话，它肯定是只管几天。
6: 嗯，
5: 那你也要有良好的生活作息嘛，对吧？也要持之以恒的去治疗嘛。
6: 嗯，
5: 第二个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我们你知道你脸上长过痘痘吗？长过吧？
6: 我是干性皮肤，
5: 干性皮肤
6: 没有长过痘。
5: 你知道吗？现在很多男士
6: 就是皱纹会比较多的那种哈。
5: 现在很多男士呢，他头皮长痘痘，
6: 头皮长痘，
5: 这个呢就和脸上长痘痘是一样，但是在头皮里边我们叫毛囊炎。
6: 哦，
5: 一旦有了毛囊炎以后呢，第一它会导致脱发，第二呢它会痒，然后呢你一挠它的话会感染，所以我们还可以治疗毛囊炎。
6: 哦，
5: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头皮，比如说敏感啊、缺水啊等等。还有一个很特色的项目就是，白发转黑发。再一个就是本身我是做医美的嘛，你知道我们经常倡导的一个理念就是头皮和脸皮是一张皮，你的
6: 头皮
5: 头皮
6: 松了，
5: 脸就一定会松。
6: 哦，
5: 所以说头皮的紧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现在真的女孩子的，现在其实男的，我们济南的男孩子对这个也很看重，
6: 也很关注了。
5: 我们发馆的男士的占60%，女士占4%。
6: 因为男士脱发的多呀，
5: 是的，
6: 会更关注这样的问题啊。
5: 是是是，
6: 其实我真的是，我觉得，女士的话，其实也应该从年轻的时候去关注你的头发。就是我就是个案例，我觉得，以前我头发特别多， 就是感觉从来不会为这种问题而烦恼，现在也会有。
5: 我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关注过你的眉毛也会随着年龄增加会变得稀呢？
6: 哎，这个我还没有关注到。
5: 那你还年轻，你知道就是随着年龄增加，其实男士和女士的眉毛也要多注意
6: 哦。
5: 比方说我们平时修眉的时候尽量不要去拽，要去刮，真的会越拽越少，
6: 越拽越少是吗？
5: 对
6: 啊，眉毛的问题我还没注意到，现在注意到头发的问题了，估计再过几年可能就该关注眉毛的问题了。对，哎呀，今天真的是特别感谢王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哈，跟我们聊了很多有关美的话题，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一种自然的美，什么是一种高级的美，也让我们明白了，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头发去怎么护理呀，真的是非常感谢哈，让我们有了一种特别高级的这样的一种美的感受。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其实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机构，可以去感受一下，可以去体验一下。
5: 对，是的，是的。
6: 嗯，
5: 反正都在济南嘛，而且我的机构也已经就像整形机构，我已经是9年了，植发机构到现在也已经是6年了。
6: 就一直其实在从事着跟美有关的这样的一个行业，
5: 对对对，
6: 也服务了千千万万的客户，让他们变得越来越美了。
5: 我希望我能真的服务到20000家的女性，给自己有一个小目标的。
6: 现在服务了多少了？
5: 我觉得有10000家
6: 了。有10000多了，是吗？
5: 对，因为我自己梳理过我自己的客户名单，这些年能跟着我一起成长，一起变美，其实我们已经是很多维度的美了，真的不只停留在外表上，其实对于内在的美也
6: 的
5: 我们也都是一起去相互去大家相互鼓励相互去成长的。
6: 是的，我就想说其实王总不仅仅是外在的这种美和气质所在，而是发自内心的这种由内而外的美是在这个地方的。好的，再次感谢王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亲情讲述。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常对我说，人这一辈子有10分能耐使7分，留下3分给儿孙。10分能耐都使尽，后辈儿孙不如人。这话啥意思呢？人不能太过分，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件东西，这人就容易遭灾。你想啊，一个人要是啥都图好的，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住的也好，这也好那也好，方方面面谁都不如你，那您离倒霉就不远啦。因为什么呢？物极必衰，福不能享尽。人要是凡事都追求极致，都要最好的，那么日子很难太平。头些日子我们家对面那小区 就出了一档事儿。啥事儿呢？俩老人总在一块儿，跟亲兄弟似的，但就因为一件小事儿发生着口角，俩人吵架了，互相揭对方的短，给其中一个老爷子气死了。另一位老爷子因为自责，再加上他身体本来就不好，也差点跟着过去。后边那位找我看病的时候，我才闹明白整个事儿的前因后果。我那位病人姓陈，他那发小已经去世的老人姓张，老陈和老张是一个家属院的，俩人同岁，都79了，打小就一块念书，一起参加工作，还分配到了一个车间，这是多大的缘分呐！但老张这人要强，觉得在工厂上班挣钱少，所以他早早的就辞职不干了。他辞职以后当个体户，自己做买卖，挣了不少钱。整个家属院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洗衣机，第一辆汽车都是老张买的。大家给老张起了个外号叫张大胆儿，夸他胆子大有追求。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还真是那样，谁胆子大谁敢迈步，谁就能先富起来。而老陈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陈老拐。为啥叫陈老拐呢？您一会儿就知道了。陈老拐守着铁饭碗，一直在工厂里坐班，干到93年的时候，工厂突然间倒闭了。倒闭之后，老陈他家的日子真叫一个难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儿子刚结完婚，老陈和老伴儿攒了半辈子的积蓄都花在儿子身上了，但是没想到儿子刚结完婚，孙子还没生出来，老陈就没工作了，不上班就挣不来钱呐。然后他又那么大岁数了，已经50多岁了，所以一般的企业都不要他。为了生活，他下岗之后就只能靠卖力气来挣钱，到煤厂卸煤，到货站卸货，就干这些粗活。这样的活大家都知道挨累还挣不到几个钱，最后还落下了一身的病。老陈这个陈老拐的外号就是从病上来的，他的骨头他的腰问题很多的，我待会儿跟大家来说。反正当初最难的时候，老张没有看老陈笑话，家里缺钱，只要老陈张嘴，老张就借给这个朋友，够意思，不含糊。老张和老陈的交情比亲兄弟都亲，老陈这个人属于老来得济，年轻的时候受苦受累，老了以后才享到福。他儿子后来挣钱挣得多了，就不用他出去卖苦力了，说实在的也真干不动了。而老张呢，老张自己个儿有钱，两个姑娘都送到国外读书，最后都嫁到外国去了。他老伴儿走得早，他没啥事儿，空闲的时候就会去找老陈。这俩老爷子晚年生活永远都是焦不离梦，梦不离焦，总在一块儿。两个人最大的兴趣就是在楼下的亭子里边下棋，有时候杀得兴起，甚至能忘记了吃饭。 老张这个人身体一直不错，之前也没听过他吃药打针误的。而外号叫陈老拐的老陈呢，您一听他这个外号就知道了，他的腿脚不好，一犯病的时候就得拄着拐杖才能走路，腿上疼的轻但麻的重，麻到啥程度呢？有时候两条腿就像被电打了一样，从大腿根一直麻到脚趾头，腰伤过，而且也15-16年了。当初他下岗的时候在铁路货场扛麻袋，有一次他没准备好，车上站着两个工人直接把麻袋抛给他了，麻袋里面装的是没剥鞘的麦子，一麻袋也得10-来斤吧。当时老陈没准备好，那个麻袋

去疼片，双氯灭痛。后来呢，吃着不好使，又换成可待因和美沙酮，越吃越大。到最后2017年的时候，老陈查出来有，就是吃药吃的，但就这样也挡不住这俩老爷子争强好胜。这个下象棋或者是下围棋，我不是不让大家玩啊，可以玩，下象棋、打麻将、跳广场舞都是很好的娱乐项目。很多老人晚年生活很孤独的，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可以获得快乐，但是我们玩归玩，不要争强好胜啊，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竞技的东西。玩可以，咱们不要带着情绪去玩。老张和老陈那时候就是这样，因为一步棋俩人呛呛半天。老陈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那天他俩下最后一盘棋的时候闹得挺不愉快，老张想毁棋，但是老陈死活不同意。那天呢，说了也奇怪，从打吃完中午饭开始，整个一下午老张就一直没赢过。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概率是很小的，平时都是老张赢的面大，他的技术要比陈老拐略胜一筹。但是也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回事，老张的反应好像要比平时慢了半拍，脑袋也不好使，总是走错步，所以老陈就趁着这个机会一鼓作气连赢三局。老张输了这么多，周围看热闹的老伙计们都观望着，他面子上就有点挂不住了。最后一局的时候，老张说什么都要缓一步，老陈不答应，两个人就呛呛起来了，最后还上升到人身攻击。因为这哥俩太熟了，从小就在一块长大的，谁有什么缺陷，谁有什么秘密，在气头上都不管不顾了，当着大伙的面互相揭对方的短，话说出去以后嘴上是痛快了，心里却不舒服。就这么的，俩人犯膈应，连着有一周的时间互相谁都不理谁。一周以后，老张他们家好像出了点事儿，所以又连着上了一股火，人直接就晕倒过去了。他家有保姆啊，保姆就急忙的换了这个救护车，就把他往医院里头送。还没等到医院呢，人就不行了。老张的去世给老陈打击特别大，他很自责，后悔啊，说自己不该跟老张吵那一架呀。俩人这辈子没少吵架，以前吵架也是不欢而散，但是到了一定时间，最多不超过半个月，自动就和好了。因为俩人住得近，抬头不见低头见呐、见面的时候互相点点头，哎，寒暄了两句，这篇就算翻过去了。谁成想啊，这次吵完架，天人永隔了，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了。所以我方才说，人到晚年别不服老啊，也别不服输啊，老了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年轻的时候打都

0: 死，但是老了，一句话说不对，都能把人噎死。老了，就该有老人的活法。既然老，就不能跟以前比了。自从老张去世之后，老陈的身体状况也出了问题。但是自从老朋友去世了，最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平时也得160到180，还特性吃不好使，不管什么类型的，沙坦类的、地平类的、普利类的，连利尿剂都试了，都不好使。然后最开始的几天，老陈还能拄着拐下楼，下楼就干一个事儿，到他和老张经常下棋的凉亭里头，面对着那张桌子和桌子上的棋盘，就在那儿发呆。后来干脆楼就下不去了，他腰疼的厉害，坐那儿坐不住，只能侧躺着。我上他家里头给他的时候，第一天去的时候，他还跟我念叨，他说：“胡老，您说这个人咋说走就能走了呢？就是要走，也得是我这个老药罐子先走啊。”老陈看起来很失落，一下子老了不少，以前他有不少黑头发呢，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头发全白了。我劝他，我说您呐，就别自责了，人的命天注定，命里要有这一步，想躲都躲不开。老陈说，是啊，确实躲不开，您看我现在估摸着也快要找老张去了，去了也挺好，我俩是个伴儿啊。我说，我可没那么说啊，您也别着急下定论。我让他把胳膊伸出来，我给他号号脉，一搭脉，我发现他这个血压不是事儿，不是心脏和血管的原因，也不是肾的原因，所以他吃常规的降压药不好使，最大的可能就是他十多年以前，说明他骨头的密度不好，支撑力不够，所以除了腰椎以外，其他重要位置也会概率非常高。很多得骨病的人，无论是腰椎病还是膝关节病，最在意的一件事就是疼。为啥能止疼？它跟止疼药的止疼方法不一样，止疼药是掩盖症状，那边还流血呢，吃上止疼药以后，您这边不知道疼了，这叫掩盖症状，不是掩盖症状，而是通过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气血循环，最后把骨密度提高了，把骨头自身的支撑力提高了，让那根骨刺不再受力了，它就不会再干扰到血管和神经。他之所以压血管和神经，是因为他承重了，所以把它解放出来，让骨骼复位，健康自然就回归了。老陈自从用上，不仅把陈老拐这个外号也扔了，现在他不拄拐了，自己就能下楼，他那个是最快的，用了不到一个月，血压值就稳了。因为是，所以 一开始我就没让他用，直接大剂量用，一天吃四口，一小瓶药，五天之内必须吃完，连着吃没了三瓶以后，他这个要不要命呢？要命，跟正常一样，都有很大的威胁。但是以后身体状态一好，数值马上就能降下来。他最难治是他的，现在已经用了，还没有完全，但是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下不来的那种状态，最起码他能自己下楼了。他跟我说，他说胡老，我现在整个腰啊，这后背这骨头还隐隐的疼，但是这个疼能忍了，然后这个疼劲儿，这个麻劲儿也不再往腿上走了，总连累腿，不连累了。我说这就好啊，连着用四个月以上，您回过来再看看这个腰啊，应该就不算问题了。以前很意外的，他跟我说过，我压根儿就没想，但是捎带脚的也好了，真是挺意外的。我说这不叫意外，这叫顺理成章，从来都不是只单一的，都是多种。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您的身体弱，跟这个疾病对抗不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人犯愁生病，生病也是小毛病，过一阵自己就好了。年老的时候一说得病，大家都觉得可怕，因为岁数大了，身体弱了，跟病耗不起。但如果用了药，用了正确的方法，您很快就转变了，就不会觉得这个病太难治了。很多大病小病都一样，大病有的很快好了，它治疗起来也不难，小病一直都存在的话，您也会觉得不好治，这是因为过去走的弯路太多，制约了你的思维和认知。要我说都不可怕，尤其是在咱们去打败它，我就用回归本源消灭它，而且一消灭一个准儿。所以不管您都别怕，在好办法面前，问题就算不得问题，一切尽在掌控之中，都是一桩小事，小事一桩。最后也嘱咐大家一嘴，大胆尝试，放心用吧，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是在安徽省合肥市黑石县石头镇，我姓谢，我叫谢光文，我年龄是79岁，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人。我有一次啊，住宿他就一阵晕就上来了。上来打牢，他就一晕下，然后就过世了。我也这个一句话就是，那原来那这个心里我也没其他过，不肯定说的心里也有问题吧。我反正我去医院摸搞搞，活动活动，也睡了他出来，他就好讲义。我这个不说，你那又抽湿离了，等你搞，到18:00。热体药我好，同样原吃的热体药我好等你搞。这个怎么回去吃？你吃了阿司匹林吗？我就吃了阿司匹林，胖我也没吃。阿司匹林吃了蛮后也不好啊，对胃什么都不好。他这个因此去里得俺那个手也是关节炎，手胳膊在腿，手都被扳形了，疼嘛就是疼嘛，疼的我在瑞开这个给日神旺疼，我的是开那个药都是那个激素啊，都是那个死源是激素我吃这管也一天吃一粒，就管一天，管一天的原件快之后也不行了，进水过也就不行了，也很有菜。那体力吃那个月吃体力吃不好，对身体也不好，手胳膊在腿，其他都很好。我也就是我眼睛不看见，我是个盲人，我也就是寻寻子的。有的是雨啊，我不相信了，我就一提到完我就请神子，但是我怎么为什么我没主要请是葫芦，他又不90岁了，他不会骗人家哈，请光不光反馈也给着我在打了口子，反正他不管怎么样啊，他葫芦他离个80-90岁了，他也不会骗人，他家都是好吧，也不是警察小号，也不是干事，好吧，他正。他这个阿子们都是日本人，但是他这是正规的，他这个父老他想想他也是个正人啊，他各方面想着他都在人啊，我亲自把两个人我就决定了，手机是少买好试试，最后买回我就买这个一个两个月，就最好的是一个月这两个月感觉也反正我也反正都没吃了，现在好了，现在吃个好跟就是也好了，从婚姻上也好了。现在这个热体高压在130值，脂压在70-80，70值。反正你喝这个药，效果是有效果。我也是正式，不正式的人也多的，你身体自也不正式，也不能做过。是饮食各方面都要注意的。像你是这个荤素搭配。荤菜干是你也不能多吃，我大概在一直血高，始终在130了嘛。我主要还是眼睛不看见，我眼睛看见，我一早一晚我在外面跑跑活动活动，那还好事。我要吃不多长时间，吃7-8个月，现在都还在吃，但说是在保健呀，保健身子。只要反正我要按照实事求是，又不能再死胖，又不能那个哈。反正他这个药不吃，那个资源不能吃，绝对没胖什么那个。他不管怎么样啊，他后来他这个岁数，他不能抱恐慌，给不出就不出。我们吃也觉得也是不出啊，该怎么讲就怎么讲啊。也没娘家门口好多那个中风，走路都绊着，一讲他也不相信，是吧？他讲他现在这个买药感受也多。这有啥子不相信的， 增强哎，反正你要想进来，你没法吃这些不错。你吃你知道的，这个人还是苦着的。我怎么样？他这个吃他，我满个不死呀，都起来的。起来没吃呢，满个就吃这个，吃吃他一不吃吃好是吧？那个谁都受不动，我都等着他。那如果要不干不治疗，那就麻烦了嘛。也吃死呀，也吃那一块吃不上，那个把人身子不吃坏着。讲实在话，我也就是按照他补这个讲这个事实情况，一个是人吃的，他讲的是让我们听到的，我很有词汇的现在，不然我们也不买。现在每月家属每月这个多啊，你学了哪个月多哪个月不多啊？他讲两句对亲爱的，那不证明就会不到了吗？干脆后来提起这个月，那给群众给老百姓讲实在话，他要买一吃就知道了。他不买不吃他也不知道，你吃好不好他就知道了。医生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国家这个形势这么好，股市那时候拿什么活到80岁，再七十岁就不行了。那现在要是要现在家庭情况也好，经济条件各方面也好，要有个病的时候就要学正规的药，哪个药好的就学哪个药。有些人还是要认识。那你吃不但身子好，你不生胖病，你不提醒你自家负担啊？你也身子过活就行了，家庭也没负担了，就光一个好身子，没好身子就行了。你像也像后老的，你这个90岁人呢，也得向他学习，他说是一个得路人呢，你也干脆他，搞点体质这个好药，去那么喝，寿命都也长，就活到就活90岁、96岁。后来讲实话，他的许在这个药给我们老百姓吃，指望他讲实话寿命，包括他健康长寿。谢谢后老。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辉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6: 你好，我叫徐九辰，今年74岁了，是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姚庄村人。我和老伴儿了，我们都是闹得上像这个膏药似的，这么你跟这个姜子认识的，这一块子贴上个东西了似的，那个走平道路像栽倒，这给绊倒，下周我这个手背得戴手套儿，戴不了，平常白天没事没刻都戴着不了，得戴手套儿。凉，他脚是两个钉的还个，他不同睡他完了以后都是麻呗，脚也这个颈椎就是牙颈椎腰椎，还有那个，哎呀，左先起来5分钟起来的时候，就得扶着墙而起来，还是吃了点药也不行。后来又回来又找这个大夫，找那个大夫，找这没数了，不定是不吃了就疼。还有一个什么，苹果黑夜白天吃个全赖康，一天吃12片白吃，咬不出来，等着我尿裤。没法子，跟人家挂味儿，不敢上人群气都。我这个人呗，反正是饼儿是太多了，也是咱们老俩听瞎子，听瞎子呗，听这个胡老师讲这个挺好。主要是我这个不疼的，我这真是一天的。听老高讲的挺好，我就卖了这个老高了，卖了以后我就开始吃，吃了这么个闹袋。不慌了吗的场头原先到这不迷迷糊糊跟那箱子似的。后来以后我就接着吃呗。吃到这个3月上，我说现在回归自然还得多吃一段时间。又外来节约的这个腰腿疼疼都下，还接着吃呗。吃功夫不多，我这个到现在不一点要叫怎么叫怎么叫都出去来着。都是咱们俩平常这么压一测，没上百的测过，老是在餐后9点多点。我原先的呗，吃了这段时间这个这会儿没事了，但吃老高没事了，这会儿不什么药都没吃，又接着吃，吃到这会儿这个8个月上不他也不疼了。这个病啊是真是难治啊，我上北京去2趟，上保定也看了，看我这个腿呗，这会儿不也抬高了，原先那会儿走倒了，抬不起劲了，走不平常倒路像是栽倒绊倒，这会儿不也抬高了，腿也，我这每天吃着吃疼的药，原先那会儿，周日我不吃喝药了，不疼了，完了以后呗，老伴儿咱们俩商量着呗，他也吃起来了，开着。吃了这么个耳朵的孩子嘞，这会儿不咱们俩老俩吧，现在医院现在都套的多了，都没水了，挺高兴。老俩想着什么还接着吃，就说什么还得接着跟这胡老师往下走，接着敲接着治。这个胡老师讲的这个回归自然真是挺好，一点也不差，这又有希望了，个人又有前途了。胡老师研究这么好，哎呀，这个给咱们老百姓造出这么大的好处福利， 特别感谢胡老师，感谢我这个祝福胡老师身体健康，全家幸福。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7: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8: 大家好，我是吉林省四平市一统县，我叫郑奎，今年是79，那不干都拿不过关了，这肿的搁脚底到脑瓜顶，你说我水肿这样不完了吗？吃了不少药也没见效果，没借力。有一天吧，我就溜达，秦家公就看着我了，看着我了，他说你咋走到这么慢呢？我说我都拿不过弯了。这他跟我说吧，他家有个邻居，完了他说你也吃点吧。完我呢就有点爱丝丝的，完了一瞅人那老头走到嗖嗖的走的就都好了。我这动心买了，买吃20多天真 天一个样，一天一样。我自个儿种的都干啥了？都种的那倍儿亮，完后也都有点干啥，都抽过了，一天比一天抽过。现在我基本的就事儿就咋说，这事儿是我亲身体验的，我不管别人，我这啥咋事儿就咋说，我也不夸张。血压最高都189，你完就迷迷糊糊的，那我就不敢动弹了。吃那个现在高压吧，就130、120这俩溜，头也不迷糊了。我从前呢都有20多年了，都还拔个到脊骨，反正脚趾头按摩脚趾头都拉下了。这两年这脚趾头又有点发黑发紫了，大概有6个左右。脚发黑那地方，脚这颜色跟正常的一样了，正常4、5天。上一回厕所最长的到18天，完我寻思这还就不完了吗？这肚子这赶蛤蟆肚溜圆，就大便正常了。现在基本1天1次，这脚也不麻了，腿也消肿了，脚也不麻了，走道也灵性了。出去买点啥也不担心了，跟正常人一样。真没想到啊，这浑身上下呀、这点毛病我也是放心了，这俩钱没白花。我这79了，我咋事就咋说，我不带说不着边不着样的话，说话就说实的。别忘了胡教授，我非常感谢胡教授。我最后啊，祝胡教授身体健康，永远长寿，我们才能幸福。谢谢胡教授。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 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7: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糕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9: 大家好，我是大连市晋州区三十里铺北方社村，我叫严红丽，今年73岁。我老伴儿叫王德水，今年75岁。我老伴儿也是，我老伴儿在门前得过两次，第一次啊是头12年，吃药以后啊恢复挺好，没有什么后遗症。前年又得了第二次，这次就中了。老头啊，晚上吃饭时啊，就觉得手麻，脚麻，吃吃饭就呕吐，打120给拉医院去。到医院一又住了10多天院，出院以后啊，留下后遗症了，不会走了。这半身呢，都麻，手也不好使了，腿也不好使了。周遭都得人扶着，回来一直用药，但是没有什么好效果。最高都180到200，地下都90到110，也没有什么大的起色。老头有胳膊往高上抬啊，就是疼得受不了，洗头都困难，自己贴老高药吃那红药什么也没少吃，没有什么起色。还不都自个都不敢喝水，白天有喝水就尿，喝水就尿，晚上都起5-6次。他这个儿子不太好，老是像跛跛气啊，一天想到晚。真的，老头就是从这12岁数，真一天到晚吃药，也没少花钱，但是没有什么好转。他身体不好啊，没有事他就爱听收音机，爱听天气预报，爱听新闻。有一天一下听胡老讲座，讲胡家老糕，他就是天天早上听，天天早上听，天天早上听，还听见患者反馈，他们有的老伴和我商量，我们就用这个，我们相信这120年，肯定是有，开始买了30瓶，他用了就，他爱吃饭了，也不烦酸了，觉睡得也挺好，喝了两次，一包压180-200。低压就是100-100，高压是130左右，低压是70-80，低压也不头晕也不迷糊。直到3-4个月以后啊，以前晚上都能起个5-6次，现在就能起个1-2次。以前憋不住尿，现在能憋住尿了。吃了4-5个月以后，自己那个洗头干点什么活都能干，胳膊都能抬起来一把。直到半年了，他这个耳鸣啊，也不像以前那么响了。现在他头皮也经常痒，3-4天不洗头就扛不住。从吃没有头皮屑了，头皮也不痒。我老伴儿面头皮麻，右面胳膊麻，右腿麻，手拿不了东西，走路也费劲。右面头皮不麻了，右胳膊也有劲儿，右腿也有劲儿。再先起来不费事，再是他敢快点走，还能干一些农活，还能干轻微的家务，他都能干，还能开农用车，邻居都瞅挺不少。他还有什么毛病啊？他也没吃，他3天2头也疼的都不敢动他的药，就那贴膏药吃红药，根本就没闪过药。他要起来不费事。那个药也不疼了，以前呢这个左脚脖子往下哈、硬疼，晚上有时候疼得挺厉害的，不知不觉不疼了。 我真没想到啊，老伴一点没说假的，真是我衷心感谢胡老，感谢指导老师张正。最后啊，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7: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9: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8: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9: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1: Nice。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5: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6: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7: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8: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9: 是我回来了。
10: 老太太，我回来了。
11: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2: 爷爷爷爷，我来了。
13: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2: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4: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4: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

0: 玉祥。
1: 佑真，我们约在这里见面，对不对？在12月31号，我想起来了，那天我想跟你说的话。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9: 就意味着
10: 下班了。
1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2: 按捺不住。
1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1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15: Nice。
16: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6: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8: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19: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18: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19: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4: 体育一零二一，
20: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昨晚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3轮迎来了齐鲁德比，山东泰山队主场迎战青岛海牛队。开场仅7分钟，克雷桑首开纪录，第12分钟刘洋利用个人能力连过两人，帮助泰山队再入一球。仅过了1分钟，金永浩单枪匹马独闯龙潭扳回一分。下半场替补出场仅2分钟的李小恒帮助泰山队再次扩大领先，最终泰山队3-1战胜海牛。新帅唐田上任后，泰山队迎来了3连胜，积33分，暂时升到积分榜第二位，送给海牛6连败，积14分，仍然垫底。武汉三镇主场2-3不敌海港，四轮首败，继续排在倒数第二名。青岛西海岸主场迎战重庆铜梁龙，两队均没能破江，最终全场比赛结束，青岛西海岸0-0战平重庆铜梁龙。23轮战罢，西海岸积33分，因为净胜球劣势被山东泰山队反超，跌至第三位。英超联赛杯 U21 上演了中国德比，狼队 U21 对阵伯恩利 U21， 两名中国留洋球员徐斌、张家明分别代表狼队和伯恩利队首发，最终徐斌所在的狼队 U21 以2-0胜出。今天凌晨 WTA 1000辛辛那提站，王新宇直落两盘击败资格赛选手范德温克尔晋级四轮，两盘比分6-4、6-3，王新宇收获了35分，及时排名第43位，下轮对阵31号种子维基奇。
14: 气象1021，
20: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潍坊、鲁南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北风短时南风三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七到八级。夜间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和淄博32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以上是庄涛为您播报的气象102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1: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知识。
1: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2: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3: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4: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62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6: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2: Nice，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5: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2: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7: 人民们，我们香港电台，
6: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8: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6: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5: 体育一零二一，
9: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昨晚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3轮迎来了齐鲁德比，山东泰山队主场迎战青岛海牛队。开场仅7分钟，克雷桑首开纪录，第12分钟刘洋利用个人能力连过两人，帮助泰山队再入一球。仅过了一分钟，金永浩单枪匹马独闯龙潭扳回一分。下半场替补出场仅两分钟的李小恒帮助泰山队再次扩大领先，最终泰山队3-1战胜海牛。新帅唐田上任后，泰山队迎来了三连胜，积33分，暂时升到积分榜第二位，送给海牛6连败，积14分，仍然垫底。武汉三镇主场2-3不敌海港，四轮首败，继续排在倒数第二名。青岛西海岸主场迎战重庆铜梁龙，两队均没能破江，最终全场比赛结束，青岛西海岸0-0战平重庆铜梁龙。23轮战罢，西海岸积33分，因为净胜球劣势被山东泰山队反超，跌至第三位。英超联赛杯 U21 上演了中国德比，狼队 U21 对阵伯恩利 U21， 两名中国留洋球员徐斌、张家明分别代表狼队和伯恩利队首发，最终徐斌所在的狼队 U21 以2-0胜出。 今天凌晨 WTA 1000辛辛那提站，王新宇直落两盘击败资格赛选手范德温克尔晋级次轮，两盘比分6-4、6-3，王新宇收获了35分，及时排名第43位，下轮对阵31号种子维基奇。
5: 气象1021，
9: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潍坊、鲁南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短北风短时南风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8级。夜间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和淄博32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以上是庄涛为您播报的气象1021。
4: 你好，小吉。
10: 你好，斑马。
11: 你好，小申。
12: 你好，欢迎进入汽车的世界。
4: 我爱车，坐进车里的那一刻，世界不再喧嚣。
10: 我爱车，它给我安静独处的空间，有安全感。
4: 车轮流转，穿越城市的黎明，驶入霓虹闪烁的车流。
10: 汽车很有趣，汽车很智能，汽车里有你喜欢的新世界。
4: 光荣大咖秀，我们和爱车的快乐时光。
13: 欢迎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光荣大咖秀，我是上官。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老韩。你好老韩。老韩啊，你是山东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的副秘书长啊，其实对于越野这块你应该是比较了解的了。
14: 其实还好啊，就是虽然说自己不是一个经验丰富特别丰富的老炮，但是呢对于越野啊，尤其是中度啊轻度越野，有一些自己的一些见解和自己的一些想法啊，多多少少也会涉猎一些，所以说可能跟一般的车友来讲的话，可能自己会些许有一些优势或者有些经验，但是跟老炮去比的话，可能自己还属于一个小白的一个状态啊。
13: 嗯，那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个话题呢？因为在国内的市场上，现在 SUV 是一个主流啊，那么很多人会觉得我买了 SUV 的话，也想试一试去越野，当然这个只能说是轻度的越野，是吧？
14: 有这种想法的人，包括 SUV 这个市场的火爆，其实已经少20年了。大家只是见到了这个 SUV 的这个样子，可能跟我们传统的越野车啊，可能长得有一些相似。但是 SUV 跟越野车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的车型，包括使用场景，包括大家比较关心的什么燃油经济性、动力上的区别，包括低扭啊，包括空间啊，功能配置啊，其实完全不一样。尤其是跟20年前那时候刚刚开始接触越野车，包括刚开始接触赛车的时候，这个跟我们一般的家用车，20年前，一般的家庭，说实话，家里可能还没有私家车，还没有进入千家万户的时候，如果你能接触到这种专业的越野车跟专业的赛车的时候，你可能对于一个我来说啊，当时可能那时候还是学生，还是在上大学，可能心里的这种冲击感还是非常非常强的。
13: 好，我们现在有了第一个前提，就是 SUV 实际上更多的还是定位在一个家用车上，
14: 没错
13: 那么我们第二个前提，就是在前几期节目当中我们曾经提到过，在今年以来吧，国内的 MPV 的市场就是发展的非常快啊，很多的 MPV 的车型都是很受欢迎的。那么在一个国内市场 SUV 还算是一个主流的情况下，很多人又开始转向了 MPV。 那么这两款车型都其实已经定位了，我们刚才把 SUV 的它的这个越野属性已经抛去了，其实它没有一个太强的越野属性，
14: 对，
13: 都定位为家用车。那么这两款车他们如何来对比选购，他们之间的区别又在哪里呢？
14: 那么相对于 SUV 来讲的话， MPV 的一个是储物空间，二是它的装载能力，尤其是横向空间啊，要比一般的 SUV 就是要有 先天的优势
13: 啊。对，这个很明显，因为它的确尺寸比较大嘛。
14: 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很多的 SUV 可能会分以前驱或者是后驱为主，有的发动机到底是横置还是纵置的问题。一旦说是横置的话，可能相对来讲的话，我们的乘员舱的空间还会比较灵活，相对比较宽裕一些。但是如果说是发动机纵置的话，那么你比如说那些奥迪 Q 五啊、保时捷的 Macan、卡宴，那么可能相对乘员舱包括宝马的 X 五，你会发现虽然说尺寸很大，但是后排的空间说实话一般。如果说你像 GLE 包括 Q 七这种中大型 SUV， 要放第三排的时候，第三排那个座椅，那个一是坐垫，二是靠背，包括腿部空间都是非常局促的，成年人坐在里边是非常非常难受，那么小朋友也是将能够坐在里面，那么一旦出现了长途的场景的话，对于第三排来坐的乘坐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比较糟糕的体验。虽然说你的级别很高，你可能都是中大型的 SUV， 但是确实因为空间布局的问题，导致了第三排确实坐起来一般。那这反而是有一些同样级别中大型 MPV 第三排的优势，你比如说 GL8， 对吧，大家都知道啊，第二排尤其是 MPV 来讲的话，第二排是永远坐着是相对是比较舒服的一排。
13: 对对，
14: 但是第三排往往大家可能都会被忽略掉，但是反而是 GL8 这种中大型的 MPV， 比如说大捷龙或者说塞纳甚至说这个现在越来越多新能源的我们的国产的新能源的品牌，比如说蓝图的梦想家，高山包括理想的 Mega林克的极客的009，他们第三排坐着其实相对比较都还是很舒服的。要比同级别中的 SUV 的第三排我觉得要好很多。
13: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它是否是以牺牲就是后面的储物空间为代价呢？
14: 其实只要把第三排立起来，不管你是 SUV 还是 MPV，第三排的储物空间都变得比较局促。因为有一些车型是把第三排直接隐藏在地板下面的。
13: 对，
14: 这样如果说我们把第三排立起来的时候，那么第三排可能会产生一个地坑，这样会让有一些行李就它会有一个下陷感，有一下陷的一个效果，这样可能上面我会挪一些东西，你比如说领克的900，对吧，刚刚最近比较火的车型，这个我觉得是在大型 SUV 当中第三排坐着包括储物空间都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车型，但是依然是感觉就是储物空间，尤其第三排立起来之后，后备箱的储物空间还是一般般，装载能力还是一般。那么相对来讲的话，就是即使新能源化了，那么可能对于很多的 SUV 来讲的话，那么可能一是储物空间，二是装载能力，还有第三排的这种舒适度，可能依然是它的硬伤。当然说你能买到领克900这个级别的产品，本身价格不便宜，所以说产品力足够强，已经是 SUV 中做得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了。那么其实剩下的车型，我觉得在储物空间上，在空间的灵活度上，

0: 但是我们刚才又提到了一个行李的概念，既然要带行李，意味着我们是要长途出行。那长途出行当中 ，MPV 的它的动力、它的通过性和 SUV 相比又是怎样的呢？
1: 相对于动力来讲的话，我觉得个人觉得呀，就是其实跟一般的 SUV 区别不大。
0: 不大吗？
1: 对，
0: 因为我一直会觉得 MPV 是一个比尺寸比较大的车，载人也比较大，而它的发动机并没有一个特别的，就是要比 SUV 明显的有什么特别大的动力。
1: 那我们就其实，在十年前，我跟你的这个想跟这个观点其实是比较类似的。我也是十年前之前，其实一直想买一台大型的 MPV 的这种想法。当时是因为，当然我家里没有二孩啊，我就一个孩子，只不过我是单纯的想把一家人一开始出行。比如说可能两个家庭可能就要开两到三台车，
0: 对，
1: 那么如果说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干脆就结成一台车，相对来讲的话，出行成本一是变得比较低，二是大家能够享受这种大家在一个车厢里面其乐融融的那种场景，这是我十年前比较向往的。所以说当时就觉得塞纳是比较合适的，那我们就拿塞纳举例子。你想塞纳当时我们能接触的版本呢，其实就是分一个前期版跟一个后期版，3.5升的这个5FE 的这台发动机啊，260匹前期版啊，那么后期的是能做到300匹，就是都是3.5自然吸气啊，只不过一个是前期是不带直喷，后期是带直喷啊，配合的来自爱信的6AT 跟8AT， 然后呢有4驱版本跟2驱版本，其实呢这套动力总成啊，在汉兰达上也有，
0: 对啊，
1: 也有3.5配这个也是自然吸气的，那么其实就是一个是汉兰达，一个是塞纳。那么我觉得配这台啊3.5的6缸发动机啊都没有任何问题，尤其是我们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大排量自吸带给你那种源源不断那种动力深不见底的那种感觉，会比较符合 MPV 的这种调性。因为就是首先动力出来的它不像涡增压机一样它比较冲，就是轻踩车不走，重踩了车会比较窜，
0: 这是涡轮增压的一个问题。
1: 这个增压机开增压机的小伙伴应该都清楚啊，但是尤其是大排量自然吸气的发动机呢，就是你怎么踩它都有，尤其是在高速100以后的时候，它再加速你再踩它还有，就那种源源不断的从你脚底下你深不见底的动力储备，就让你觉得超车一比较有自信，二开起来比较从容。所以说这是大排量自然吸气带来的，尤其是6缸机啊带来的跟这个一般的增压机可能不一样的地方。后来是因为能耗的问题，包括节能减排，所以都会被 2.0T 这种排量相对小一点的增压机的4缸增压机慢慢的就会替代了。这样我会用排量更小而增加了一颗涡轮，这样我可以少减我可以减少2缸，这样我的能耗包括你的使用成本保养成本都会变得比较低，甚至说你买车的这个购置税可能都是因为排量的问题都会变得相对便宜了很多。所以这个越来越多的增压机进入了千家万户，所以说往后的你像 GL8，包括你像这个嘉华，越来越多的这个新能源用了 1.5T 的发动机，包括增程器，大部分主流的还都是 2.0T 的增压机。你比如说大众的威然，其实都是用这样的一个动力形式。那么 2.0T 的这个发动机在各种各样的轿车 SUV 中，其实我们都能看得到。你像威然用的 2.0T 的发动机 ，E88 三代比较经典的，那是大众的途观、途锐。包括揽巡、揽境、途昂这种中大型或者大型 SUV 中也能够碰得到，你包括像迈腾、帕萨特这种的中型轿车里边也都搭载了同款的发动机。所以说呢就是动力配置，我觉得其实
0: 对，就是这个问题我刚才说到的，同款的发动机配在不同的车型上，它的载荷不一样，那是不是比如说某一些 MPV 它在满载
1: 的时候，对吧，
0: 可能就会稍微的肉一些。
1: 一样的，其实就是这个级别中我们就说那个汉兰达嘛，就是它也有7座版，它也会满载，那么同样的动力总成的时候，那么相对来讲可能这个 MPV 的撞风面积要比 SUV 略微大一下，对，它的风阻可能会变大一些，但是呢都在同样的动力配置的水平下，其实两个车的表现都大差不差，因为本身 MPV 不是一个以动力跟操控见长的车型，它没有这方几乎没有这方面的需求，你没有很少有见过说，哎，我的 MPV 开起来非常凌厉，对吧，操控非常好，结果可能就是司机开得很爽，剩下的6个人
0: 本身就不是它的卖点，
1: 可能剩下6个人就都吐了啊，可能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平顺舒适静音效果好。然后呢刚才上官又问到了我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两个车的通过性。 其实大多数的 MPV 啊都是用以前的一个，虽然现在我们就说叫模块化架构，但是大多数的 MPV 以前都是在轿车的那个平台架构下，
0: 嗯，
1: 所衍生出来另外一个车型。那么本身它就是一个轿车啊，它可能就做的不像 SUV 那个样子啊。当然现在有些 SUV 也是轿车的平台架构衍生过来的，
0: 啊，
1: 所以说只不过
0: 是皮卡的。
1: 对对对，当然那个比较少啊，那个三菱的德利卡是另外一个怪胎，那个我们不算，那个可能没法算在这个本期的这个讨论的内容里，对，它非常的小众。那么大多数其实只不过 SUV 就是叫这个轿车平台，它的离地间隙，包括悬架的行程可能比轿车要高了之后，它可能会有一定的通过性，但你要说这个通过性，你要是跟越野车去比的话，依然是天差地别。
0: 我们现在是在 MPV 和 SUV 之间，
1: 对这两个，所以说这两个车型
0: 没有太大区别。
1: 如果只管通过性的话，
0: 嗯
1: ，MPV 因为轴距可能会相对比 SUV 略微长一点点，然后呢，两边的车头跟车尾的这个前保险杠跟后保险杠，可能它的接近角、离去角不会做得像 SUV 那么大。所以说如果只比通过性的话， MPV 没有 SUV 那么好，
0: 嗯，
1: 这是一定的，因为大多数的 MPV 其实走的都是铺装路段，
0: 嗯，
1: 以它的高速行驶性能包括城市行驶性能为主，这是 MPV 最大的优势。那么 SUV 是兼顾了轿车的舒适性的基础上有一定的通过能力，当然我指的这一定呢是根据不同的品牌、不同的产品、不同的车型的产品定位所有一些区别。你比如说一个紧凑级的 SUV， 可能比如说斯巴鲁新人啊，这个是越野通过性已经在这个基础上
0: 好了，
1: 很好很好的。当然说你要去跟吉姆尼或者去跟这个途锐去比的话，它的越野通过能力都比森林人要强，但是斯巴鲁森林人的越野通过性有一定的能力的情况下，它的公路行驶性能巨好啊，它的操控性在 SUV 当中这个级别里面，紧凑级20多万里面其实操控是非常非常好的，它的公路行驶性能非常的优秀，所以说不同的产品定位、不同的品牌定位可能都会有一定的差异化。当然说你要去跟 MPV 去比通过性的话，再好，我刚才是除了那个德利卡之外啊，任何一个 MPV 的通过性都不会有 SUV 好。
0: 那如果是我们带着全家出去旅游，想要去一个自然风光比较好但是路况稍微差一点的地方，你觉得 MPV 合适吗？
1: 就会出现刚才我说的那种情况，就是打个比方，我们买一款通过性还不错的大六座或者大七座 SUV， 你比如说奥迪 Q7， 大众的途锐，就这个级别的车
0: 也就是说你还是不推荐 MPV。
1: 不，我不推荐 SUV 啊。为什么这么说？首先
0: 不推荐 SUV，
1: 对，因为本身这个级别虽然说它的通过性很好，但是你别忘了，你后面拉六个人，而且你几乎是整车满载，那么首先你要克服最大的问题就是重量，那么重量你在脱困的时候，重量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因素，一个不可控因素，因为本身你的车就很重，如果你在满载的时候，你车会变得无比的重，不管你是爬坡还是在比如说泥地或沙地脱困，这个大多数90%以上的重量全部在用在抗衡的这个你的重量上，所以说你的发动机会比较容易出现高转高温这种情况，而且呢变速箱的负载会变得异常的大，所以说呢就是对整个车包括对悬架，甚至说因为车坐满了之后，你的车身就会变低，接近角离去角这个优势有可能会变得没有这么明显了。那么与其我们开着车满载这么多人去到那种非铺装路段去看一眼那个我更想看的那个场景，那么还不如说就是我就干脆就坐一台路坐着更舒服的 MPV， 如果我想去看那更好的风景的话，那么干脆我们就把车停在这个地方，
0: 对当地我们
1: 徒步对过去，因为这个一是成本，二是安全性远比你开着车要走一个未知的路段要好很多。
0: 哦，是这个样子。
1: 对，这个观点是这样的，可能不大一样，跟大家想的不一样。
0: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其实，这让我想起了我在第一次去内蒙的时候，有些路的确不是很好。当时我们是开着悍马去的，然后在路边就看到了很多豪华的品牌的 SUV 都停在了路边，
1: 对对 对，
0: 是趴窝的。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有一些，就虽然说它的定位可能很豪华，价格也不便宜，但是真要你要拿这个车去，穿越可能还好，但如果真要去那种没有走过的非铺装路段，要么石头多，要么沙子多，要么泥巴多那种地方，可能这个车真去了，它就真是 能去回不来那种情况。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陆巡普拉多在有一些地方卖得很好，它不是没有原因的。
0: 嗯，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出行计划，就是说如果是大家想要带着一家人自驾游，
1: 嗯，
0: 然后我们选择什么样的车去那些可能路况不是很好的地方呢？老韩给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建议，我们用 MPV， 尽管 MPV 的通过性还不如 SUV， 但是我们选择不通过，
1: 对，就干脆把这个想法就卡掉，对吧？然后呢，我们通过自己的，
0: 哪怕到了当地，我们再租越野，
1: 在租或者说找地接帮助我们，那我觉得也没啥问题。所以说，现在大多数家庭对于 MPV 的需求，如果是长途出行的话，都是。就是从 A 点到 B 点，就是两个景区中间的通勤，
0: 嗯，
1: 两个城市之间的通勤，我觉得用 MPV 没有任何问题，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个能让七个人，每个人都能舒舒服服找到自己的一个位置，而且呢，在整个旅途的过程中都不会特别的拥挤，我觉得这是 MPV 最大的一个意义。
0: 嗯，
1: 如果说是 SUV 的话，当然说我不是说不行，也有，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节目中提到的，领克900，啊，包括这个级别中。同样拥有不错第二排空间的，你像这个福特的探险者，啊，那探险者就也算是一个另类，啊，第二排也是有一个船长椅，包括这个及时的01，第二排都是做的非常都是独立的这张座椅，就跟 MPV 的第二排是完全一样的，它其实就相当于把 MPV 的第二排从 MPV 里边拆下来装到了 SUV 上，然后第三排呢保留一个还可以的空间就可以，因为毕竟都是以第二排为主。
0: 嗯，
1: 那么所以说这种车型新能源车越来越多了，那么它的这个属性其实也可以替代 MPV， 就是两个城市之间的这种通勤，
0: 嗯，
1: 我觉得也没啥问题。
0: 那如果是照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思路来理的话，如果是一个二孩或者三孩的家庭啊，或者是我们就说一个大家庭，比如说父母和就是夫妻双方的父母啊，这就六个人了，
1: 嗯，对，
0: 是吧？这样的家庭如果是出行的话，如果依照你的思路，更加推荐 MPV， 因为它更加的舒适，更加的稳定。
1: 对，
0: 那么大型 SUV 的现在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1: 其实这个话题就跟我上个月去试驾的那个理想 i8 其实是差不多，我觉得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就是如果只是两个城市或者两个地点的这种通勤的话，至于它是 SUV 还是 MPV， 我觉得已经不重要了，
0: 嗯，
1: 因为 i8 其实就已经把这个车型的定义已经给变得很模糊了。
0: 嗯，
1: 你说它是 MPV 吧，它还有一定的通过性，
0: 嗯，
1: 那你说是 SUV 吧，它又做的比一般的 SUV 要更长，要更舒服，更像一款 MPV。那么我觉得至于它是 SUV 还是 MPV 来讲的话，我觉得不重要。其实就刚才你问我的这个问题是一样的。如果说 SUV 能够做到跟 MPV 一样舒服，而且驾驶感受还很不错的话，那么我就无所谓。我觉得是 MPV 还是 SUV 也好，只是两个城市之间的通勤，我觉得没有任何区别。可能 MPV 在通过性包括上台的那一下，我觉得是有优势，因为 MPV， 它的地台普遍要比 SUV 低，
0: 嗯，
1: 这样老人、小孩、腿脚不便利的家属，这样会更加友好。
0: 嗯，
1: 我不知道这么讲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需求啊？
0: 嗯，
1: 尤其是父母上了年纪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腿脚不便利这种场景，那么相对来讲的话 ，MPV 会更合适。
0: 嗯，
1: 而且呢，以前的 SUV 如果说是三排座的话，普遍都是2+3+2的座椅布局。
0: 嗯，
1: 那么如果我们要到第三排的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动作啊，可能要把第二排往前推，另外中间的那个门框跟第二排靠背那个夹缝我钻进去。
0: 啊，对，
1: 可能这个动作不是特别的优雅。
0: 嗯，
1: 那么现在的 MPV 的这个座椅的布局呢是2+2+3。
0: 嗯，
1: 那么第二排尤其是我那台奥德赛来说，第二排两个座椅可以往两边进行扩展，
0: 中间会
1: 有一个相对，当然说不是很宽敞，但是过一个人一个过道，这样我人在第二排里边从中间的过道就可以钻到第三排里面，相对于那个方式我觉得要好一些。
0: 嗯
1: 啊，所以说呢，就是 MPV 在通过人，当然是成员舱进行这种来回通勤的时候，这种来回切换的时候，
0: 还是说舒适性，舒适性更好，
1: 对，会有一定优势。
0: 其实你刚才说的那个例子很有意思，并不是说厂商来决定做什么车，而是市场来让厂商决定做什么车。在现在的二孩三孩的家庭就是逐渐增多的情况下，相信 我们现在说 MPV 是一个销售情况非常火爆，但是呢，有些人又不想放弃这个 SUV 的感觉。其实这两种车型的融合，其实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1: 对
0: 啊，说不定我们将来真的会出现所谓的 SUV 或者是 MPV， 都是人为规定的嘛。
1: 对
0: 啊，那如果是我们把这两者的优点结合起来，出现一个新的车型，也未可知。
1: SPV 对吧？
0: 好的，感谢老韩今天给我们来分析了 SUV 和 MPV 的一个就是
1: 差异吧，
0: 差异或者是区分啊，希望对大家的选车购车能有所帮助。那么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感谢老韩，
1: 拜拜。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2: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3: Nice。
4: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5: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4: 他还是一名球迷。
5: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4: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5: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4: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5: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4: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5: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4: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6: Rubik's Cube Music。

0: 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9: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8: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9: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常对我说，人这一辈子有10分能耐使7分，留下3分给儿孙，10分能耐 都使劲，后辈儿孙不如人。这话啥意思呢？人不能太过分，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件东西，这人就容易遭灾。你想啊，一个人要是啥都图好的，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住的也好，这也好那也好，方方面面谁都不如你，那您离倒霉就不远了。因为什么呢？物极必衰，福不能享尽。人要是凡事都追求极致，都要最好的，那么日子很难太平。头些日子，我们家对面那小区就出了一档事儿。啥事儿呢？俩老人总在一块儿，跟亲兄弟似的，但就因为一件小事儿发生着口角，俩人吵架了，互相揭对方的短，给其中一个老爷子气死了。另一位老爷子因为自责，再加上他身体本来就不好，也差点跟着过去。后边那位找我看病的时候，我才闹明白整个事儿的前因后果。我那位病人姓陈，他那发小已经去世的老人姓张，老陈和老张是一个家属院的，俩人同岁，都79了，打小就一块念书，一起参加工作，还分配到了一个车间，这是多大的缘分呐！但老张这人要强，觉得在工厂上班挣钱少，所以他早早的就辞职不干了。他辞职以后当个体户，自己做买卖，挣了不少钱。整个家属院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洗衣机、第一辆汽车都是老张买的。大家给老张起了个外号叫张大胆儿，夸他胆子大有追求。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还真是那样，谁胆子大谁敢迈步，谁就能先富起来。而老陈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陈老拐。为啥叫陈老拐呢？您一会儿就知道了。陈老拐守着铁饭碗，一直在工厂里坐班，干到93年的时候，工厂突然间倒闭了。倒闭之后，老陈他家的日子真叫一个难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儿子刚结完婚，老陈和老伴儿攒了半辈子的积蓄都花在儿子身上了，但是没想到儿子刚结完婚，孙子还没生出来，老陈就没工作了，不上班就挣不来钱呐。然后他又那么大岁数了，已经50多岁了，所以一

般的企业都不要他，为了生活，他下岗之后就只能靠卖力气来挣钱，到煤厂卸煤，到货站卸货，就干这些粗活。这样的活大家都知道，挨累还挣不到几个钱，最后还落下了一身的病。老陈这个陈老拐的外号就是从病上来的，他的骨头他的腰问题很多的，我待会儿跟大家来说。反正当初最难的时候，老张没有看老陈笑话，家里缺钱，只要老陈张嘴，老张就借给这个朋友，够意思，不含糊。老张和老陈的交情比亲兄弟都亲，老陈这个人属于老来得济，年轻的时候受苦受累，老了以后才享到福。他儿子后来挣钱挣得多了，就不用他出去卖苦力了，说实在的也真干不动了。而老张呢，老张自己个儿有钱，两个姑娘都送到国外读书，最后都嫁到外国去了。他老伴儿走得早，他没啥事儿，空闲的时候就会去找老陈。这俩老爷子晚年生活永远都是焦不离梦，梦不离焦，总在一块儿。两个人最大的兴趣就是在楼下的亭子里边下棋，有时候杀得兴起，甚至能忘记了吃饭。老张这个人身体一直不错，之前也没听过他吃药打针捂的。而外号叫陈老拐的老陈呢，您一听他这个外号就知道了，他的腿脚不好，一犯病的时候就得拄着拐杖才能走路，腿上疼得轻但麻得重，麻到啥程度呢，有时候两条腿就像被电打了一样，从大腿根一直麻到脚趾头，腰伤过，而且也十五六年了。当初他下岗的时候在铁路货厂扛麻袋，有一次他没准备好，车上站着两个工人直接把麻袋抛给他了，麻袋里面装的是没剥壳的麦子，一麻袋也得百十来斤吧。当时老陈没准备好，那个麻袋直接砸到他后脊梁骨上了，他连人带麻袋就趴地上了。当时诊断急性腰扭伤，恢复了很长的时间才能活动，但是从此以后他就落下了一疼起来就动不了，也干不了活。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从七十岁开始这种疼痛就加剧了。年轻的时候很少吃药，但是上了年纪以后不吃不行了，就开始吃去疼片、双氯灭痛。后来呢，吃着不好使，又换成可待因和美沙酮，越吃越大，到最后2017年的时候，老陈查出来有，就是吃药吃的。但就这样也挡不住这俩老爷子争强好胜，这个下象棋或者是下围棋，我不是不让大家玩啊，可以玩，下象棋、打麻将、跳广场舞都是很好的娱乐项目。很多老人晚年生活很孤独的，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可以获得快乐，但是我们玩归玩，不要争强好胜啊，也不要。

天哪，说了也奇怪，从打吃完中午饭开始，整个一下午，老张就一直没赢过。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概率是很小的。平时都是老张赢的面大，他的技术要比陈老拐略胜一筹，但是也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回事，老张的反应好像要比平时慢了半拍，脑袋也不好使，总是走错步，所以老陈就趁着这个机会一鼓作气连赢三局。老张输了这么多，周围看热闹的老伙计们都观望着，他面子上就有点挂不住了。最后一局的时候，老张说什么都要缓一步，老陈不答应，两个人就呛呛起来了，最后还上升到人身攻击，因为这哥俩太熟了，从小就在一块长大的，谁有什么缺陷，谁有什么秘密，在气头上都不管不顾了，当着大伙的面互相揭对方的短儿，话说出去以后嘴上是痛快了，心里却不舒服。就这么的，俩人犯膈应，连着有一周的时间互相谁都不理谁。一周以后，老张他们家好像出了点事儿，所以又连着上了一股火，人直接就晕倒过去了。他家有保姆啊，保姆就急忙的换了这个救护车，就把他往医院里头送。还没等到医院呢，人就不行了。老张的去世给老陈打击特别大，他很自责，后悔啊，说自己不该跟老张吵那一架呀。俩人这辈子没少吵架，以前吵架也是不欢而散，但是到了一定时间，最多不超过半个月，自动就和好了。因为俩人住得近，抬头不见低头见呐、啊，见面的时候互相点点头，哎，寒暄了两句，这篇就算翻过去了。谁成想啊，这次吵完架，天人永隔了，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了。所以我方才说，人到晚年，别不服老啊，也别不服输啊。老了，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年轻的时候，打都打不死，但是老了，一句话说不对，都能把人噎死。老了就该有老人的活法，既然老就不能跟以前比了。自从老张去世之后，老陈的身体状况也出了问题，但是自从老朋友去世了，最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平时也得160到180，还特性吃不好使，不管什么类型的，沙滩类的、地平类的、捕猎类的，连利尿剂都试了，都不好使。然后最开始的几天，老陈还能拄着拐下楼就干一个事儿，到他和老张经常下棋的凉亭里头，面对着那张桌子和桌子上的棋盘，就在那儿发呆。后来干脆楼就下不去了，他腰疼的厉害，坐那儿坐不住，只能侧躺着。我上他家里头给他的时候，第一天去的时候，他还跟我念叨，他说：“胡老。”

0: 您说这个人咋说走就能走了呢？就是要走，也得是我这个老药罐子先走啊。老陈看起来很失落，一下子老了不少，以前他有不少黑头发呢，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头发全白了。我劝他，我说您呐，就别自责了，人的命天注定，命里要有这一步，想躲都躲不开。老陈说，是啊，确实躲不开，您看我现在估摸着也快要找老张去了，去了也挺好，我俩是个伴儿啊。我说我可没那么说啊，您也别着急下定论。我让他把胳膊伸出来，我给他号号脉，一搭脉，我发现他这个血压不是事儿，不是心脏和血管的原因，也不是肾的原因，所以他吃常规的降压药不好使，最大的可能就是他十多年以前，说明他骨头的密度不好，支撑力不够，所以除了腰椎以外，其他重要位置也会概率非常高。很多得骨病的人，无论是腰椎病还是膝关节病，最在意的一件事就是疼。为啥能止疼？它跟止疼药的止疼方法不一样，止疼药是掩盖症状，那边还流血呢，吃上止疼药以后，您这边不知道疼了，这叫掩盖症状，不是掩盖症状，而是通过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气血循环，最后把骨密度提高了，把骨头自身的支撑力提高了，让那根骨刺不再受力了，它就不会再干扰到血管和神经。它之所以压血管和神经，是因为它承重了，所以把它解放出来，让骨骼复位，健康自然就回归了。老陈自从用上，不仅把陈老拐这个外号也扔了，现在他不拄拐了，自己就能下楼，他那个是最快的，用了不到一个月，血压值就稳了。因为是，所以一开始我就没让他用，直接大剂量用，一天吃四口，一小瓶药，五天之内必须吃完，连着吃没了三瓶以后，他这个要不要命呢？要命，跟正常一样，都有很大的威胁，但是以后身体状态一好，数值马上就能降下来。他最难治是他的，现在已经用了，还没有完全，但是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下不来的那种状态，最起码他能自己下楼了。他跟我说，他说胡老，我现在整个腰啊，这后背这骨头还隐隐的疼，但是这个疼能忍了，然后这个疼劲儿，这个麻劲儿也不再往腿上走了，总连累腿，不连累了。我说这就好啊，连着用四个月以上，您回过来再看看这个腰啊，应该就不算问题了。以前很意外的，他跟我说过， 我压根儿就没想，但是捎带脚了也好了，真是挺意外的。我说这不叫意外，这叫顺理成章，从来都不是只单一的，都是多种。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您的身体弱，跟这个疾病对抗不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人犯愁生病，生病也是小毛病，过一阵自己就好了。年老的时候一说得病，大家都觉得可怕，因为岁数大了，身体弱了，跟病耗不起。但如果用了药，用了正确的方法，您很快就转变了，就不会觉得这个病太难治了。很多大病小病都一样，大病有的很快好了，它治疗起来也不难，小病一直都存在的话，您也会觉得不好治。这是因为过去走的弯路太多，制约了你的思维和认知。要我说都不可怕，尤其是在咱们去打败它，我就用回归本源消灭它，而且一消灭一个准儿。所以不管您都别怕，在好办法面前，问题就算不得问题，一切尽在掌控之中，都是一桩小事，小事一桩。最后也嘱咐大家一嘴，大胆尝试，放心用吧，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是在安徽省合肥市会子县日坡镇，我姓谢，我叫谢光文，我今年是79岁，我也是胡家老膏的受益人。我有一次他住宿，他就一阵晕就上来了。上来打捞，他就一晕下，然后就过世了。我也这个也句话就是，那鱼人，那这个心理我也没其他过，不可能说的心理也有问题吧？我反正我去几天摸搞搞活动活动，也睡了他出来他就好讲义。我这个不说你那有透视力了，等你搞，在188。热天我搞好，同样原吃的热天我搞好等你搞。这个怎么可以吃？你吃了阿司匹林吗？ 我就吃阿司匹林，胖了也没吃。阿司匹林吃了蛮后也不好啊，对，为什么都不好？他这个因此去的得癌那个十个也是关节炎，手胳膊在腿，手都被扳形了，他妈就是他妈疼的。我在日一开这个给日常望疼，我的是开那个药都是那个激素啊，都是那个死源这激素，我吃这关节一天吃一天就关一天，关一天的原件快止个也不行了，见水果也就不行了，也很有菜。那体力吃那个月吃体力吃不好，对身体也不好，手胳膊在腿其他都很好。我也就是我眼睛不看见，我是个盲人，我也就是听寻子的有是语啊，我不相信了。我就一提到完，我就请孙子，但是我总为什么我没都要请是葫芦，他又八九十岁了，他不会骗人家哈。请光不光反馈也跟着我在打了口子，反正他不管怎么样啊，他葫芦他离个八九十岁了，他也不会骗人，他家都是好吧，也不是金子小号，也不是干事，好吧，他这个阿子们都是日本人干事。他这是正规的，他这个父老他从小他也是个正人啊，他刚好没想着他都在人啊。我前一把两个月我就决定了，手机是少买好试试，最后买后我就买这个一个两个月，就最好的是一个月，这两个月感觉也反正我月反正都没吃了，现在好了，现在吃的好跟就是也好了。这个患者也好的，现在这个热体高压在130值，脂压在70-80，70值。反正你喝这个药，效果是有效果。我也是正式，不正式的人也多的，你身体自也不正式，也不能做工。是饮食各方面都要注意的，像你是这个荤素搭配，荤菜干什你也不能多吃。我大概在170高，始终在130了嘛的。我主要还是眼睛不看见，我眼睛看见，我一早一晚我在外头跑跑活动活动，那还好事哎。我越吃不多长时间，吃一七八个月，现在都还在吃。但说是在保健，保健身子，只要反正我要按照实事求是，又不能再死狂，又不能那个哈。反正他这个药不吃，那个资源不能吃。这对没胖什么那个，他不管怎么样啊，他后来他这个岁数，他不能抱恐慌，给不出就不出，我们吃也觉得也是不出啊，给怎么讲就怎么讲啊，也没娘家门口好多那个正风走路都搬着，一讲他也不相信啊，他讲你，他讲他现在这个买药干是一堵，他一下子不相信了。那正讲哎，反正你要相信了，你没法吃着也不错。你吃你就知道了，这个药还是苦着的。我怎么样？他这个吃他，我满个不死呀，都听来的。听来没吃呢，满个就吃这个，吃他又不是吃好是吧？那个谁都受不了，都等着呢。那如果要不干不治疗，那就不麻烦了嘛。要吃死呀，要吃那你快吃不上，那个把人身子不吃坏着。讲实在话，我也就是按照他补这个讲这个事实情况，有时人吃的他讲的是让我们听到的，我很有词汇一些的，不然我们也不买。现在每月家属每月这个多啊，你学了哪个月多哪个月不多啊？他讲两天都听来的，那不证明就会不到了吗？干脆后来体系这个月，那给群众给老百姓讲实在话，他要买一吃就知道了。他不买不吃他也不知道，一吃好不好他就知道了。医生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国家这个形势这么好，过世了是拿什么活到80岁，现在70岁就不行了。那现在要是要现在家庭情况也好，经济条件各方面都好，要有个病的时候就要学正规的药，哪个药好的就学哪个药。有些人还是要认识。那你吃不但身子好，你不生胖病，你不减轻你自家负担啊？你也身子过好就行了，家庭也没负担了，就光一个好身子，没好身子就行了。 你像也像胡老的你的这个90岁人呢，也得向他学习，他说是一个得路人呢，也干脆干脆他搞点采集这个好鱼啊，去那么喝寿命都也长啊，就活到小快90岁91岁。胡老讲实话，他的许在这个鱼给我们老百姓吃，总望他讲实话寿命不过他健康长寿。谢谢胡老。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6: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7: 你好，我叫徐九辰，今年74岁了，是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姚庄村人。我和老伴儿了，我们都是闹得上学这个膏药似的，这么你跟是和姜子认识的，这一块子贴上个东西了似的，那个走平道路像栽倒，这给绊倒下周。我这个手背得戴手套， 逮不了，平常白天没事没刻都逮着不了，得戴手套儿。两，他脚是两个钉的还个，他不脱水，他挖了以后都是麻呗，脚也这个颈椎啊，就是牙颈椎、腰椎，还有那个，哎呀，左先起来五分钟起来的时候，就得扶着墙而起来，还是吃了点药也不行。后来又回来又找这个大夫，找那个大夫，找这没数的，不定是不吃了就疼。还有一个什么，苹果黑夜白天吃个全赖康，一天吃十二片白吃，咬不出来，等着我尿裤，没法子，跟人挂味儿，不愿上人就是气都。我这个人呗，反正是饼儿吃太多了，也是咱们老俩听瞎子，听瞎子呗。听这个胡老师讲这个挺好，主要是我这个不疼的，我这真是一天的。听老高讲的挺好，我就卖了这个老高了。卖了以后我就开始吃，吃了这么个脑袋不慌了嘛的上头，原先脑袋不迷迷糊糊跟那箱子似的。后来以后我就接着吃呗，吃到这个仨月上。我说现在回归自然还得多吃一段时间，又外来节约的这个腰腿疼疼都下，他也接着吃呗，吃功夫不多，我这个到现在不一点要要怎么要怎么要都出去来着，都是咱们俩平常这么牙错没上百的错过，老是在餐后九点多点我有完钱的呗。吃了这段时间，这个这会儿没事了，但吃老高没事了。这会儿不什么药都没吃，又接着吃，吃到这会儿这个八个月上，八个月上不，他也不疼了。这个病啊是真是难治啊！我上北京去两趟，上保定也看了，看我这个腿呗，这会儿不也太高了，原先那会儿走倒了。抬不起劲儿了，走不寻找道，路向着栽倒绊倒。这会儿不也太高了，他也，我这每一天吃着吃疼的要原先那会儿，周日我不吃喝药了，不疼了完了以后呗，老伴儿咱们俩商量着呗，他也吃起来了，开着吃了这么个耳朵的孩子了，这会儿不，咱们俩老俩吧，现在比原先都套的多了，都没水了，挺高兴。老俩想着什么还接着吃，就说什么还得接着跟着胡老师往下走，接着敲接着治。这个胡老师讲的这个回归自然真是挺好，一点也不差，这又有希望了，个人又有前途了。胡老师研究这么好，哎呀，这个给咱们老百姓造出这么大的好处福利，特别感谢胡老师，感谢我这个祝福胡老师身体健康，全家幸福。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6: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8: 大家好，我是吉林省四平市伊通县，我叫郑奎，今年是79，那脖干都拿不过弯了，就肿的搁脚底到脑瓜顶。你说我水肿这样不完了吗？吃了不少药也没见效果，没借力。有一天吧，我就溜达，清洁工就看着我了，看着我了，他说你咋走到这么慢呢？我说都拿不过弯了。这他跟我说吧，他家有个邻居，完了他说你也吃点吧。完我呢就有点爱意思思的，完了一瞅人那老头走到嗖嗖的走的就都好了。我这动心买了，买吃20多天，真天一个样，一天一样。我这个肿的都干啥了，都肿的那倍儿亮。完后也都有点干啥，都抽过了，一天比一天抽过。现在我基本的就事儿就咋说，这事儿是我亲身体验的，我不管别人，我这啥咋事儿就咋说，我也不夸张。血压最高都189，你完就迷迷糊糊的，那我就不敢动弹了。吃那个现在高压啊，就130-120这老六。头也不迷糊了，我从前呢都有20多年了，都还8个到9个，把脚趾头按摩脚趾头都拉下了。这两年这脚趾头又有点发黑发紫了，大概有6个左右。脚发黑那地方，脚这颜色跟正常的一样了，正常4-5天。上一回厕所最长的到18天，完我寻思这还。这不完了吗？这肚子这赶蛤蟆肚溜圆，就大便正常了。现在基本1天1次，这脚也不麻了，腿也消肿了，脚也不麻了，走道也灵性了，出去买点啥也不担心了，跟正常人一样。真没想到啊，这浑身上下呀、这点毛病，我也是放心了，这俩钱没白花。我这79了。 我咋事就咋说，我不带说不着边不着样的话，说话就说实的。别忘了胡教授，我非常感谢胡教授。我最后啊，祝胡教授身体健康，永远长寿，我们才能幸福。谢谢胡教授。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6: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9: 大家好，我是大连市晋州区三十里铺北方社村，我叫严红丽，今年73岁。我老伴叫王德水，今年75岁。我老伴也是，我老伴在门前得过两次，第一次啊是头12年，吃药以后啊恢复挺好，没有什么后遗症。前年又得了第二次，这次就中了。老头啊，晚上吃饭时啊，就觉得手麻，脚麻，吃饭就呕吐， 打120给拉医院去。到医院一又住了10多天院，出院以后啊，留下后遗症了，不会走了，这半身呢，都麻，手也不好使了，腿也不好使了，走走都得人扶着，回来一直用药，但是没有什么好效果，最高都180到200，地下都90到110，也没有什么大的起色。老头有胳膊往高上抬啊，就是疼的受不了，洗头都困难，自己贴老高药吃那红药什么也没少吃，没有什么起色，还不都自个都不敢喝水，白天有喝水就尿，喝水就尿，晚上都起5、6次。他这个儿子不太好，老是想勃勃去啊，一天想到晚。真的，老头就是从这12岁数，真的一天到晚吃药，也没少花钱，但是没有什么好转。他身体不好啊，没有事他就爱听收音机，爱听天气预报，爱听新闻。有一天一下听胡老讲座，讲胡家老高，他就是天天早上听，天天早上听。天天早上听，还听见患者反馈，他们有的老伴和我商量，我们就用就，我们相信这120年，肯定是有。开始买了30瓶，他用了就，他爱吃饭了，也不翻酸了，觉睡得也挺好。喝了2次，一高压180、200，低压就是100、100，高压是130左右，低压是70到80。血压也不头晕也不迷糊，直到3、4个月以后啊，以前晚上都能起个5、6次，现在就能起个1、2次，以前憋不住尿，现在能憋住尿了。吃了4、5个月以后，自己那个洗头干的什么活都能干，胳膊都能抬起来，又直到半年了，他这个耳鸣啊，也不像以前那么响了，现在他头皮也经常痒，3、4天不洗头就扛不住，光吃没有头皮屑了，头皮也不痒。我老伴儿面头皮麻，右面胳膊麻，右腿麻，手拿不了东西，走路也费劲。右面头皮不麻了，右胳膊也有劲儿，右腿也有劲儿，这些起来不费事。再是他敢快点走，还能干一些。农活还能干，轻微的家务他都能干，还能开农用车，邻居都瞅挺不少。他还有什么毛病啊？他也没吃，他3天2头也疼的都不敢动他的药，就那铁镐一样吃红药，根本就没闪过药。他要起来不费事，那个药也不疼了。以前呢，这个左脚脖子往下哈、硬疼。晚上有时候疼得挺厉害的，不知不觉不疼了。我真没想到啊，老伴一点没说假的，真是我衷心感谢胡老，感谢指导老师张正。最后啊，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6: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工商银行智享加一点零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5: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4: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5: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7: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6: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8: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9: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0: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0: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0: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1: 夜话
0: 也疯狂，
1: 也疯狂。
0: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北京时间的20:04，欢迎您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大家好，我是丁丁。

0: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会来关注一下昨天晚上进行的中超联赛的比赛。在昨天晚上的中超联赛当中，齐鲁德比再度在泰山队的主场上演，最终山东泰山队是在主场3-1战胜了青岛海牛，取得了这场齐鲁德比的胜利。而这场胜利对于泰山队来说是取得了3连胜，而对于海牛队来说则是距离降级区又近了一步。那么今天我们也会来连线一下我们的嘉宾，共同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场比赛。除此之外呢，也会来关注一下中超其他球队以及正在进行的相关比赛的消息，同时也会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和 NBA 以及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那接下来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夜话。
1: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中超，关注一下昨天晚上的齐鲁德比。昨天晚上2026中超联赛第23轮上演了齐鲁德比，山东泰山队坐镇济南奥体中心体育场迎战青岛海牛。上半场克雷桑、刘洋先后建功，金永浩一条龙破门为青岛海牛扳回一分。下半场替补登场的李晓恒迅速扩大比分，最终山东泰山队是3-1送给青岛海牛6连败。这场比赛的第7分钟，瓦科中路送出直塞，克雷桑接球连停带过杀入禁区，面对门将爆射破门。进攻过程当中，泽卡出球环节疑似踩踏到埃朱马，维亚介入回看之后，主裁判认定进球有效，泰山队当时是1-0领先。第12分钟，泰山队迅速扩大战果，青岛海牛后场解围失误，刘洋在中路拿球，连续摆脱2名防守球员，大禁区前沿轰出了远射，皮球直窜网窝，泰山队是2-0领先青岛海牛。仅仅1分钟之后，海牛也迅速给予了回应。第13分钟，金永浩左路持球启动，连续过人完成一条龙突破，切入禁区冷静推射远角破门，将比分改为2-1，海牛迅速扳回一城。第26分钟，山东泰山队继续制造威胁，陈普左路下底送出传中，克雷桑门前强点头球攻门，皮球是重重的击中立柱弹出，泰山队错失得分机会。第44分钟，金永浩再次完成了内切的兜射，于金勇注意力集中，飞身化解，避免比分进一步被改写。半场战罢，泰山队2-1暂时领先海牛队。一边再战第65分钟，刚刚替补登场1分钟的李晓恒抓住机会完成破门，泰山队将比分改为3-1。剩下的时间双方也互有攻防，但是都未能改写比分。全场比赛结束，泰山队3-1战胜了青岛海牛。这场比赛泰山队的整体的阵容包括年轻的门将于金勇，后防线上刘洋、阿尔瓦罗，下半场的杨瑞奇替补阿尔瓦罗登场，高准翼、黄正宇在第64分钟也被伊木兰换下。中场包括了马德鲁加，其他球员像瓦科、泽卡也是同样在第64分钟被李晓恒换下。买乌狼在下半场刚刚开场46分钟被谢文能换下。陈普这场比赛踢满全场，克雷桑也是在第76分钟被史松辰换下。而这场比赛在大名单当中未获得登场机会的包括两位门将孙启航、刘奇伟，还有后防线上的彭笑、郑铮，中路的中场李元一、陆俊伟和高中锋彭义翔。青岛海牛队这边呢，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是门将穆鹏飞，其他球员包括金洋洋第68分钟被换下，还有前泰山队的球员李海龙、宋龙，其他球员像李苏达、埃朱马、林创意，还有曾经在泰山青训出品的罗森文、金永浩、叶博亚、宋文杰。而其他的球员包括替补没有登场的，大家很关注的邝兆雷没有登场，杨聪、郑传辉、严卓斌等等这些球员。当然我们也很期待吧，接下来泰山队能够延续连胜的脚步，同时对于青岛海牛队来说，也希望能够尽快的止住颓势，能够在这个赛季的剩余的比赛当中还有着出色的发挥。

0: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我们的老朋友，也是资深的体育评论员尹波尹总，跟尹总一起来探讨一下昨天这场齐鲁德比。尹总您好。
1: 哎，你好，海丁。
0: 昨天这场齐鲁德比可以说还是比较精彩，泰山队呢也是在主场完成了对海牛队的这场胜利，如何评价昨天泰山队的表现呢？
1: 泰山队的表现我觉得基本上还是让大家满意的吧。这个因为赛前呢，大家并没有因为，海牛队本来它就是个保级队，而泰山队相对来说还是中上游球队，而去就是看低了这场比赛的分量，因为我们过去和海牛队之间有很多很多特殊的情节，啊，也曾经制造过很多不是特别正常的结果。所以大家就在看泰山换帅之后，再次面对海牛，是拿出一种什么样的精神面貌来打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唐田呢，其实这场比赛他的压力比大家想象的要大啊，因为所有人都看着他，就是你执掌帅印之后啊，不光给球队带来了两场算是惊心动魄的胜利啊，而且在面对球队多少年解决不了的一个老问题的时候，啊，应该用什么样的姿态，展现这支球队，新的公众形象吧，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唐天还是算是交出了一份，相当不错的答卷啊。虽然你从比赛过程来看，好像我们可能还能应该赢得更比分更大一些啊，但是。从换帅到现在为止三场比赛，而且一直处在一个阵容的这种调整啊，在之前伤兵满营啊，每场比赛都要重新来搭构出场人选。那么这场比赛虽然我们的外援包括一些主力也伤愈复出啊，但是你如果把它放在这个换帅之后这三场比赛的一个整体上来看，我觉得这个结果还是比较圆满啊，比较圆满，可以给打一个相对高的分。
0: 包括刚刚像尹总所说嘛，昨天泰山队也有击中立柱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所以也是这场比赛两队都还有机会，也能够进一步改写比分。当然尹总也谈到了就是泰山队唐田指导包括教练组的一个变化，我们也来聊一聊，在您看来唐田指导接手之后球队较之前产生了哪些变化呢？
1: 这个唐田呢，他和有些球队他换帅之后啊，他上来的新帅呢，他是和这个原先这个球队他是没有直接联系的。但唐田的情况不太一样，他其实在这个球队里面已经待了三年以上了吧，因为他过去是崔康熙的助教嘛。那么在韩鹏带队的期间，他也一直是韩鹏教练团队中的一员。啊，尤其这个本赛季，虽然唐田在教练席上，他存在感不高啊，但他一直在。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球队今年最后到了这个需要换帅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呢，那么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问题应该怎么样去解决？我相信唐田是，他第一是比较了解，第二个是他肯定有他自己的思考，也有他的想法。所以他接手之后，他并不像一些从来自外围的啊教练那样，你还要重新熟悉，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融合过程啊。所以唐天上手比较快，而且呢，因为他看

0: 个外援的定位，啊，他去改变了三个外援，只要出场，没有伤病或者停赛情况就一直要打的这样的一种局面，啊，我也可以不让你首发，我也可以在中场就把你换下来，我也可以在五十分钟、60分钟就让你下场，而且对海牛这场比赛在第76分钟，把克雷桑换下来啊，我觉得这些事情可能以往啊，以往大家都觉得，在我们这个球队里面，前场三叉戟理所当然，啊，应该首发，应该打满全场，啊，但是唐田努力的去改变这种局面，啊，还是想在训练和比赛中体现出状态优先，或者说为了球队的战术需要，啊，任何人都应该听从调遣，啊，我觉得他初步做到了这一点，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改变啊，让每一个人，无论是外援本身，我们的老球员、中生代球员，还是年轻人，啊，他们也都感受到了啊，说只要我做好了准备，我努力，我可能就有更多的出场机会，啊，另外呢，唐田相对来说啊，就是因为教练员的类型是不一样的吧，他相对于韩鹏啊，甚至相对于崔康熙啊，他有他自己比较鲜明的特点啊，他可能更善于变通，情商也比较高啊，所以呢他能在赛前和赛后啊，就是场内和场外啊，能够最大限度的通过他自己独特的方式啊，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球队，同时理解这个球队啊，这一点他做的我觉得比他几位前任做的都好啊，就是大家现在这个对待唐田的态度啊，就是不纯粹是看你的这个成绩啊，还要看你啊去争取成绩的这个过程啊，就是大家都很愿意，都很期待每一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唐田会说什么啊，然后呢再通过比赛的实战去看唐田把他说的啊，把他的预判，把他的一些承诺啊怎么样在比赛中体现出来啊，就这个过程第一他是有效的去化解了啊过去大家都把这个焦点集中在成绩本身的啊，他有效的去化解这样一个局面啊，大家能看到结果，也能看到唐田带领球队做出改变的这个过程啊，所以我觉得现在作为一个救火教练啊，他用三场比赛可以说是把这个火势已经把它控制住了啊，效果是比较好的，这也说明什么呢，就说你打好一个教练员，你不纯粹是要在自己的专业上啊，你有过多么辉煌的履历，有过什么多么坚定的这种意志或者对球队的爱，你仅仅有这些东西还不行啊，你还是要有很高的情商和智商啊，你要有变通能力啊，你要针对场内场外的各种情况啊做出自己的应对，而且呢最大限度的去团结更多的人啊，不光是在团结队员们啊，教练团队啊，也要争取球迷中的大多数。你看唐田踢完海牛的赛后新闻发布会啊，他上来先感谢了泰山球迷，接着又感谢海牛球迷啊，海牛球迷这是对手的球迷啊啊，但是他们辛辛苦苦的跑到客场来助威啊，就是唐田的这个哲学也很清楚啊，是双方的球迷啊，大家共同助威，双方球队共同努力，才给大家奉献了这样一场激烈竞争的高水平的比赛啊，就是我觉得他做的还是很到位啊，很到位，就是在做人做事这两点上啊，他就体现出了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智慧啊，智慧就是让大家感觉到比较舒服啊，当然了三场比赛呢 我觉得他最严峻的考验还没有到来啊，这是一条。第二个是呢，这个现在泰山队，这么多年来，至少最近两三个赛季以来的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啊，你不可能是通过一个教练员的更换，也不可能通过唐田个人的他的情商和智商去解决啊。唐田只能说是他救火很成功啊，他把整个局面稳定住了。让大家重新对这支球队又看到了这支球队的希望啊，但是这种怎么说呢，就新帅和整个舆论界之间的这种蜜月，
1: 嗯
0: 啊，严格讲它不会延续特别久啊，不会延续特别久，所以从长远来看啊，俱乐部还是应该去努力的去治本啊，因为唐田现在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在治标，
1: 嗯
0: 啊，治本，否则呢，那唐田就是他再，就是他讲的再好，啊，他在比赛中再努力，这些结构性的缺陷和球队啊、俱乐部啊这存在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仍然会制约整个球队的发展啊，不一定什么时候，这个火可能火苗可能又会复燃。
1: 嗯。其实唐田直到接手以来吧，可能很多球迷比较满意的一方面是发布会啊。刚刚尹总也谈到了，现在很多泰山球迷也很期待唐田直到的赛前赛后的发布会。另外一方面就是也在延续泰山队这个赛季一个年轻化的线路。尹总如何评价包括昨天这场比赛，包括此前泰山队的一些年轻球员的表现呢？
0: 我觉得唐田使用年轻球员呢，可能和之前啊我们对年轻球员的使用它有一个不同之处。
1: 嗯，
0: 就是过去我们对年轻球员的理解是他们年轻，打成年比赛少啊，打顶级联赛少，他们经验和能力都不足，所以我们对年轻球员的使用呢，就是你得把握好分寸，所以很多年轻球员是在垃圾时间，才这个获得了出登场的机会，啊，但是唐田他去改变这种局面，啊，就是你注意看唐田对年轻球员的使用，他要么就是大胆的让他首发，要么就是在下面是调整的关键时刻，啊，让他来承担改变场上局面的作用，你就和打海牛这个比赛似的，他最后把伊木兰和李晓恒换上了，虽然时间不多了啊，但这两个人不是上来在垃圾时间里面来刷数据的啊，两个人真的是发挥着作用改变了球队的节奏啊。但是唐田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就是他是首先年轻球员缺经验啊，他们不稳定，那怎么办呢，就是我在他的使用上啊，我就采取我注重防守，我压缩阵型啊，我减少他们犯错误的机会。大家注意哈，我们之前换帅之前有几场比赛啊，彭笑好像还有一位年轻的后卫啊，因为总是在比赛中面对对方外援前锋的一对一啊，多次出现就是你顶不住对方的冲击啊，然后出现失误导致失球啊。在这种情况下，不光球队要输掉比赛，而且年轻球员的这个成长的自信心会受到这种毁灭性的打击啊。唐田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呢，我用年轻人的时候我给他上保险啊，比如说他接手以来他把球队的阵型改回五后卫啊，我用人数的优势去弥补我们能力和经验的不足啊，这样你就会发现其实他这三场比赛中除了打海牛这一场之外，前面两场比赛的首发里面都有多名啊 U21 以下的年轻球员。你像这个杨瑞奇啊，对海港比赛他打满90分钟。啊，但是在90分钟的情况下他表现很好，但是整整90分钟里面没有出现一次啊他面对对方外援反击他一对一啊，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唐田啊给年轻球员设计的战术对他们的保护还是发挥着作用啊。 当他少犯错误甚至不算错误的情况下，年轻队员们的自信就会逐步的提高啊，他们在场上呢就也会越踢越好啊。我觉得对年轻球员的使用要这样使用啊，要这样使用，就是避免走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场上大局已定，我派你上溜达溜达，就是你也露面了啊。另一种呢是我让你首发了，我让你承担重要责任了，但是让他孤军奋战啊，就是这两种方式对年轻球员的伤害都是比较大的啊。我觉得唐天这一点他做的是相对比较好的啊，他有一个审时度势的前提啊，他换人的时机啊，战术变化的时机，我觉得他都把握的比较好啊。就到现在为止这三场比赛，就是唐田可以说把球队存在的主要问题啊，至少是把它控制住了，虽然可能没法从根本上解决啊，把它控制住了，同时把我们的优势也是尽最大可能把它发挥出来啊，球队的防守得到了非常大的改善，同时呢整个球队的比赛态度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啊。因为你作为救火，你要去止跌反弹的话啊，最应该采取的措施和最容易见效的措施无非就这两条，一个是防守啊，另一个就是来增强精神属性啊，这两条就是你比如说你防守啊，你改善防守要比改善进攻难度要小啊，见效要快，而精神属性这个东西呢，说句实话哈，中国球员之间的差距没有这么大，中超球队之间的这种差距也没有这么大啊，一个球队瞪起眼来踢啊，你100%的发挥自己能力和你70-80%的发挥是完全不同的啊。就是说大家现在看这我们这支球队，第一防线组织的更好啊，失球更少，甚至还零封的海港，第二呢就是大家似乎把精气神都找回来了啊，队内的这种竞争氛围啊也逐渐的形成了啊，所以大家就会感到哎，球队有变化，甚至有很大的变化啊，这样整个舆论现在就从恶性循环啊逐渐走向了良性循环。
1: 其实接下来对于泰山队来说依然还是很关键，接下来这个周六下个周六吧，泰山队将会客场挑战青岛西韩，这又是另外一场齐鲁德比。除此之外，在9月1号呢，泰山队将会在足协杯的赛场再次迎战上海海港。那尹总对于泰山队未来这双线作战又有哪些期待呢？
0: 我今天写的球评我用了这样一个题目，就是三连胜唐田跨过了第一道坎。那么你说的这两个客场应该就是他的第二道坎儿啊，这个坎儿就是第一道坎儿让他站稳脚跟，第二道坎儿才是真正的试金石啊，就是我们这个球队在取得了一个三连胜之后，那么我们在攻坚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去攻克这个一个更艰巨的目标的时候啊，我们的战斗力到底怎么样啊。你比如说西海岸现在的排名应该我们要和他交锋是一个争二之战。争二就实际上我们就是在争夺这个联赛亚军的这么一个，就是是这么一场比赛。就西海岸比之前我们的想象要强很多啊，而且西海岸相对是一个他身价没那么高，但他是一个结构比较均衡的球队，我们身价比较高，但我们结构上是有缺陷的面对这样的一支球队，又是在一个客场，啊，那么你就和，在主场打海牛、打金门虎是完全不同的，啊，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唐天一定会，就是从打海牛这场比赛，我五外援首发，啊，杀鸡我要用牛刀，啊，一定会从这种战略又回到我们去打海港，啊，那种。我放低了姿态，我把自己摆在这个挨兵位置上啊，我来打防反啊，我来拼底，一定会回到这一步的啊，我们会更多的去防守，然后寻找机会去反击，就是唐天就是孙子兵法，他这场比赛又会回来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要立于不败之地，那就是做好我的防守啊。然后如果我想赢球呢，啊，那我自己决定不了，要等对方犯错误。那么对方怎么才能犯错误呢？需要我给他施加压力啊。我觉得又会打后面这两场比赛需要这样打啊，希望这样打，要把对方放在比我们强的位置上，我们是挨兵，我们去拼你啊，我努力的再回到那个防反的那个路子上去啊。我觉得唐天一定会这样打啊，就是如果执行的好，我们能做到比对方少犯错误啊，坚持前面这几场比赛，尤其是对海港和天津的这种防守啊，如果能做到位啊，我们其实是有机会的啊，有机会的。因为西海岸在主场啊，我相信他应该攻出来啊，他应该攻出来，这个我们就一定要就是耐心的啊，踏踏实实的做好防守，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我们不怕和他平啊，就是一定不要着急，不要冒进啊，做好防守的同时寻找机会反击。三个外援的使用就不要一块都首发了啊，还是田忌赛马吧。
1: 嗯
0: 啊，因为我们三外援同时首发的时候啊，你的防守是有问题的啊，是有问题的。
1: 所以我们也期待吧，接下来下一场的齐鲁德比，看一看唐天指导带领的泰山队将会有怎样的一个表现。同时我们也是特别感谢尹总带来的精彩的评论和分享，特别感谢您尹总，谢谢。
0: 好好，再见啊，再见。
1: 再见尹总。
0: 好，反复默念
1: 的情话。刚刚呢，我们也是连线了我们的老朋友，资深的体育评论员尹波，尹总也是对于昨天这场齐鲁德比进行了点评，同样对于接下来的这场齐鲁德比给出了前瞻。当然我们也期待着未来吧，接下来泰山队能够有好的表现，除此之外呢，两支青岛的球队，青岛海牛、青岛西海岸依然还可以继续有好的发挥。那这样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共同来关注一下篮球和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4: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3: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4: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6: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7: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8: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9: 是我回来了。
10: 老太太，我回来了。
11: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2: 爷爷爷爷，我来了。
13: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2: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4: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2: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0: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夜话。大家好，我是丁丁。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资讯，来把目光投向 NBA 方面。在昨天
1: 球队明尼苏达森林狼是宣布啊，球队将会在当地时间的2027年2月28号，北京时间的2027年3月1号，为球队名宿凯文加内特举办21号球衣的退役仪式。那天呢，森林狼队将会在主场迎战加内特效力的另外一支球队凯尔特人队，仪式也将会在赛后来去进行。 当然，这将是加内特获得退役球衣的第二支球队。 2022年3月，凯尔特人队已经为加内特退役了他的5号球衣。 去年12月， 森林狼宣布将为加内特举行一系列致敬活动。 2026年的4月， 他是以球队大使的身份重新回到标靶中心， 观看森林狼2025到26赛季常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 在2016年结束球员生涯之后， 加内特因为和森林狼的前老板格伦泰勒关系破裂，长期与球队保持距离。他也一度拒绝让森林狼退役自己的球衣，但随着马克洛尔和亚历克斯罗德里克斯从泰勒手中收购狼队，森林狼重新与加内特建立了新的联系。 而加内特也是森林狼队史得分、篮板、助攻、抢断和盖帽5项数据的领跑者， 他也是NBA历史上唯一一位 在同一支球队5项数据上均排名队史第一的球员。 2020年入选名人堂的加内特， 还同时是森林狼唯一一位获得常规赛MVP的球员， 他是在2003到04赛季获得这一殊荣。 从1996到1997赛季 到2003到2004赛季， 加内特带领森林狼连续8年闯入到季后赛， 其中最后一次季后赛之旅 也是森林狼在2024年打进西部决赛之前 队史唯一一次赢下季后赛系列赛的赛季。 而森林狼的队史上呢， 还退役过另外一个号码， 也是唯一的一个号码， 就是2号球衣， 属于马利克·希利。 在2000年的5月， 希利在效力森林狼期间因为车祸不幸去世。继续关注NBA， 据美国媒体今天报道，克利夫兰骑士送出了丹尼斯·施罗德以及部分现金从夏洛特黄蜂换回了特雷·曼恩。 那这笔交易呢，可能大家乍一听觉得没有太多的意思啊，都是并不是巨星级的球员，但是这笔交易从实际上来说，帮助骑士队下赛季的总薪资降低了680万美元。 现在呢，骑士是在第一土豪线下的空间达到了3200万美元。 当然这个对于施罗德来说是有着特殊意义的。上赛季呢，施罗德效力于国王队， 代表国王队出战40场比赛， 代表骑士队出战30场比赛， 场均10.8分， 4.9个篮板， 2.7次助攻。 而施罗德呢，也即将开启NBA生涯的第14个赛季， 但是他已经被交易了9次， 是排名历史第二， 仅次于11次被交易的阿里扎。 同时 黄蜂队也将是施罗德效力的第12支NBA球队， 这也让他追平了包括像查基布朗、像杰姆杰克逊、像托尼马森伯格、乔史密斯以及加勒特坦普尔等等这些球员的历史第二纪录， 仅次于伊斯梅尔史密斯的13支球队。 但其实呢，施罗德曾经短暂归属于爵士队， 但是他并没有代表爵士队出场比赛，所以并未追平史密斯效力13队的记录。那接下来啊，我们 将会继续来看一看今天目前正在进行的中超联赛。目前正在进行的中超联赛当中，北京国安和天津津门虎的比赛呢，已经是来到了下半场的全场比赛的55分钟。目前北京国安4-0领先天津津门虎，这也是本轮值得关注的另外一场比赛。那除此之外呢，在目前正在进行的其他的几场中超联赛当中呢，依然还是有大家很关心的比赛，包括成都荣城目前的联赛领头羊是1-2暂时落后于浙江，大连宁波1-0暂时领先云南玉坤，上海申花和河南队目前是1-1战平。那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夜话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唱完这首歌。
1: 咚咚当，咚咚当，咚咚当。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4: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5: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4: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5: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4: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5: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4: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5: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别来了，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时尚，诱饵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2: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6: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7: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6: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7: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8: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9: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8: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0: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他 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力本丛林传》。
12: 书接前文，铁桥寺比武大会，这场盛会呀、可是惊动了武林呐、因为小诸葛罗列的名很大，那么这边呢，后起之秀，武林当中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统领统海川，现在的大名也是如日中天呐、还有东西南北四方侠以及二侠赛大盼、飞行侠苗泽、苗任宇，这一些群雄捧着铜铃，说两边的势力都很大，这就引起了武林当中众英雄的瞩目，有的来看热闹，有的来帮忙的，所以就在铁桥寺这个院中，这个场面是惊人的，人挨人，人挤人，数叉叉，就包括寺外啊，那树上都有人。那么这个时节时辰已到，小诸葛罗列就由打这铁桥寺的后院带领他的朋友们走了出来，两下坐好之后互相对视。罗列是第一次见到统领统海川，因为有人指给他了，说就在那个东边坐着啊，中间第三位，那就是统领。统领坐在这儿目不斜视啊，小诸葛罗列仔细盯量一下统领，就见统领上中等的身材，圆圆的脑袋，肉乎乎的鼻子，一脸憨相，紫微微的脸膛，大撒配的辫子披在了肩头，红绒绳扎辫根，绿绒绳绑的辫梢，一脸的质朴，这就是一农村的庄稼汉。在别人眼里这统领是庄稼汉，在小诸葛罗列的眼里啊，他可不是个庄稼汉，这是一个内力极深的人。看出来了，那太阳穴努着，眼睛都冒着光。罗列点点头，心中暗想，统领此人不可小觑啊，万分加小心。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双剑金文杰首先站了起来，这是金银岛的二岛主。这个金文杰跟罗烈两个人的关系啊，年轻的时候就在一起闯江湖，可是呢，罗烈是一个城府极深的人，这个金文杰这个人说话直，思维不拐弯，所以他跟罗烈虽说在一起平日还有些小矛盾，但是这些矛盾呢、没有伤到大雅，两个人在一起继续合作经营这个金银岛。可是现在金文杰已然被司徒战鳌给收买了，他站在司徒战鳌这边了。司徒战鳌干嘛来了？表面上帮助罗烈，实际他是密奉北京城皇八子胤祀之命，要铲除雍亲王胤禛，扫灭统领这伙势力。所以他就告诉金文杰说，这金银岛碰统领恐怕有难处，必须使点手段。那么这个手段呢，我是站在金银岛这方面要把它使出来，所以还不伤到罗烈，也不伤到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主要是把你金银岛这杆大旗给你保住。实际呀，司徒战鳌暗中使了一条绝技呀，只是现在没到时候拿出来。金文杰来到当场，禀万抱拳，一看这七八千万十来号，他抱了个罗圈一，各位，我是金银岛的双剑金文杰。此番我们跟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统领统海川在某件事情上产生了分歧，统领统海川邪派武功，自曝什么 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就是欺师灭祖之为啊。另外，他结交什么东西南北四方侠，形成了一股欺压武林的势力。我金银岛看不惯这个。另外，佟林在太湖向我们铁扇寺挑战，我家岛主小诸葛罗烈要为武林当众出海，承蒙各位前来捧场。那么现在就是一场决战呢。如果金银岛彻底败北，我们就承认你佟林佟海川为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我们就承认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如果说你佟林

当堂败北，那你立刻收起你的锣鼓，带走你的帐篷，撤出江湖。这话说的让大伙听得非常明白。还没等他话说完呢，坏着包张望冲这东侠一点头，师傅，我上去说两句怎么样？你去说吧，啊，到那儿好好说。放心吧，嗖，啪，我们这位坏着包张望就蹦到了台前。各位啊，老少爷们儿啊，兄弟姐妹，大伙儿乐了，哦，兄弟姐妹，在下我叫坏着包张望，我的师傅他人家我四个字说，一轮明月照九州，苍守白猿侯街侯景山。这常言说得好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说你就没理吧，啊，我同师叔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兴起一派武功，这是振兴我大中国的武术，弘扬咱们的武功，这有什么不好啊？难道说非得九九八十一门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就说明咱们的武林繁荣昌盛。永远记住，一花独放代表不了春天，这是一个。第二个，愣说我们形成什么势力，那我请问金银岛，现在你们那边大大小小坐了好几百人，那你们那是啥呀？啊，你们那不也是势力吗？你说我们欺压武林，我们欺压谁呢？太湖中山岛平白无故无事生非，劫我们的镖局子，劫了我们的镖银，我们到那儿把太湖败了又败，去了又去，就是一句话不好使，非得打不可，那就打呗。常言说得好，来而不往非礼也，这一打你也不抗揍啊，结果就败了。这一败还不服，还要继续跟我们挑战，那好，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我们不怕这个。另外，你金银岛窝藏国家罪犯，你们触犯了法律，知道吗？我就不多说旁的了。说为啥这个韩宝吴志广这事儿，说盗宝这事儿他不提呢？因为佟林呢嘱咐大家了，韩宝吴志广盗宝，栽赃给佟林。皇上密旨命佟林捉拿盗宝真凶，那么这个事儿不可张扬，有失皇家的体面，说抓这盗宝的贼就是秘密缉捕。那么既然要开战啊，赵师说呢，我是晚辈的，没我说话的地方，但是就因为我没有说话的地方我才要说话，因为你这叫比老实人跳墙。大伙一听，比老实人跳墙，你还老实啊？谁不知道你是坏着包张望啊？不知道张望可以，他爹名大呀，巡教门的掌门人呐。这巡教门呐，就是纪律检查委员会那个组织，武林当中哪个门派干一些缺德事，巡教门就有权管你啊。巡教门就可以召集天下各路武术和英雄豪杰，荡平你这个邪门外派。所以张九龄的名声非常大，他儿子坏着包张望都知道这小子一肚子坏水，没学他爹的本领，嗯，竟学些歪门邪道，但是本质不坏。大伙儿啊哄全笑了。好了，那既然先开仗，是不是多人打服多人拉倒呗。好了，那我就说到这儿吧，现在就开始。这个比武大会它是有一个程序的，什么程序呢？就是先两方面要各展一展武功啊，练练艺，特别是小不旦弟兄都是些晚辈，金银岛也可以派一些啊晚辈到当场练练刀练练枪，然后练练对打，哎，都是一些孩子对孩子，晚辈对晚辈的一些交手。搁现在咱们这个词儿啊，就是主角没出来，派人热热场子，就看那演唱会似的嘛。大腕没出来之前，前边有垫场子的，有不少热场子的，也上去唱，也上去蹦，也上去弹。等折腾到热度高了，
大腕明星。

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逃着人家、通灵童海川，我们哥俩就练上两趟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在当场练。等这些小蛋弟兄练差不多了，开始要对打了。嗖，金银岛蹦出一位来，这人掌中亚刀，不是旁人呐，正是高连贵，人送外号大酒缸。这高连贵儿，哎，掌中霸王枪还有两下，你看平日能喝，战场上啊也挺能打。他呢，在这个基因岛啊，属于三类，就是巡岛的头，武功也不错。就问这佟林这边，你们谁过来用枪尖点指？他直接点佟林，姓佟的，我要领教你几招。佟林就笑了。佟林主要的敌人是小诸葛罗烈，别人他不用伸手。二侠在旁边一看，哎，哈哈哈，打你这儿的还用别人吗？啊，过去一个，谁把他给我收拾了？刚说完，孔秀一飘身，纵身行到的当场，哦呀，把高凑着老不养的残头罗鼻英子喷了喷了打屁股。你看，高连贵一看，这不孔秀吗？俩人还喝过酒呢，三小下书啊，到人金银岛，人家热情款待，是吧？那在那儿喝酒是朋友，酒越喝越厚嘛，谈唠的感情越来越重。不过这战场上各位七力啊，各位七士，各位七主啊，所用枪尖点指，孔秀你拿命来，哦呀，你来了。孔秀蹦当场，两人抽身扯步，啪啪啪，二三十个照面，孔秀大喝一声，哦，够本了，嗖，回去了。大伙就没明白，孔秀走的时候为什么喊了那么一句，哦，够本了。够什么本啊？做买卖呢，这是够本了就回去了。就看孔秀刷坐在那儿，在兜里头刷掏出一沓子银票，在那查上了，哦呀，不多不少，正好400两。这时候高连贵一摸兜，哎，我去，小子，那钱是我的。哎呦，这一句话大伙全乐了，这才明白孔秀为啥说够本了。原来这孔秀的外号就在那儿呢，叫走遍天下无之兰圣手神偷啊。他打仗是假的，到当场把高连贵一顿掏，把银票全掏出去了，那可不够本了怎么的。孔秀还在那查呢，哦呀，你别着急呀，等打完了之后，要是把你打死了，拿这个钱给你买棺材呀。哎呦，这气得这高连贵哇呀怪叫啊，那你有什么招？就在这时，嗖，又上来一位，谁呢？司马良、夏九龄两个小孩挺剑到当场大战高连贵。这高连贵啊，俩打一个，有点支不住了。就在这时，叶连山二九刚单刀叶连山嘛，外号二九刚上来了。这儿两个对两个，在当场哗哗哗哗这么一打呀，确实也是很热闹。就在这时候啊，金银岛嗖又蹦上了一位，这位叫神腿范进强。这范进强也参战了。那么这边啊，一看那边金银岛多了一个，立刻左金刀小神童红远上去了。现在这场面是三对三呢，可是金银岛嗖啪又蹦上一位来，这人外号叫托天手陈云峰。那么陈云峰到的当场，这就变成四个人打三个。那么佟林这边也不干了，边上站出来并太岁张方，哎呀，我说我来，我上去，阿平，我上去跟他比划比划，哎，我来了啊！嗖，蹦到当场，并太子张方举袍就打呀。什么叫举袍就打？他这个兵刃呢叫袍，就是拄着那个拐棍调过来，搁那主手那地方，噼里啪啦一顿袍啊。那么此时就在金银岛那边又上了一位，此人叫花双刀，姓徐啊，叫许学军。到的当场，
是局。

0: 兵人就参战，这整个现场打成了一团。佟林旁边坐的孔秀一看，哦呀，把高凑家老培养的鳌仔上去，嗖，飘身行纵到当场。他往这儿一站呢、啊，再看金银岛所有参战那些人，一见孔秀来了，唰，全跑了。怎么的？跟你打得起，我们丢不起。你小子会掏，等打完了，我们这钱都没了，就剩孔秀当场在那站着。孔秀一看，哦呀，怎么我一来都走了？还不光金银岛的跑了，连边上的什么李宽、李勇啊、司马良、夏九龄啊，全跑了。心中暗想：你别趁乱裹乱，不光掏金银岛的，连你自己人都掏，怎么办呢？我们呢不扛掏。孔秀站在这儿，谁还来呀？他这儿一叫号，问金银岛谁还来？金银岛没有一个上去的，心中想。去了带钱去的，回来我们就成穷光蛋了。可就在这时候啊，那罗小庆上来了，刷一飘身，我跟孔英雄比划两招。哎呀，好啊，那咱们两个就比划吧。哎呦，你可加小心，我这剑呢可别伤着你。哎呀，你伤不了我的。那我不伤你，那万一你要把我伤了怎么办呢？是啊，我要把你伤了，偶师也是心疼的啦。那咱们就动手打呗。那好了，就打吧。俩人腾腾腾腾就打上了。哎呦，这打的把罗烈看的把脑袋都低下了。这哪是敌人之间打仗，这两口子在那抓挠挠呢，这是边打俩人呢还边谈。哎呀，你最近怎么样啊？哦呀，欧妹怎么样啊？啊，这两天呢你休息好吗？哎呀，哪休息好啊，这两天净做梦，梦着谁啦？就梦着你了呗。这俩人打了有40多个照面，刷各自飘身归回本队。孔秀一回到自己那本队啊，那耳朵啊居然给捏住了。谁呀、啊、他媳妇儿孟香女儿。孔秀媳妇孟香女儿薅着孔秀的耳朵就把他拽到后边去了。哎呀，我的妈呀，孔秀孔春芳，你可真能整啊。你那是打仗吗？啊，你那是打仗吗？呸，你糊弄谁呀？你那是打仗，你那分明在那调情啊。你俩那叫打仗啊，你俩那叫抓痒痒，知道吧？那女的是谁？你给我讲清楚，还子罢了，讲不清楚咱们就是个事儿。哦呀，你不要着急的啦。那个女的叫罗小庆，我就跟你讲实话，我们俩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啦。我们两个呀感情是比较深的啦。说句实话，要是不娶你，我就会娶她的啦。
1: 哦吼，你气死我了。哦，原来我是候补队员呐。
0: 怎么的？
1: 如果你要不娶我，你就娶她了。
0: 哦呀，我说的都是心里话。那好，那你就娶去吧，那你就娶去吧，我不跟你过了。呵，小两口在后边干上了。那么他们两个在这吵吵啊，你敢在这个当场正式比武开始了。因为两边都闹腾完了，罗烈一回手，两侧退下，准备正式开战。可他这话音刚落，就在看热闹的人群当中闯出一位来，刷一飘身到的当场，掌中剑一横，可就他往这儿一站，那罗烈站起来是眼珠一瞪，你给我滚出去。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丛林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6: 咱们书接前文，铁桥寺英雄大比武啊，那么就在罗烈一挥手准备开战的时候，佟林这边准备应战，可就在这个当中啊，人群之中窜出一位来，嗖啪到了当场，往这儿一站，掌中剑一横啊，众人等一抬头，就见这人有40来岁，长了一个马脸，挺长的一张脸，发黑呀、那个眼珠子是黄的，梳这么一条辫子，上身穿绿色的绑身袄，走金边纳金线，13太保的纽扣，4栾大的扎腰，掌中横一口剑。那么下身穿的骑马兜裆滚裤，穿一双绿色镶的虎皮边的薄底儿盔靴。 大伙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可这时候小诸葛罗列站起来了，用手点指啊，你出去啊。这个人回头看看罗列，哎呦，罗道主，我可是帮你来打通林的。嘿嘿，我们金银岛走得正，行得端，对你这样的人我不需要你帮忙。这时佟林不认识这个人呢，他回头问东霞，老哥哥，这人是谁呀？东霞呀一皱眉，海川，这个人是个下三滥门的，他有个外号叫窗前幽灵一只兰，姓雷，叫雷鸣天。就从方才罗列这几句话，罗列呀、啊、是个正人君子啊。东霞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书中按笔交代，这个雷鸣天呐、啊，原来还是个正经练武术的，走在江湖之上，也喝了号叫宝剑手，也在英雄馆戴上了手正金银花。可这小子色大周迷呀、啊，后来闯了江湖，一来二去跟坏人滚在一起，爬在一处，居然变成了一个彩绘淫贼。由于雷鸣天的武功相当不错，所以武林当中当初巡教门联合四大高手，就没把这雷鸣天给捕杀了。这小子依然在江湖上闯荡，因为他武功确实很好，所以他自己给自己送了个外号叫窗前幽灵。窗啊，就是窗户的窗，你说这什么外号吧，这是幽灵一只兰。这小子自己弄了一个兰花戴在脑袋上，一只兰呐、啊，那就是彩绘淫贼的这么一个绰号。这个雷鸣天这小子横行江湖已经有十来多年了，由于他来无踪去无影，巡教门抓不着他，哎，使他在江湖上得意忘形，这次不怎么到这儿来了。这个雷鸣天最怕的是一个人，这个人是个女人，叫黄梅花。因为有一年雷鸣天发现一个很漂亮的女子，是尾随而至，跟到屋中，啪一飘身就进来了，拿起宝剑，面带淫笑，姑娘。这个女的一转身，雷鸣天一看这女的这脸儿有点发绿，眼珠子往里塌陷，二目呆泄无光，哎，长得还有几分姿色，一晃身子，知道我谁吗？哟，你是谁呀？我是彩绘淫贼，那意思我吓唬吓唬你，我让你就范，我叫你从容。这女的一听一瞪眼珠子，怎么的？你是什么人？我是彩绘淫贼呀。女的一乐了，哎呀，你踩你踩你快点踩啊，我踩，你是什么人呢？哎呀，我是盗采花女淫贼呀。哎呦，雷鸣天的差点哭了，你是？我是床前幽灵一枝花，我叫黄梅花。就这一句话呀，这雷鸣天差点坐在地上。这黄梅花太有名了，这个黄梅花啊，他的父亲是一个帮主，叫圣手帮，父亲叫黄九英，就这么一个独生女儿。这个黄梅花在江湖上就接触到了贩卖熏香迷魂药、盗取英台紫河车的一帮飞贼，渐渐学坏了，就变成了盗采花女淫贼。说这江湖的盗采花女淫贼干什么呢？是啊，哎，采男的，他们有个信条啊，叫采阴补阳，也说不上在哪儿得了这么一个啊邪术，所以在江湖上是人人切齿。结果 这个雷鸣天遇到黄梅花，一个是窗前幽灵一枝兰，一个是床前幽灵一枝花，这俩采花贼混在一起打在了一处。后来这黄梅花就跟这个雷鸣天商量，干脆咱俩就变成两口子得了，你也别上外采去了，我也别到外边采去了，咱们自己采吧。这俩人还起了个名叫自采骨肉，哎，还真在一起过上了。没到一年，这雷鸣天和这黄梅花又耐不住寂寞，各干其道去了，一个跑外边采花去了，一个跑外边倒采花去了。那么这个雷鸣天要说他的武功很不错，但是走上邪道人人切齿。这个人人切齿指的是谁呢？这些正经练武的，你像小诸葛罗列，那是极其反对，极其痛恨这个雷鸣天。你是什么人呢？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能提到一起论在一处？那么雷鸣天这次来呀，是想借助铁桥寺这个大比武来抬抬自己的身价，来抬抬自己的名望。听说佟林不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吗？我打打你这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我这窗前幽灵一直来，在江湖上这名声乍起，盖过你佟林，谁还敢惹我了？所以他想跑这儿来讨这个便宜。雷鸣天这个举动啊，使我们这位小诸葛罗列不干了。你怎么能跟我这样人在一起啊？啊，这要不是大比武，平常我抓住你得把你送进官府。你看罗列再怎么的，他是个正经练武术的。所以东侠就告诉佟林了，这个是个采花淫贼，身背后还有个盗采花女淫贼，这两个人呢不干好事儿，武林同道人人切齿。雷鸣天站着，哎，我说小主播呀，我来帮你，你应该感谢我啊。呸，佟侠士，你看雷鸣天一回手，各位朋友们，这个雷鸣天不是我们金银岛的人，我们也不认识这样的人，这是武林当中的败类，人人切齿，人人通知。所以他在当场所有的一切行为与我们金银岛没有任何关系。这时那二侠腾愣就站起来了，啊，得一哗哗哗哗哗，西子妈妈，好家伙，我说雷鸣天哪，你在山东做那个案子啊，有三无奇吧，你糟蹋妇女啊，我早就想逮住你了，你哪里走？这二侠一伸手就把那逮，就他那兵刃绝拉出来了，飘身行倒的谢晋呢。这雷鸣天一看人小诸葛不买账，就感觉到没面子，这火也上来了。一看二侠倒得切近，他把这火啊就放在了二侠身上。嘿，你不就是一轮明月照九州吗？今天你家雷爷，我跟你领教几招，掌中探剑。这是二侠倒得切近，蹦起来迎风一晃，这绝可就搂下来，呼刮的风声啊，雷鸣天滴溜往旁边这么一闪身，插招换式，不到20个照面。咱们得说雷鸣天的功夫真就不错，他要不是采花盗柳把身体糟蹋的不成样子，还真能跟二侠比划几下子。可就是因为这身体啊，芥末铺掌柜的赔本摊大了，没有底气，打了几招气喘吁吁啊，二侠一个扫堂腿搂在雷鸣天的怀里，我说啪，你给我趴下吧。雷鸣天他噔噔噔噔咚，摔桨在地，二侠飘身行道，切近要指点穴道把他点住。可就在这么个当中，人群当中唰飘出一位来，你别打，嗖，就这么一宝剑，二侠一闪身，就看这个女人拉起雷鸣天转身就跑啊。谁呀？来救雷鸣天这位不是旁人呐，就是那床前幽灵一枝花啊，那黄梅花。黄梅花也来了， 来追雷鸣天了。这对狗男女在这人群之中看热闹，雷鸣天纵身行上去，二侠一伸手一看雷鸣天要吃亏了，黄梅花出手相救，把雷鸣天呢架跑了。要平日二侠肯定要追上去把这对狗男女擒住，但是今天二侠可搂住了，你别着忙雷鸣天啊，你等我们把这个事儿处理完了之后你是跑不了的。二侠回归本座，雷鸣天跑到上边闹成这么一把，哎呦，使在座的所有群侠都挑大拇哥。你别看两下打呀，但是还是对这些坏人嫉恶如仇啊，对这些江湖上武林败类两下都不买账。所以董侠很佩服小诸葛罗列方才说那几句话。那么罗列呢，一看二侠等人伸手，也对二侠和佟林等人表示尊重，挑起大拇哥。你看咱们是咱们啊，咱们是比武较量，对待这样的坏人武林当中的败类，咱们的枪口是一致对外。先手续正式开擂。那么就在罗列一挥手问哪位兄弟前往的时候，镇三江贺文远来了，往起一站，他可是罗列的好朋友。罗贤弟，我贺文远卖卖老。这个人不到60岁啊，掌中一口刀，花刀贺文远。那镇三江是很有名的，飘身行刀的切金。这时东侠回头看看佟林，哪位前往？海川，你想是我过去吗？东侠摇摇手，那意思你集中所有的力量对付的是小诸葛罗列，其余他人等我们就可以对付。东侠这一问呢，那赛大盘飞行侠苗泽苗任宇站起来了，我愿前往。飘身行刀的切金，二人不多说旁的，说那客气话怎么怎么的，不用多说，插着问是啪啪啪啪啪啪，这一站就是80个照面，双方打的都是微微见汗呢、啊。哎呦，东侠点点头啊，看起来贺文远的功夫名不虚传呐、啊。若再打下去啊，恐怕苗族占不了什么便宜。这是二侠看出来了。二侠飘身行到了切近，我说苗泽闪在一旁，哎，闪都是来了。二侠到了切近，接下苗泽大战贺文远。要说二侠那确实真不错，轻功极棒，天上地上啊，你是中盘打得极其到位啊，30几个罩帽一个扫堂腿正踢到贺文远怀子骨上，啪，你趴下吧。贺文远的噔噔噔栽桨在地，坐那儿有点起不来了。这个比武啊得讲规矩，你打趴下了发拉一翻身起来那就不算数。说那互相打的过程中什么样子什么样子，你打我3拳他还2下啊，都打在身上啊，哎，那就看谁的招数巧妙，技巧巧妙啊，看谁的反应速度快。所以这一个扫堂腿外加一拐打在了贺文远身上，贺文远没起来，这就说明白了。这个时候双枪将马天林上来了，他这个双枪啊是短枪，两只枪够奔二侠俩肩头扎起来，二侠蹲身缩梗藏头，啪，反背凶腰，恨夫来迟，霸王别姬一招脱逃献花，两人插招换手，就在当场60几个照片，二侠一个云里翻筋斗，双臂砸起来那叫泰山压顶，这两只脚正踢在了马天林的后背上，啪，把马天林蹬出去多远的，啪叽，啪到那儿。哎呀，二侠是连胜2阵、啊、嗯，小诸葛罗列点点头， 这个山东一轮明月照九州，苍守白猿侯街侯敬山，可真是名不虚传呐、啊！确实啊，使出这几招干净利落。哪位前王连胜两阵呢？金翅大鹏陶德亮飘身行上来了。这金翅大鹏陶德亮使的正是螳螂拳。你看，这东侠不是山东螳螂门的掌门呢？这个全国呀，武林当中有好多螳螂门，因为螳螂门发起在山东，遍布在全国。你比如有河北螳螂门，有山西螳螂门，哎，有湖北、湖南螳螂门。那每一省的螳螂派这个拳脚，总体看是差不多，但是各有千秋。那么你敢说金翅大鹏陶德亮呢？人家是河北螳螂派，两个人同宗不同派。领教了，陶德亮一抱拳，说这句话，这拳脚就过来了。二侠大战陶德亮，由于前边打了两阵，就感觉到在陶德亮这儿有点吃力，有两拳打在二侠的身上，要不是二侠躲闪快啊，非得趴那不可。那是二侠也确实是功夫很高啊。就在这个当中，后边的杨万春一看不能这么打了，二哥再打下去肯定要吃亏啊，刚要飘身前往，这时候北侠秋田秋佩宇站起来了：“小老二来也！”唰，独占北方萧头南极昆仑子秋田秋佩宇到当场替下二侠，二侠往边上这么一闪，北侠直接地掌，陶德亮转身扎背绕过来，两人插招换式，二人说声请，架势拉得平，低声切进步，急切把招行，劈面通天抛，双拳往上攻，你拳打我拳风，是站在一起打在一处。这个练武的有很多说法，什么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还有什么一寸小一寸巧，闪展腾挪人难找，手到眼不到，方是画饼充饥放空炮，举手不留情，留情不举手，练武先修德，德高一更高，缺一寸进一根，过一尺跑不了，武师见武师手快打手迟啊，讲很多呀。那么就在这当中，俩人北侠和这位金翅大鹏陶德亮打得正来劲儿的时候，看出来了，陶德亮啊有点败下风了。北侠毕竟是江湖神道，这个打仗不光是在技巧上、体力上、速度上，关键经验阅历上，那北侠精到的太多了，各种战场的应对啊，那真是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飘神行扎背一个绕着腾空飞起来，盘身抹腰，这掌往下一推，就要打在陶德亮的前胸上。可就在这么个光景，也就在北侠掌已经出去了，眼睛要打在了陶德亮身上的时候，就在罗列身旁飘上一人来，这人外号叫神掌，姓周，叫周景泰，周了英雄，盗窃尽是接着北侠一掌，啪，双掌对双掌，两个人各退出八步，扎身行，罗列定睛观瞧，是大吃一惊。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6: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5: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6: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1: 咱们书接前文，邵建波带领小分队查这雪居寺，寻找杨子荣。可是按子荣提供那个情报啊，没有发现这雪居寺有任何可疑之点。什么大烟呐、军火呀、迫击炮啊，都没了。那个地洞里边什么都没有，就是有几本经书。和尚说了，这经书啊是我们寺院的，这是我们藏经的地方。哎呦，邵建波呀，这心里咯噔一下，明白了，子荣现在遇险了，情况有变。那么子荣哪儿去了？由这寺院前边搜到后边也没见到杨子荣的身影踪迹啊。邵建波很烧脑。那么子荣现在在哪儿呢？遇到危险了。他被这几个和尚由这个地道押进了3阳关。然后把他绑上。现在子荣啊是个可疑的人物。因为现在3阳关要好，雪居寺对这个杨子荣的身份，这是许德马帮的人还是不是，还是共军的奸细？如果要是共军的奸细，那更好了，交给许德马帮审问。准备把子荣押进奶头山，搁雪爬里上啊，套上雪爬里。两个和尚押子都假和尚，是一个姓曹叫曹明，一个姓李啊，叫李志，这李志啊叫李秃子，这外号。这俩小子带了冲锋枪，把子荣装到麻袋里头，扔到雪爬里上，赶着这雪爬里飞一样的由打3阳关出来，够奔奶头山。就由打3阳关这儿一出来，一回头，因为他离这雪居寺不远啊，都看到雪居寺清清楚楚的。离那么40-50丈， 那有人围着呢，就小分队在那围着呢。那么这俩小子鸭子荣就在小分队的身后过去了，哗，子荣啊万分焦急，怎么办？哎，出来大概有20多里地，因为如果要这么进奶头山也得走2天，这俩小子必须把干粮带足了，这中途半路你得休息，找个地方睡觉啊，掏一雪洞，抠一雪窟窿，钻进去之后，然后登奶头山。这基本上足足跑了有一小天，太阳眼前落山了，这李秃子说了，咱们得找个地方啊，吃点东西，喝两口酒，然后明天早上再走，天都黑了很危险，因为这狼虫虎豹什么都有啊。哎，俩小子把爬犁停下了，把马卸下来拴在树边上，然后把杨子荣拽出来，哎，让杨子荣吃东西，背着手，俩小子拿饭团子往嘴里塞，杨子荣说我不吃。嗯，这俩小子说那你不吃我们吃，牛肉腱子拿出来，弄两壶酒，不喝酒不吃辣椒是不行的，这天寒地冻，大雪飘飘，好家伙，一望无垠的。俩人坐这儿啊，刚吃上几口，这李秃子就感觉到不对，大哥有动静，招了马赫耳巴着，就你注意，招了马赫是注意，耳巴着你听。哎呦，山胖。什么呢？山胖子。什么叫山胖子？行话，黑熊啊，山腱子，老虎。山胖子就大熊，这话刚落一回头，也不知道哪位您到过东北见没见过那熊瞎子，大黑熊瞎子，哎，站起来比一人都高，小的溜2米多，晃晃荡荡前边就来这么一位。这李秃子和这个曹明一看，我的妈呀，什么都好惹，就这玩意儿不好惹，老虎狮子豹不在乎，就这东西皮糙肉厚，你这一梭打过去他跟闹着玩似的。子荣啊看得清清楚楚，完了，危险可不是这李秃子和这曹明，真正的危险来自于这黑瞎子，这大熊瞎子，嚯，这么大个家伙，好家伙，你看子荣也没少在雪原里转悠啊，这第一次看这么大个，就包括那李秃子都是本地人，他爷爷就是猎人，他爹是打猎的，这第一次看到这么一家伙，好家伙，有1吨半多，近2吨，这么个玩意儿晃晃晃过来了。这个曹明啊就慌了，就哗，离子也远点儿，本来那个冲锋枪啊，说这个冲锋枪到底能打多远，说手枪到底能打多远啊，理论上那是那手枪好家100多米没那事儿，理论上打那么远40-50米的子弹头就没劲儿了，那冲锋枪压这么一梭子啊，里边30多发子弹，33发，那子弹头都很短，他这离有200-300米，他吓得这个曹明啊就没见过这阵势。嗯，他是南方人，在这个林海当中没混过，他不像这李秃子，像这么的必须得这大熊瞎到跟前儿，你开枪才有力度，离了200-300米的，就看黑乎来的东西，你就这一梭子出去了，完了，废了，你这枪就废，没子弹了，那不可能，俩人压个杨子荣带半吨子弹走啊，就这么一家伙，我就这李秃子上去给曹兵一嘴巴，你慌什么，你还剩这把枪。这时子荣啊就在这边上开始挪动啊，这身上在发烧，伤口在发炎，我们侦察英雄杨子荣可真是有难处了，还剩个李秃子，这小子挺稳定，端着枪等着一动不动，他告诉曹明你千万别动，这一梭子弹过去，由于太远根本没伤到这熊瞎子皮毛， 反而把这熊瞎子整的挺有意思。哟，熊瞎子琢磨，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啊，这怎么我来了还这么欢迎呢？放上鞭炮了，哇哇哇哇哇的啊！我看看去，你们俩是何许人也？汪汪汪汪！那老蹄子有这么大，爬熊掌吗？踩到那雪地上，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这就过来了。这李秃子端着这一枪，就这一梭子弹在这等着。这时杨子荣啊，喘着气儿告诉李秃子：“杨子荣怎么的？你李秃子别有危险呐！你有危险，我也有危险了。你要把熊瞎整死，哎，这能活下去。”杨子荣挺足了精神，告诉李秃子：“你别慌，坐住了，他到跟前儿，你再下手。”李秃点点头，嗯，这玩意儿得冷静，你得沉住气。李秃子端着枪等着，杨子荣可知道这东西可是得有个身手，早了不行，晚了不行，你必须这一梭子弹得把它弄致命了。况且这东西皮糙肉厚，这么大个家伙，你那子弹都打进去，起码在短暂的时间之内对他并没有什么伤害，他依然还能很大的力气把你摁到地上，把你吃了嚼不了点不了，然后可能他死亡。所以必须得掐好这个速度时间，这个准确码得相当的精准，所以必须得打到致命处。结果这熊瞎子就走到这个李秃子面前，大概离他能有3米多远，如果这个熊瞎子再微微一动，李秃子开枪是恰到好处，这可是个关键时刻呀，这太关键了。这杨子荣身上被绑着呢，哎，睁大眼珠子看着李秃子，看着这熊没说话。李秃子端着枪，这心呢，咕咕咕咕咕，他可知道啊，背水一战呢，就这一家伙，整住就整住，整不住，我明天早晨我就变成熊瞎子粪啊，那我就是秃子粪了。哎呦，那心呢都跳到嗓子眼。也许是这个熊瞎子身经百战，老跟猎人周旋啊，他有丰富的雪中战斗经验，也许这个熊瞎子基因转变，他的父母啊，高超的这个聪明的啊，非常高级的这个基因组成了这么一个熊瞎子体，他比别的熊瞎子都聪明几倍。那么这么两个也许，李秃就死了。怎么的？这熊瞎子会玩花活？熊瞎子领不定就这么一转身，看似要往回走。李秃子高兴着，就微微这么一懈怠绷住的神经，本来这个手指头已经扣在这扳机上，这熊瞎往前这么一来，那肯定哗。而恰恰这熊瞎子哗这么一转身，嗯，他这劲儿就卸下来。谁呀？就李秃这个劲儿，这个紧张劲儿可就卸下来了。也就在他往前这么一卸的时候，哪成想啊，这熊瞎子一个大转身，脊梁骨啊就对着这李秃子，这熊瞎俩熊掌照地猛地这么一蹬，一个泰山倒，嗡就压下来了。这叫后崩的力量砸向李秃子。刚下那来的可太快了，这来的可太，还没等来得及他勾这个扳机呢，熊瞎这个身体已经砸到他身上了。而且这个熊瞎没说吗？也许跟猎人交手的时间过多，经验丰富，格斗绝对到位，大熊掌啪嚓就拍到李秃子的胳膊上，这枪啊啪就掉下来了，就掉下来了。随后那嘴就过来了，哎，熊瞎那张大嘴的大舌头啪一荡了，咔嚓一下子， 怎么了？不秃了，一点都不秃了。为啥不秃了？没脑袋了，还秃什么呢？脑浆没了。哎呀，这边曹明啊，我的妈，背气了，一大熊掌拍过来，打到这个曹明的脊梁骨上，啊，啪嚓，那就筋断骨折呀。嗯，这家伙那么老高，近两吨的分量，好家伙，就在这一片老虎见着这哥们儿都躲。况且杨子荣一看没好的，今天为啥？这个熊瞎子这经验太足了，而且到了跟前儿，杨子荣看着了，这个熊瞎子身上本身就带着伤呢，那就说明啊，前几十天和某个猎人在决斗的时候，那猎人肯定是没了，那么他受了伤。凡是这种受了伤的熊瞎子，那都比平常的熊瞎穷凶极恶更凶狠，他急需吃好的补给。你看看那人们要有病就吃药，人家这个赶紧找可口的，是吧，把身体的伤好恢复过来。就这一家伙拍死了曹明，啃了李秃子，一掉身杨子荣就在那儿，这就下来了。这子荣可太危险了，这熊瞎子那个巨头已经砸向了子荣，张开血盆的大口，大舌头当个多少长，上边全是刀枪刺。这是杨子荣啊，都闻到了一股恶心的味道，就是那个熊瞎子口腔啊，里边喷出那种臭味儿，哎呦，那整个那种恶心味儿。杨子荣一闻，就感觉这个熊瞎子得了幽门螺旋杆菌了。好家伙啊！那么千钧一发，张的血盆大口，杨子荣一瞪眼珠子，万没想到一个事情发生了。这个熊瞎子下来要吃杨子荣，杨子荣这个绑绳可就开了。首先说他怎么开的，一个侦查员身上净削削武器，就在杨子荣的袖口一襟儿，那都有飞刀片儿。一旦或者被绑被抓，他有自救的本领，那个飞刀片一点点割手能吞下来，然后把绳子割断。哎，说那这路上怎么没有割断，他得找机会呀。这玩意儿杨子荣本想是等到晚上这俩小子睡着了，然后把绳子割断，把这俩小子收拾了，可半路杀出个黑瞎子来，一下子把这个事儿给化解了。就在熊瞎子晃荡荡往前来的时候，这个场面高度紧张的时候，那么子荣同志就用这个飞刀片身上藏的把绳子挑开了，但是他还没有动，他在等机会。这个机会真来了，李秃子举枪，熊瞎一个反背大靠山扭上来，一大爪，就这大熊瞎子爪啊，熊掌把李秃子枪打掉了，冲锋枪微冲啊，这枪正好落到杨子荣的跟前，哇就掉这儿了。那么当熊瞎子弄死了李秃子，啃了曹明，对着杨子荣一张大嘴来的时候，子荣一反手把这枪就拉出来了，就在边上，那得动作麻溜快啊，这枪掏到手中咔嚓一下子，怎么的就塞到了这个熊的嘴里头，就这么一塞上，这手也勾上了，33发上膛的子弹啊，就这一梭子，就跟那个吐出那个烈火焰似的，啪，就整个熊瞎子后脑海出来这么大一窟窿，那还活什么？哇，这么一勾，子荣一个倒跑就滚出去了。因为什么呢？他怕这熊瞎子划了啊烂牌，再把自己拍上。子荣滚出去，熊瞎子咣当一声 倒在地上。子荣开始打扫战场，这俩土匪，土匪那管他干嘛，是吧？搜搜身也没找出什么值钱的玩意儿来，不过把那个三阳观老道给许多把棒写那封信找出了，揣在怀里头。一看那爬犁碎了，怎么碎了呢？那熊瞎子栽到那儿，咕咚一下子砸到爬犁上。好家伙，那一吨多的家伙砸到爬犁，铁的也砸扁了，木头的爬犁散架子了。再看那匹马，稀里溜溜溜溜暴叫啊，那得回来缰绳拴得结实，要不然就早跑了。子荣啊，抓住马的死缰啊，翻身上去。咱可说过高烧不退呀、啊、身上带着枪伤呢、啊。趴在马背上把马兜过来，顺着山往下走。子荣可知道早晨的时候出来三阳关走了一天，这个路很长很长，而且这个雪又下来了，把来的道呢又给封上了，根本找不出来东南西北。就凭着大致的方向信马由缰，子荣实在是坐不住了，趴在这马身上，咣当当，咣当当，咣当当，天头也黑了。哎呀，月亮已上来了。茫茫的林海当中，原始大森林里，一匹孤零零的马，扶着我们这位百变神君侦察英雄杨子荣啊，往前走。子荣咬的牙，一阵昏迷。为什么？他伤得太厉害了，都昏过去了。忽然惊醒，左右看一看，依然这匹马往前走呢，也不知到了什么地方。哎呀，子荣一想，我不能昏过去啊，千万千万我挺住。可是身体不由自己呀、啊，杨子荣昏在了马背上，严重昏迷不醒。我们这位侦察英雄的命运如何？下回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2: 书接前文，我们侦察英雄杨子荣啊，身负重伤，这匹马驮了他，信马由缰。现在子荣啊，已经昏在这马背上，已经不省人事了。那么这匹马哒哒哒哒踩着积雪往前走，也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那么最后这个马的脑袋撞到一个门上停下了，撞到院里来了。那么离此不远，这深山当中有个小村子，这村子有20来户人家，也就是把东头第二户。这匹马直接闯进院中，这脑袋蹦撞在门上，里边啊出了一老头。谁呀？门拉开往外一探脑袋，哟，一看一匹马上边趴这么一个人。这老头啊一回身就回来了，这炕上坐一老太太啊，老太太叼一大烟袋。怎么了？哎呦，老婆子，来了一匹马，马上趴一个人，不知道什么事儿，你瞧把你吓的。那还用问吗？不是共军就是国军，不是国军就是土匪，不是土匪就是路过的商人，不是商人就是猎户。看老太太分析这玩意儿多精准。你不用怕，我看看。老太太一摸身就下来了，拿着烟袋一探脑袋，哟，老头子摸摸，这人昏迷了，如果身上带着家伙，那就是那就有来路，如果没家伙那就是路过的商人或者什么猎户什么的。那么这老头就仗着胆子跑到这个子荣的跟前儿，这么一摸，没家伙。行了，老太太一点头，搭屋来吧，这人再挽救一会儿非死不可。看这模样，这老两口子就把杨子荣搭到屋里头，放到炕上。老太太一看，哟，这可能啊就是一采办的商人，得把他救过来呀，是吧？管他好人坏人，这是一条人命，快点。老两口子就开七手八脚的，拿这个毛巾拿热水呀擦呀。哎呦，老头在箱子里头拿出一管药来，这是祖传的，把杨子荣的牙掉开之后把这药灌进去。那现在中间有半个小时，杨子荣缓过来了，睁开眼睛啊。老头就问他，小伙子你是干什么的？ 杨子荣目光一扫，这是一个三间房。那个东屋啊有盘磨，现在杨子荣还不知道呢。外屋地呢都是些缸，那么这里屋是老两口子住，地上简单的几样家具。这老两口都六十来岁，快七十了，都探着脑袋，一人一个大烟袋啊，拿大烟袋就问你是干什么的。子荣点点头，老人家，我呀，是一采山货的，结果看被土匪劫了，腿上挨了一枪。哎呀，看这样你是个好人，行啊，这路过我这儿是吧？我不能不管。吃点东西，这有豆浆，你喝一碗。子荣就在这儿待上了，待了这么一天。第二天呢，哎呦，老头的药啊很见神效，这烧就退了。通过谈话，子荣了解出来了，这老头啊姓王，叫王老好啊。老太太呢，哎呦，这老太太可太聪明了。这王老好这个老太太啊，那可真会说。老太太还聪明还机灵，跟杨子荣这么一唠，子荣呢就说自己是商人。老头点点头，好，那你怎么养养病吧，是吧？也没什么，老两口就是好，干什么的？做豆腐的，以做豆腐为生，就这一片王老好的豆腐是一绝。哎呦，待了两天左右，哎呦，这老两口对子荣特别好。哎，就在这天中午，突然来了四个人，骑着马来的，哪儿的？奶头山的，下来的，啊，找王老好的，彪形大汉带着家伙，王老好，咣，扔一袋钱，里边也不知道多少，这是我们大当家的给你的啊，这不过年前你也得上去啊，对吧？还得干半个月，山上弟兄们过年就吃你的豆腐。哈哈哈哈！我告诉你，最近有没有陌生人呢？有没有共军来呀？啊，你可小心点啊！有共军到这儿来，你得报告。老头说没有啊，哪有什么共军？哎，这谁呀？怎么事儿？奶头山的几个土匪看着杨子荣了。老头一拨着脑袋，嗨，这不是外人，这是我亲侄儿。哦，你亲侄儿啊？上外头去闯荡去了，结果没怎么样回来了。这不是病了吗？叫什么名啊？你看我叫王老好，他叫王小好，亲侄儿。哦，我说啥？可疑人什么共军探的什么的，你可得报告啊。行了，就这么的啊，十天以后来接你来。这几个小子走了。哎呀，杨子荣就听这里有话，话中有话。怎么事儿？这奶头山的不假哦，找这王老头做豆腐。第三天子荣能走了，非常感谢老人家，老人家非常感谢啊。哎呀，怎么说呢，伸手摸一摸，一分钱没有。老头一挥手，走吧走吧孩子，兵荒马乱的啊，一会儿国军，一会儿共军的，一会儿土匪的，我跟你说呀，你家小人土匪，这帮土匪太可恨了。行了，我不说别的了啊。杨子荣就骑马走了，回到了这小分队的驻地。哎呀，少见波及的，现在满嘴是跑。杨子荣活着不见人，死了不见尸啊，就是把这雪居寺围上了。杨子荣不见了，回来了，抓住子荣的手，子荣，哎呀，你到哪里去了？一看子荣都脱相了，病的，这病啊刚好那么一点点。杨子荣简单的就跟203少剑波说了，我是这么回事，另外雪居寺如何如何。少剑波说，那雪居寺我们搜了，底下的地道我们查了，什么烟土啊，什么军火没有啊。不，剑波同志啊，这个雪居寺和三阳观他们是通的，地下地道是通的，你查的时候肯定他把这些东西转移了。那么如此说来，咱们要一举砸烂这个雪居寺，立刻跟李京浦司令员汇报。最后他们定个计，说先别动雪居寺和三阳观， 县与京基本查明，这个雪居寺和三阳观呢是日本的一个特务机关，后来投靠了国民党，他跟徐的马棒是狼狈为奸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报站。那么咱们怎么能利用他给传假消息？哎，到时候一举歼灭奶头山的部分匪帮，先把他监视起来。我们首要任务是什么呢？要打奶头山，必须得侦查到奶头山的内部情况。现在奶头山是在那儿呢，究竟里边什么样？你不可能打不对前攻啊，那伤亡可太大了，所以必须得详实的掌握山里的内部结构，起码得有大概知晓，要不方圆几百里的奶头山巍峨耸立，历史如虎，卧尸如刀，太凶险了，大部队进去，他们在暗处，咱们在明处，明枪好躲，暗箭难防啊。所以怎么能把奶头山里边内部搞清楚，然后一打的时候把雪居寺三阳观一举荡平。说这个以治人其道还治人其身呢、啊、这个雪居寺啊还有用的价值，利用他传一些假情报给许德八帮，迷惑许德八帮，所以先别动他，监视起来。那么谁去查这奶头山？当然如此重要的任务就落在了我们侦察英雄杨子荣的身上。子荣啊，把烟斗拿出来，木斗客深深地吸了口烟，沉思半晌，眼珠一亮，有了。他就跟这邵建波说，说我那遇险呐、啊，那匹马就把我带到一个王老好家，这老两口才好把我救了，是做豆腐的。后来自两行间我明白了，这个许的马棒他们山上过年，每年过年必须把王老好弄到山上去，给这些土匪做豆腐，一做就半个月，做出来豆腐，然后搁这个冰雪天雪地里冻，他们吃冻豆腐。能不能咱们利用这个机会？马上王老好要进奶头山，我呢扮成他侄子，跟他一起到奶头山给许德马帮做豆腐去，然后通过这个把山里的情况摸清楚。哎呦，这可太危险了！不，我可以呀、啊，化化妆。那首先得做这王老好的工作呀，啊，那么就这样，邵建波命人把王老好、王老太太给拉来着，啊。拉到长风屯这个小分队的驻地，特意给老头啊炖了点好吃的，炖了鸡。哎呦，老头睁大眼睛和老太太也睁大眼睛，哎，这是什么地方啊？突然来了伙人说请他吃饭，啊，都穿着军装，人民解放军的军装。老太太比较开明，因为什么呢？现在他的小村也搞土改呢，但是时不时土匪还来骚扰来，这地方离奶头山它近呢、啊、所以另外老王老好家也分到地了，是吧？所以他感激共产党啊，一到这个长风屯小分队的驻地，一看有站岗的，拿着枪，穿着解放军的服装啊，进屋之后几个年轻干部围过来，彬彬有礼，桌子上给炖个老母鸡，哎，炒个酸菜粉，还有干豆腐。老头吃了一口，你这干豆腐不怎么样，嗯，这肯定那个是那张老好做的，那张老好是我徒弟，嗯，明白吗？这干豆腐做的不地道，你看我做的干豆腐，我做的干豆腐是我老丈人传给我的，我老丈人就是他拿纸的老太太，就是他爹，他爹过去给王爷做的干豆腐，那才好呢。又吃一口这豆腐，这豆腐不行，这我二徒弟做的，嗯，这是马老好做的，马老好是伊斯兰，是回族，他做干豆腐不如我，后来跟我学艺，教给他，他那干豆腐，这个冻豆腐啊，他冻豆腐不肉头，嗯，豆子味少，你看净论豆腐，豆腐宴嘛。喝了酒的邵建波说：“老人家，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那你不用介绍，我知道。”你请我干啥吧？老太太说：“我们一定帮忙，干啥呀？是不是给你们做豆腐呀？”我们呢，想请您帮个忙，您是不是每年到奶头山给许德马棒做豆腐去？嗨！老太太一听站起来了， 我要控诉。寻马棒这个万恶的土匪头子啊，哎呦，我们老头子上山呐，一坐就是半个月，给个两个铜板，就那么点钱，最主要的还得看他高兴不高兴，不高兴他就不给钱。哎呀，他那好几千号土匪啊，每年过年我们老头得到山，要不然就得把我们杀掉啊。大爷，我们想啊，让子荣同志跟您去，他就是您侄子哦。你叫子荣啊？

0: 帮他们没有人性啊，哎，绑票啊，砸窑啊，烧村子，哎，这些年呢，我们就让这土匪给吓住了，吃完饭了就这样，子荣化上妆，一看王老好长得又狗狗又丢丢了头，他侄子也不能好看了，是不是？哎，子荣这高大威猛的，你试试啊，所以这子荣啊也化着妆啊，化妆，嗯，化的黑哟，跟王老好有点接近了。你看呀、啊，亲侄儿嘛，是吧？后边还整一个棉花包，还弄一假驼背，微微有点驼背。本来腿就受伤了，干脆就学点脚吧，一走道一瘸一点的，哎。另外说话的声音，那子荣说话轰中响亮，这回也得变点动静。干什么呢？怎么着？哎，这一说话一张嘴，有点250的动静，挺好。那么就这样，子荣呢就到了王老好的家。哎，这伙土匪来了，第十天头上来了两个人，鸟不敲进的村子。现在他们不敢明火指账了，因为什么呢？这地方是解放区啊，这村里啊时不时的有工作组啊，还有部队外地驻扎，所以他先打听好了，带着爬犁来的，马爬犁。然后王老好就跟这几个土匪说，我得带着我侄子，为什么呢？哎，我这么大岁数了，不像头几年呢一干的起早贪黑的，这给你们做豆腐那么好签号，是不是？那我这侄子得跟着我去，都能替我，要不然我能干得动吗？俩土匪一伸脖，这可也对，一看他这侄子，好家伙啊，微微有点驼背，一走一点脚，一走一点脚，点脚，嗯，一看这模样，多大了？我32了。嘿，一看就是个250。娶媳妇没有？去年跟那个一个小娟搞对象，后来人家跑了，跟谁？跟谁跑了？跟个成人转。行啊，行行，都带着。那啥，还怎么的？老太太去不去啊？老太太摇头，我就不去了。哎，哎呦，我跟你说呀，这跟你们这许大当家说着多给俩钱，听着没？我这大过年的，你们老两口子啥吃的也没有，哎，净给你们做豆腐玩的。就这么的，搁这个爬犁就把杨子龙、王老好啊往山上拉，追风赶月一样，那爬犁快，在路上啊。俩土匪也盘问杨子荣，嗯，你叫什么名啊？我要王小好。你看你这名起的，你叔叫王老好，你叫王小好，还他妈没糟呢，什么也问不出来，一看就是个250。俩土匪挺放心，回去一跟头说，头行行行，一看还行，好干，还往年那地方。哎呦，哪一头山呢？山峰高大，直立云霄，卧势如虎，立势如刀。杨子龙万没想到，什么叫奶头山呢？这是三面陡壁悬崖，万丈深渊，如镜的面根本上不去。这三面你甭想上，就唯有这一面南面这地方。说自古华山一条路，上奶头山就一条路，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他这条路就在山脊上一直往上攀，走一段有一碉堡，修的碉堡，钢筋混凝土铸成的，那机枪就架在里边，这许大马棒的队伍走一段就碉堡，别的地方根本攀岩不上去。顺着山路往上走，子荣越走心里越凉，这奶头山真打不了。我们以为这寺外可以上去包抄，可以强攻硬打，这根本不行。另外这些碉堡盘错了啊，互相交叉的火力交叉点，就是把这山道往上爬的山道封得死死的。到了顶上，子荣一看更心凉了，怎么的呢？这个奶头山的土匪许的马棒有10000人，有70%的土匪是住在山洞里，就说奶头山这个上边大大小小攀根锁节，这山洞啊能有200-300个洞啊，一个一个洞，大洞高下几丈，宽下几丈，很深，洞连洞，一个洞挨着一洞，你说这小洞钻进去，哎呦，急着拐弯说不上钻到哪个洞去。 盘根错节，里边地形极其复杂。那外边呢，有山寨，有房子，有碉堡，有岗楼，还有院儿。这个工事没有十年，你根本修不了。杨子荣一进奶头山，刚一进来，迎面走过一个人来。他一看杨子荣，就是一激灵，对着杨子荣说：“我说这不是老杨吗？”吓得子荣大意，冷战。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2: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杨子荣扮成了王小好小豆腐酱，和那老豆腐酱王老好两个人进奶头山，怎么的给许的马棒做豆腐。这奶头山呢、这土匪一到冬天喜欢吃冻豆腐，那东北那大豆做出那豆腐，哎呦，刚出锅的好吃，哎，把它冻了那更好吃。所以年年呢，许的马棒就把王老好弄到山上来，哎，专门有个豆腐房。那么这个豆腐房就给王老好预备的，一到冬天你就得上来，哎，这1800人万十来号人你就做吧。一做1个多月，骡子像小山一样开始动，等做完了你走，给你俩钱儿，不多，愿意给就给，不愿给啊一瞪眼珠子还就那么地了。说今年王老好又来了，不过他带着我们英雄杨子荣啊。杨子荣是来探奶头山，准备把这山给他打下来。过了层层棚岗这进来了，那当然这些土匪对王老好还得客气点，为什么呢？年年老头来呀，哎，都熟悉了。另外有些土匪都10里8村的。可杨子荣一看这奶头山呢，心凉了半截，怎么的？觉得打不了，太难了。你骑马攻就攻不上来，因为它四外都是陡峭的悬壁，哎，累倒是挨的。光华珠镜子面那三面根本上不去，哎，唯有一面南边这个，自古华山一条道啊。他这儿登奶头山就一条路，这盘山道上去，两边都碉堡，修的都是钢筋混凝土的，都钢筋的，弄得结实着呢。一直到山顶，最要命的是什么呢？这许家马棒他们60-70%住在山洞里边，这个奶头山里边大小啊好几百个山洞，大洞小洞，洞连洞。啊，一个洞挨一个洞，最大的山洞啊，高几丈，宽几丈，里边住好几百土匪，外边就是院。那么王老好这个豆腐房在哪儿呢？嘿，离马棚不远，许的马棒喜欢马，有好几匹名马在里边， 司马副官胡彪专门给他伺候马。另外这胡彪，这鬼脸胡彪外号鬼脸，这小子还会杀人会打人，嗯，还能打仗。就在他这院的边上有个大豆腐房，里边几条毛驴子，有磨盘，这就给王老好预备的。可一进这院，迎面来了一个人，谁呢？就那小鞋匠。小鞋匠被抓来了啊，是跟高跟鞋一起来的。高跟鞋就让小鞋匠，你把这鞋给我伺候好啊。另外啊，高跟鞋有点相中小鞋匠嘛，所以在雪居寺那天，他把小鞋匠哎给绑来了。基本上小鞋匠本想不想跟着，那也不行，哎，就由那暗道到了三阳观，许的马棒来人把他们接走了。所以少剑魔坛扑了个空嘛，前文书我交代了啊。那么小鞋匠一见杨子荣，一眨眼睛，哎呦，你是老杨吧？因为他激动了，他感觉到杨子荣再化妆，这小鞋匠这小子这眼睛啊可不揉沙子。
7: 哦，什么？我是老王
2: 啊。小鞋匠一拨了脑袋，不是那杨子荣同志。我说的嘛，这狗狗丢丢的，一走道还一瘸脚啊，点脚。不是，我看走眼了。
8: 啊，你是那磨豆腐的哈？嘿嘿，我是长鞋的，我也是被逼无奈被绑到这山上来了。哎，别提别的了，
2: 子荣他们开始干活吧。这就开始干活，老头就开始给他磨豆腐。哎，时不时就来俩土匪看一眼，哎呦，这王老好啊，尝一块，哎，尝一块。哎呦，特别的新出锅的豆腐蘸大酱啊。那许大马棒今年不怎么开恩了，还先给王老好钱，嗯，传下令，告诉豆腐做好了多给银子啊，多给钱，九省流通券，还给现代洋，要银子也给点。你这个好家伙，今天许大马棒心情好，因为他这个豆腐房边上就是那胡彪的屋，这小子啊专门伺候几匹马，其中有一匹马杨子荣太认识了，他救过那匹马的命啊。这马一见着这王小好，就杨子荣不怎么稀溜溜溜溜

0: 报叫，好像这匹马能感觉出来那是自己的救命恩人。杨子荣那必须得伪装成像啊，所以干活哎很勤快。那土匪呢拿杨子荣也没在意啊，一看这儿长的，这儿埋了马胎的，还一走一瘸一瘸啊一点的，根本没想到杨子荣是侦查员呐。干了两天，突然呢这胡彪啊进屋了。这小子很少有人认识他庐山真面目，因为他到外杀人抢劫去他都戴一个鬼脸，戴个面具，所以外号鬼脸嘛。平日他也戴了，就即便在这山上真正认识他的庐山真面目的人也少。给我来几块豆腐。杨子荣给他弄两块豆腐，端屋来。就端屋来了，给胡彪端到屋里去。这屋啊烧得热乎炕头啊，桌子上摆了几个菜，都切的什么猪头肉啊啊，什么这个牛肉腱子，这些东西。把豆腐往这一放，杨子荣呢还给点了点酱，弄两根葱。胡彪喝两口尝尝豆腐，好，真好，比往年好多了。哎，你别走。我说你叫什么名啊？这好几天了。哎，这问。杨子荣一笑，我叫王小好。王小好？那老头是你什么人呢？
1: 他是我叔叔，他叫王老好。
0: 屁！胡彪一笑。吃饭前他得把这鬼脸摘下去。杨子荣一看胡彪这小子长了一个刀条脸，这脸特别长，两道吊可眉呀，细眼睛，那眼睛眯到缝儿，露得凶光啊。这小子可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
1: 哎呀，大太爷我呀成天连个唠嗑的都没有，这小子寂寞。他让杨子荣你搁这坐一会儿陪我，我聊两句跟你俩。
0: 这杨子荣想聊吧，嘿，把胡彪还聊高兴了，书中暗笔交代这小子有点病，思想上有点病，哎，寂寞孤独症。他跟山上所有人都不一样，前文书我说过他们家是祖传的兽医，他精通医马，后来呢摊着人命了，许德马帮救过他，他跟许德马帮上山为匪了，所以啊许德马帮给他一个四马副官这么个官称。那么在山里头没人敢惹他，因为什么呢？许德马帮罩着他，最主要这小子狠，还有一个枪法特别好。这个人性格呢很孤僻，哎，跟谁也不愿意吱声，也不愿意聊，是吧？由于长时间的不愿意跟别人沟通，造成胡彪内心有点抑郁症啊，有点病。有时候他喝完酒，他对着墙叨啊，忙忙忙忙忙说心里话，说这一晃好几天了，是吧？因为他马上要执行个任务。哎，这个任务很重要，那么他找一个人想聊聊，释放一下内心的压力，就相中杨子荣了。你坐下，拿个碗来，咱俩喝点。
1: 我不会喝酒。
0: 那不行，那也得喝。喝上了。杨子荣想喝吧，我在你嘴里头掏点事儿。哎呦，你说这胡彪就开喝上，打开话匣子。就胡彪万没想到，这位他都想不到，坐在他对面的是响当当我中国人民解放军侦察英雄杨子荣啊。杨子荣的目光也呆滞，两眼也无神看着他，对他所唠的话题既感兴趣又不感兴趣，实际就假装不感兴趣。胡彪是由他太爷那代开始聊怎么给蒙古人医马，给王爷医马啊，医那个马呀，只要有病一到手，哎，马上就给治好。最主要的，他太爷大太爷会驯马，给皇上都进过贡啊，怎么长怎么短。他爹和他爷爷啊，是不是亲的，现在还至今是个谜。他妈非常善良贤惠，哎，他爹如何吃喝嫖赌抽人风，人群里面。

0: 院烂古董啊，别看是兽医，但有一点，哎，做出那事儿啊比土匪还狠的。小时候没少挨他爹打，他爹老揍他，他不写作业他爹就噼里啪几大嘴巴，拿这鞭子把他吊起来打。哎，所以他对他爹有点不满意，他怎么走向社会，如何练的枪，没搞过对象，就谈过一次恋爱。哎，相中了本村的一个姑娘，这个姑娘啊非常好，两个人呢都要定亲了。哎，结果来了一帮土匪呀、啊、把姑娘啊给逼死了。所以他最恨的也是土匪，但自己又干上这行了，杀了不少人，为啥要带这个鬼脸，觉得对不起祖宗，祖宗的祖宗老祖宗，因为杀人嘛，对不起良心。哎，但有一点还不能不杀人，因为我靠这个吃饭。哎，怎么长怎么短，哎呦，这话了的。杨子荣就呆滞的目光停了，既不感到兴奋，也不感到这个实际，这已经把胡彪的简历了解了。聊聊的，为啥今天找你聊啊？因为我后天就要执行一个任务，知道吧？要到牡丹江去，牡丹江警卫二营的营长杜国志，那原来是我们磕头的，后来混入解放军的队伍当个营长了。这回呀、啊、我们要里外啊搞一次叛乱，他在里边哎炸窝，我带领几个弟兄在外边往里攻，把牡丹江市政府给他拿下来，把李金浦抓住，然后又落些别的。这杨子荣就这么听的啊，就是关于牡丹江警卫二营叛乱这事儿，哎，杨子荣这眼睛更捏了，都要像睡着了似的。不过那心呢，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跳啊！我的妈呀，后天呐，这可怎么办呢？嗯，这一直胡彪说累了，喝了有一斤半烧刀。完了躺那呼呼睡了。你看这人呢就这样，他一旦有了压力之后，倒出去释放出去之后，他就轻松了，血压正常了，躺那就睡着了。杨子荣把这东西收拾下去，心里头可思绪万千，八爪如常。牡丹江警卫二营啊叛乱，整个营全叛乱，后天这小子胡彪要带领人杀到牡丹江，怎么办呢？这情报怎么送出去？出不去。哎，你无形当中下山，土匪不让你，那怎么办？哎呦，杨子荣啊可有点懵了，怎么办？我不能跑，这跑不出去，自古就这一条道，你得路过多少关关卡卡碉堡，这理由说别地方别地根本出不去。他就问这王老号说能出去不？王老号摇摇头，孩子，俩人趴在被窝里，你就死了这封信吧。我告诉你，这哪头山呢才绝呢，万丈深渊，陡壁悬崖，光滑如镜，那边就这一条道蜿蜒去的，非常这道你看到吗？你上了前知道吧，不是那么宽，非常窄，两边他修了明雕暗堡，是吧，全是架子机枪的，你必须得经过他这个山路，怎么办？杨子荣就跟老头说，我有一重要情报，必须得送到203，就是那邵建波的手中，他在长风屯呢。老爷子怎么办？老头这屋没皮儿，俩人在炕上住啊，炕上睡，外边都土匪。老头说这情报非得这么着急往外送吗？对，杨子荣汗都下来了，不行我就冲出去。老头说那大可不必，啥情报你交给我，我能出去，哎，明天早上我就能走出去。杨子荣啊用密码写了一张纸揉好了，然后老头把它装到烟口袋的底下，就是烟口袋底下上面是烟，一荷包，好了交给我吧。天头一亮，老头开始肚子疼啊，哎呦这疼的汗都下来了，也不知道怎么事儿。哎呦，这土匪说这怎么办呢？哎，我说我老孩怎么了？哎呦哎呦哎呦，我得回去，我那药忘拿来了。就这么一折腾，啥活干不了，说不上怎么的，这肠子就得烂了，我小时就得这种病，你还不知道吗？ 另外这个病一出来，这脏啊，是吧，闹肚子，完了这肚子钻心的疼，那就得不吃药，你说我老上厕所给你做出那豆腐，那能好吃吗？对，别提了，马上请示头王老好疾病。那他这侄儿继续在这干吗？那个派人去得押着老头走啊。这个土匪是也是很聪明的，你不能这些人不能错开眼珠，因为外边全是共军，他们防范的非常紧。哥俩人由山上下来了，到山底下坐在雪爬里，然后离他们家50多里地儿赶到屯子，见那小山村，这时候没到中午呢，那爬的在雪地上特别快，哗哗，土匪抱枪晃晃悠悠的，这就进了村子了。到了家，老太太吊大烟袋，老头就捂肚子，俩土匪在门口，快点啊王老好，哎呦，进来给整点饭，下点面条，赶紧下点面条。老太太搅天才，我手和面，胳膊肘捣大蒜，乒啪扑一碗王氏面条端上，俩土匪吃的还挺好，还给弄了点酒。老头把这烟口袋递给了老太太安中啊，嗯，这个这豆子没有虫子口啊，把它交给那劫头，刺子活着的。这老头说啥呢？谁也听不懂，还不是土匪话，要土匪话他能听懂，他说的是豆腐行里的行话，没说360行行行都有行话吗？说这里边虫子口什么意思？这里有情报，那豆子要有虫子口，你还能做出豆腐来吗？交给劫头，就是交给共产党解放军的那个头。大点，绝对是乌鸦黑，你快点去，必须在下午就交给那个年轻的首长。然后老头也吃点面，假装整点药，土匪你说喝的酒，老两口子搁那嘀咕两句，那也没说啥呀，是吧，说这玩意没听懂，什么虫子口豆子的，行，快点走啊，爬里就走了。老太太拿着老头这烟口的呀，人物我前文书说过，这个老太太极其聪明，不但会说话，老太太还有文化。那过去呀，那是个大财主家的小姐，年轻的王老好啊，长得小帅哥，漂亮，白净的面皮，做一手好豆腐。然后呢就到老太太他们家，老太太他们家干嘛的？大财主嘛，地主啊，这地主特别爱吃豆腐，这小豆腐匠就给这地主就做豆腐，哎呦，白白净净的那小伙漂亮。那么这个地主家的小姐上豆腐房一看，哎呦，地主家小姐呀，可就相中了这小豆腐匠了，哎呦，俩人就开始眉来眼去的，就开始勾魂儿，哎呀，把小豆腐匠整的这心呐，结果突然有一天。老地主要给姑娘介绍对象，因为也找呢，有个副县长啊，姑娘不同意，局长不同意，反没有同意的。老地主说，那你这咋的呢？怎么就不同意呢？快点就嫁出去吧，姑娘就这么一个姑娘，千晌地一棵苗，万亩荒一棵草，是吧？完了有一天，突然地主家小姐，人家这小姐就来了，说爹呀、我跟你说个事儿呗，说吧，咋的了？老地主喝的酒，爹，我怀孕了，啊？老地主还没反应过来，啥时候怀的？昨天晚上怀孕了。呸！哎呦，把老地主气了，我你跟谁呀、小豆腐酱？哎呀，我要给他生个小豆腐酱啊，他小豆腐酱，我再给他生一个，这不是豆腐酱就延续下来吗？你不就有豆腐吃的吗？是不是？老头昏过去了，赶醒过来，抽了一袋烟。老头啊，老头也是开明地主，一琢磨可也是，你说我这姑娘，你说嫁给谁呀？嫁给当官的不行，我姑娘受欺负，嫁给有钱的，你说这有钱的哪有一个好人吧？ 都是浪荡公子哥，一个个啊，吃到碗里的，看到盆里的，瞧到那个盘子里的，这不行。哎呀，我姑娘嫁个农民吧，还遭不了那么大罪。你说我姑娘嫁个豆腐匠，是吧？你豆腐那玩意儿多好啊，营养丰富啊，还不用牙。说你没牙，你一免了不就进去了吗？你说蘸点大酱，弄点葱，另外那小豆腐酱又干净啊，小伙还精神，小伙还能干，我这不就一个养老女婿吗？那一个孤儿半拉儿，这整个一全人，我把这片地，我把宅子一交给他，不就完了吗？你说是不是？这还用说啥呀？好，爹，我同意，大摆豆腐宴，我迎我孤儿进门。你看人家这多好，就这样，老地主啊。就娶了这小豆腐匠当了姑爷的，哎，这小两口啊，那才好。可偏偏东北日本人来了，这日本人干什么？瞪眼珠抢，几下子就把老地主家抢的什么都没有。老地主临死前拉住了自己的姑爷小豆腐匠的手，孩子，我这一生当中，我感觉都做对了一件事，就是把我女儿交到了你的手上。说完这句话，闭上了眼睛。欲知详情，杨子荣能否出山，奶头山如何大破，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2: 我们下岗队来，
1: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3: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日子有过得好的，也有过得孬的，把自己家日子过好是一种本事，让人羡慕啊。外人看了通常都会夸奖这家人，说你看看人家，人家真有福气。但实际上福气是怎么回事？有福就有气，福是伴随着气一块儿来的。换句话说，想多大福就得受多大气，福报越高说明牺牲越多，他们两个是有因果联系的。有的人看见别人享福，儿孙满堂，个顶个的孝顺，殊不知人家付出了多少。比如说有的家庭儿女多，像计划生育之前一家养十个八个孩子都很正常，儿女多是热闹，但是养儿养女所带来的嫌弃儿也不会少啊。养孩子哪有那么容易的，小的时候一把屎一把尿伺候着，长大了又操心他们是否能出息，最后即使孩子们成家立业，还要惦记小两口的家庭，还要惦记孙子孙女的，哎呦，啥都得惦记啊。所以福气福气，要打算享清福，就得先操心先受气。如果前边啥也不管，光寻思坐享其成，那不现实。您看一样都是种地的，哥兄弟选一样的种子，一样化肥，一样的地面。

0: 理位置啥啥都一样，都紧挨着，但是一年到头为啥老二能打25000斤粮，老大可能20000斤都不到，为啥呢？因为伺候的精细程度不一样，吃的辛苦不一样，一定能找到原因。老一辈的人基本都种过地啊，家里没地的也到建设兵团支援过，所以都知道咋回事儿。打粮少多半都是因为一炮轰不追肥，打粮多的追4遍肥5遍肥，那效果能一样吗？打粮少的建苗建一次，打粮多的建苗建3次，打粮少就趟一遍垄，打粮多苗长起来之后再趟一遍，那包比杆儿肯定不一样，多付出多劳动肯定是多打粮。这是种庄稼的因果，做人也是讲因果的。人活一口气，我认为这口气不是正气、阳气、元气、营卫之气，不是这玩意儿。这口气是什么呢？是你活着的干劲儿，是人的愿望和目标。有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没念过书，但是他能培养出企业家、大作家、大教育家。像我的上一代人，我们的母亲没有几个有文化的，都是裹小脚不识字，但是不识字丝毫不影响教育孩子，教育孩子跟有没有文化关系不大。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父亲时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望我儿生活上低标准，工作上高标准。我父亲有文化，他是北京城很有名的郎中，他希望我在生活上朴素一些，但是事业上一定要拔尖儿，要比别人做得更好。我父亲说过的话很有滋味啊，也很对，我现在确实能理解了，但是小的时候理解不了。什么高标准低标准啊，都不如我娘说的一句话直接。我娘说我儿肯定能有出息，我当时小，但我一听就明白了，我娘希望我有出息，我娘对我好，我为了我娘也得争口气啊，这个劲儿就来了。至于说接下来咋努力是我自己的事儿，但是有了娘的这句话，她就给我提了气，将来不管遇到啥挫折，只要想起这句话，内心就充满了力量。所以说我上学的时候，教书先生就跟我讲过，中国汉字最有内涵的一个字是安字，平安的安，安字上面是一个宝盖头，寓意是家，下面是个女字，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家里有个好女人比啥都珍贵。女人说过的每一句好话，做过的每一件善事，甚至产生的每一个念头，其实都是在给家里的丈夫和孩子积德。女人是最大的福气，是这个家的气数和气运。所以现在女同事在家中的地位越来越崇高，这是对的，我们家就我老内说的算。你会发现从古至今越是盛世，比如汉朝的 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当时女人的地位非常高，现在我们也正处在盛世啊，所以女人地位高是必然的，男同志不要不服气，这是规律，违反规律对你不利，遵守规律受益无穷啊。就像我们提到，我经常讲，回归本源是人回归健康的必然规律，不管是放到谁身上都肯定应验，因为人这个特性越年轻他就越有活力，越年轻生命力就越旺盛，所以生病时扛不住了怎么办，你回去啊，你回归啊，真正的治疗就是回归，真正能治病的东西一定是你身体本身的治愈能力，而不是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很多人不信邪，说回归不就是走回头路吗？好马不吃回头草，我这辈子不能走回头路，但是我要说的是，好马一定是吃回头草的。什么是好马？打个比方，两口子过日子，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俩人闹掰了，离婚。离婚之后，你不信，你就再找，找来找去，最后你一定会发现，还是原装的好啊。很多原配夫妻分开后，跟别人过不了，因为什么呢？一对比，最后发现谁也赶不上原配，只有原配才跟你真心实意过日子，那怎么办呢？最后回来了，回归家庭，这样对孩子好，对你们自身也好，所以好马是吃回头草的。两口子在一块儿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有的人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出去折腾一圈，碰一鼻子灰，最后回归家庭才发现，还是家里头舒服，家是最安全、最有人情味的地方。人这一辈子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活好，对吧？你活好了，你的状态很好，别人喜欢你，愿意跟你在一起，并且想成为你的样子。如果你的孩子愿意跟你在一起，你需要教他吗？不用教，你做好自己，他们自然会学你的好。就拿我来说，我是学医的，我家孩子仍然在从医，我儿子现在也是医学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教他们太多东西，我只是说，你们要继承我的旗帜，等我干不动的那天，得有人接我这摊儿。但是我只要干一天，我就把我该做的事儿做好。我们胡家老高在胡家传承了好几代人，我不可能让他在我手上死掉，死掉了就可惜了，这是好东西啊。 一定要传下去，不传白瞎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儿很重要，未来如果某一天我力不从心，我不愿意做这事儿了，那好，我传给别人。我说的别人是任何人，在我这儿不讲门派，不像过去传儿不传女，传嫡亲不传外姓，我没有这个规矩，我谁都传，好东西谁用谁好，大家一起用，我不管张三还是李四，只要你心正，你是为了拿这个东西给大家，那好，你需要的话我传给你。所以大家听好了，如果你是学中医的那更好，你想要胡家老高的熬制秘方，你来找我吧，您有本事您就帮我传承，好东西是大家共享的，不要吃独食，把心胸打开，人生豁然开朗，身体也好，心情也好，哪哪都好。所以最核心的一件事儿，是我们自己得活好，活好自己啥都来了。你把精力用在自己身上，如果有本事活100岁还能蹬自行车满街跑，那是真有能耐。到那个时候，子孙后代争着回来看你，因为他骄傲，他把你当成宝，你给他们脸上增光添彩了，这叫活好了，这是活着的乐趣。他年纪虽然不大，不到60呢，但是最开始连话都说不出来，一半的身子不好使，他是整个身子都不行，虽然是有知觉，但是麻得厉害，有的时候还疼，像电打的一样来回窜着疼，他的手脚不听使唤了。最初这老两口没告诉他家的姑娘，他家就一个孩子，小女孩在外地上班，他们老家是黑龙江的，黑龙江方正县，孩子还挺有出息，考大学考到北京邮电，毕业之后留在北京了。为啥没告诉丫头呢？首先考虑肯定是害怕孩子分心影响工作，在北京上班竞争多激烈呀，老人怕因为生病影响孩子前程。第二个原因更重要了，因为这个女儿已经订婚了，处朋友处了好几年，本来就打算结婚了，日子已经选了，原来计划在2020年5月份结婚，这不是因为特殊情况吗？最后延期到国庆节办婚礼。结婚这个事儿很早之前就定了，两家的家长已经见了面，啥事儿都已经谈妥当了，唯一没想到的就是这女方的家长，这老刘同志没啥预兆，突然之间就得上了。这老两口偷着治，不敢告诉姑娘和婆家人，害怕呀，怕这门亲事再吹了。我理解老人的心，这是人之常情，家里有这么个，谁愿意娶你家姑娘啊，负担太大了。所以老两口咬牙硬挺着，好在咱们节目在黑龙江上的早，歪打正着，基本 没怎么走冤枉路，就用上了咱们高方这种剂型，非常适合，因为它是流体状的，不会呛，不会噎，入口即化，马上就能吸收。但如果特别特别黏的这个膏，加动物胶的，比如黄明胶、鹿角胶、驴皮阿胶，加胶的不行，因为太黏了，化不开，容易呼嗓子，容易把气管和食道堵住。但是你尽管放心，它是纯植物药物熬的，没加任何胶，把纯粹的草药熬成膏，你说它得浓缩到啥程度？所以它的力道非常足，药丸、药片、药汤不在它那个层次。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说到这儿，多说一嘴，药丸为啥都是黑色的？大家考虑过没有？因为它里面有碳，加黑碳粉，这个碳能把肝，能快速定型，也就方便了药厂的批量生产。要不然这个药材做成丸的时候特别黏，就互相粘。咱们买到手里的药丸都是一粒一粒的，不粘到一块儿，因为加了黑碳粉，但是碳吃到人体以后会影响吸收，阻碍吸收。另外，一般的丸药里头还加蜂蜜，这个蜂蜜跟参类中的药材，比如人参、党参，稍微有点冲突。如果人参能发挥100个功效，加蜂蜜它会给你降7个点，目的是这7个点都不浪费。所以吃膏方跟吃别的药效果是不一样的。这个老刘他是冬月的农历11月份，正常来说女儿在腊月29或者正月初几就得回家过年，但是当时情况不是特殊嘛，哪儿都不让动，所以姑娘没回来，这个谎就继续圆了挺长时间。其实吃膏方吃到过年的时候，过年还给我打电话拜年，还说了自己的心愿。什么心愿呢？他说，胡老，你得答应我一件事，行不行啊？我说，您先讲啥事儿，我能办到的就给您落实。他说，我姑娘结婚就在北京办，在灯市口大街的天伦棕鹤大饭店，到时候想请您过去。我说，行了，这个地方离我家不远，我自己骑着车就过去了，我不仅要去，我还要送礼呢。但我有个条件。他说，啥条件？我说，到时候你得在现场，别我去了你还在黑龙江趴窝呢，那不行。他说，我一定到场，我现在站不起来，但是到时候我一定能站起来。我不仅站起来，我还要牵着我姑娘走红地毯。我说，那就好，你有这个信心就行，有信心再有咱们的。至于说好到啥程度， 看你做到啥程度。每个人的恢复程度不一样，但肯定都是恢复的。后来他姑娘结婚的时候，他真的过去了，不敢坐飞机，坐火车坐到北京。我去参加婚礼，我还挺感动的。你知道，再恢复走路也能看出来，不那么灵便。当时他姑娘穿着婚纱，大高个儿，挺漂亮的，扶着他爸爸。然后呢，担心他爸踩婚纱被绊倒了，所以这孩子一边走一边踢，往前踢那个婚纱。他踢起来，他爸落脚的时候不就踩不着了吗？通过这个细节，我就能看出来，这父女俩是互相惦记的。孩子是好孩子，父亲是好父亲，一家人拧成一股绳，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这个老刘同志能够如愿以偿，参加上姑娘的婚礼，这就是福气啊。福气是怎么来的？是活好自己，自己吸引过来的。怎么能活得更好的？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些心得。我去过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有一副对联，说的就是人该怎么活着。人活着的法门叫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术。什么意思？是非审之于己，这事是对是错，你自己心里有数，你自己心里边得有杆秤。毁誉听之于人，别人对你的评价那是他们的事儿，随便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不要紧。第三，得失安之于术，好还是不好，健康是得到还是失去，自然有命运去安排。你就只管回归初心，回归本源，剩下的让命运安排去吧。按照这个去做，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好了，今天我就先讲到这儿吧。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5: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提 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5: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大家好，我叫朱来源，我是安徽省自然市舒城县请求镇，我今年73了。有些问题就是我做的胃癌，胃白吃东西吃不下去，胃硬。一个就是贫血，有点贫血，有个有那些喉酸有喉咙，有个一痒和痒就咳。有那话就是查出来有点看不清楚，长有五十。原来是睡眠不好，一般睡2-3个小时是不是就醒了，有的是一弄啊就醒了。晚上起来，晚起来就小手小便，有时3-4次。之前是病例一个一个的，时间以后长了，这以后得病还半截，不见什么好多天的再没见。现在长了个长个就是今天的就。有些搞个死药嘛，从那个胃边呢，我感冒，我就以后好搞那个感冒药吃。那个那死药在挂水搞的嘛，原来不挂水嘛，吐火呢，这表不这边。这时候就送我去那个广播，收音机，我想五月的张灯。请了胡老师讲座，回归本人疗法，特别适应我。他讲的好，他讲的真好，这个什么的有点那个，他是意思嘛？讲的对，讲的好。我听广播讲那个不是毛病是吧？我老头他们还有没家的钱，我就入来的话，偷偷摸摸的搞一会。不敢那个，他干啥不给买啊？干就是假的，就这个那个，就叫假的，不相信。我讲的他不相信。我前那个就这个月的在酒店买的，那搞不到钱买，搞活动哎，我买回来嘛。这个就口感也还好，最好吃，喝的舒服。一个多月。不管你什么就是个什么都好事，喝了一次2-3个月了，他变得没感应，这不疼呢，晚上真的是5-6个小时，这样比原来也好一点，原来马的马虎的，一定像那个疼一样，或这样就回家老过去的一人也还好事，什么都好多的，还不错的。原来那个喉酸，用那个羊就是不咳嘛，这样就说不喝呀，我讲讲喝得喝得不喝的，要你那个喝就完了。枕头也打是精神也打，喝一见的嘛，一见有什么精神都好的，会不会好的可能见啊，那什么呢？搞好的会都死亡去了，高兴去了。有的人上街，有的人讲他。像我枕头，枕身好嘛，可这个是真的，这个不是假的，这是真的。再就是我孙子一个人抑郁症，在家里，给大爷搞喝着还好啊，可慢慢恢复是吧？咱比原来好多了，不像四月也错哪一个就搞哪一个就吃，一个不好是病，治好着重啊。这人有点高啊，你这男的，你像个头疼就搞头，腰疼就搞腰。可这个都是人工，这100多年了，我老些从这工往讲哪晓得，你不知道啊。就后老听你这辛苦人，今天个讲， 早上五点钟去讲，九点钟他才讲，这辛苦很。在广播里学的不少知识，一般的对你不在广播前你都不知道。咋说的？他讲的真好嘞，这个非常的谢谢胡老，你要好心思，你跟干什么事的搞不讲干活不干活，你这样的搞我吃吃喝喝搞啊，要活啊，不能搞就不着啊。老年也是有健康心思，也麻烦也人也搞不着吃，也搞吃什么都要自己搞啊。你没有好健康心思，你不能搞啊。我也不会讲，我没上那个电台，我老的辛苦听你讲课，希望呢父老多多保重身体，都讲老年给些福利的，因为老年有个健康的老年生活，最后的那个父老身体健康，谢谢父老。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7: 胡一堂、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5580-2216。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8: 大家好，我姓丁，我今年70，我来自哈尔滨市平房乡。就像身体虚弱，脑袋不清亮，脑袋就是抬头就晾个衣裳我都迷糊。我是那个无意之中听着的胡老讲课，这胡老师是讲课讲的太好了，吸引了我了，就是反馈这些个有的好像就跟我差不多似的。我听得有10多天吧，就是说实话我就想买了，后来我就赶上优惠，完我就买的。都多少年了，老病号了似的，血压就是130-70，心率70，降压药基本上就不吃了，我脑袋不难受了，脑袋清亮了。我检查，我一吃东西往上让东西，不管是吃凉的是吃那个啥，我不敢说，我好像说我没记饱吗？我不是，就是比方说吃块西瓜，我得让上那几口，这个就没了。这个我就到现在好多的多了，这个好一大半了。就是左侧的那个肋扇跟前吧，就是往上一点，我要是犯这个就是疼，包就这个肚子里往各方面就感觉不难受了，不疼了。现在我真的不疼，这个我是不说瞎话。你还不是说你挺不了，就感觉你身上个人是有毛病，它真的没白用。我腰要是疼邪乎了，我就感觉我肚子也疼，腿没有劲儿，就总想是蹲着像秃秃，完就感觉腿软。完我去检查看，看出来吧，他说我这是放射性的疼痛，就是这肚子疼是一点一点的就没了，那真事儿的。我这两条腿有劲儿了，我腰现在还可以，反正翻身我能抬起身子，不用来回那么蹭着翻了，就是腰膝酸软这个。我这两条腿吧，就是大夏天的，我搁屋坐着，从膝盖往下，两个腿就感觉是冻，就嗖嗖的，就感觉风吹吹。反正我线裤是钉子穿的，它就没有风吹腿那个现象了。我太满意了，我告诉你，我还是个，就是捂的太邪乎，天吧，我就感觉就瞅啥捂淡点了，我能上大概跟这个。姐妹儿呢，老太太啥的，搁大概能待一会儿，我这个心情好多了，就是心情它不一样，没有就是那个憋了吧屈那个心情，就感觉你能干点活，它也就像心情也开朗了，身体也清秀，这个可真是的，得说我也感谢我用上这个老高，就这几个月，那我可强多的多了，脑袋清醒了，这个是我真不撒谎，我真的感谢胡老，这是实话。感谢胡老发扬的这么好的这些平民百姓，我感觉太好了。胡老这个，哎呀，年龄这么大，还为这些个天天的操劳、费心费力的，也说挺不容易。祝胡老身体安康，全家幸福。谢谢胡老，谢谢。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5: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7: 胡一堂胡家老膏。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9: 大家好，我是吉林省白城市桃北区，我叫郑桂芝，今年76岁，就得了30多年了。一到犯病的时候吧，就是那个疼的吧，就针扎的似的，一阵一阵的不敢喘气儿了，不敢动，完了走路吧也不敢走，那个走哪块吧走不动了就得休息一会儿。那时候还没退休呢，上班呢，那时候完了严重了，我就上医院去住院去了。住院完了搁那就打点滴，打那个丹参滴液，一打就打一周多，就像一个疗程一疗程的那样的。完了过一段时间吧就稍微好一点，过了几年了退休了，完了我就平时吧也吃口服药，这口服药那口服药，一盒一盒的没完没了的，成天总吃药。那时候就是这30多年一直是这样的，那个孩子啥一闹了我这嘎子也犯病，家里有啥事儿了着急上火了我这也犯病。这几年吧就是听了这个广播以后吧，听别人吃的吧都挺好的，我就心里想，因为别人吃的都挺好的，我能不能吃？我要能吃的话我也可以吃，那我就用不着3月的挂吊瓶，我也用不着那个担心那个，那也就吃点呗，反正你吃啥吃啥药你都得给人付钱，你不付钱也不行。你在医院住院吧钱也不少花，住一次院子花1-2万，还得跟人陪着。我家现在的条件吧也不如以前了，以前呢家里有人啊能有人陪着我，现在呢家里没人啊，就这一个孩子，给孩子增加不少负担。哎呀，我说干脆吧就吃点这个药吧，我就和他打电话联系联系联系联系，你就吃这个，这个慢慢的吧，你先一个疗程疗程那么吃。哎呀，我一听他跟我说那完，这家天天我天天听广播，天天听，一直听了好几个月，完我才决定。他说那你得天天得接着吃，你不能那个今天吃明天不吃的，到时候受影响。我说那行，我说我这人吧还算挺认真，我说我要想认准这一样事儿吧，我就不糊弄。用了3个多月了也没有那个就是憋气的那个感觉了，走路吧现在也能走动了了，原来吧就是那走2点多该走不了，现在吧就是挺轻松的就能走回来了，来回买菜啥的，那个上超市上那菜市场我都自己都能去，天天到后半夜才能睡觉，一宿黑吧能睡2-3个小时吧，这一宿黑基本上就完了，完了白天吧就没有精神了，睡眠嘛也逐渐的好了，晚上上厕所次数也少了，现在一宿能睡5-6个小时，那个早晨起来吧也有精神了，能干点啥吧也不觉得累了。我还有个腿抽筋的毛病，经常犯，那时候就天天晚上，几乎天天晚上腿都抽筋儿，多半都说、啊、半夜的时候就抽筋儿的，抽筋儿了我就得起了吧，不管是躺着是坐着的，我就得赶紧下地吧，站着去都不敢穿鞋，完了站到那个瓷砖顶上吧，就感觉凉了，完了待一会儿吧自己就好了，好了完了再躺着再休息一会儿，完了来回一折腾嘛就更睡不着觉了，有的时候这一宿啊都闭不上眼睛。他就不抽筋儿了，我就感觉挺奇怪的，这咋还管抽筋儿呢呀？这腿抽筋儿的他也管，完我就坚定信心了，就完了。有的时候吧，就是时间长了，都1周多才能上一趟那个。完了到现在吧，最多就是1-2天就能便一次，现在基本上就我认为挺正常了，确实是有作用。以前我这2只手吧，这关节都红肿，后半夜的时候1-2点钟。这2只手都开始疼，完了我就来回自己活动活动，就来回转来回伸的，就来回的活动1个多小时才能好点，要不然的话吧就疼的我也不敢伸也不敢转。 现在的红肿吧已经消了，要不说谁也看不出来。我还得坚持继续吃，让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现在身体这么好，我得感谢胡老，要不然的话吧，我也不能达到现在的程度。最后祝胡老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胡老，衷心感谢。
7: 胡一堂，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老寿星。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10: 顾老你好，我是大连市晋州区我姓袁就岳士孙，我今年75岁，头疼腿疼，这些起不来，活不能干，弄得实在我严重了，还是领我上大连呢医了，一天没弄完，第二天又叫拍片，等到晚上弄完了，大夫说下去不砸腿吧，我这得给你开点药砸腿吧，我的腿都疼都肿了，结果来呀吃个药，你没敢有枪，没觉什么枪，没办法，实在没办法，哈一着急电话一直打，没办法怎么办，我哈和上那个锦州去抓疼的，吃中药，你说中药好吃就去吃中药，中药你吧不用来家自己煎，你可以煎就吃中药，吃三服一个月一服，吃三个月一没见效，就是不好，简直实在是一点办法没有了，病也没办法，一喘不上气，一去拿药一吃不好还喘不上气，他的就不放心，一劲打电话吃药见不见效，我说没见效，大连医院看了，你锦州那个中医一中药一吃了就不见效，你就没法了，就没法，就头疼啊，头昏头疼，这都没法了，再不一看一找好几家，找好几家你说我就这病啊，就是没有什么指望了，就是我得了病就不好治，治不好了，他一句打电话操心怎么样，我说吃着药还怎么样，没办法，我就泄劲了，俺家俺老伴请这个收音机听胡老讲，你是百年的，你是祖传的，就每天听胡老讲，就是劝我不少，像我这种类型病你讲，哎呀我有希望，有什么希望，我就往看了，去看挂电话，我哈喝呀，我当时心情有一种希望，我以为他们能好我也能好，说哈和哈上哈就说买，就这么买，胡老师属实，胡老师是闲着问去，身上就觉得有种轻松感，疼子疼有轻松感，就他挂疼了他有些事情过点，等到我现在前阵喝这个喝这个一点点强一点点强，我现在上月零血一半的活还能干，我这腿就觉得有劲儿，一点有劲儿，我这弄活像弄活多的农村我能干了，一点都能干，我是感谢这确实是好，到现在我现在已经好了一多吧，基本上就算好了，我感谢胡老，感谢胡老这救命之恩吧，我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我谢谢胡老，胡老我给你鞠躬吧，谢谢胡老。
7: 胡一堂，胡家老高。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1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
0: 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7: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都想去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倾情讲述。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日子有过得好的，也有过得孬的，把自己家日子过好是一种本事，让人羡慕啊。外人看了通常都会夸奖这家人，说你看看人家，人家真有福气。但实际上福气是怎么回事？有福就有气，福是伴随着气一块来的。换句话说，想多大福就得受多大气。福报越高，说明牺牲越多，他们两个是有因果联系的。有的人看见别人享福，儿孙满堂，各地

0: 挺个的孝顺，殊不知人家付出了多少。比如说有的家庭儿女多，像计划生育之前一家养十个八个孩子都很正常，儿女多是热闹，但是养儿养女所带来的闲气儿也不会少啊。养孩子哪有那么容易的，小的时候一把屎一把尿伺候着，长大了又操心他们是否能出息，最后即使孩子们成家立业，还要惦记小两口的家庭，还要惦记孙子孙女的，哎呦啥都得惦记啊。所以福气福气要打算享清福，就得先操心先受气，如果前边啥也不管，光寻思坐享其成，那不现实。您看一样都是种地的，哥兄弟选一样的种子，一样化肥，一样的地，面积地理位置啥啥都一样，都紧挨着，但是一年到头为啥老二能打25000斤粮，老大可能20000斤都不到，为啥呢？因为伺候的精细程度不一样，吃的辛苦不一样，一定能找到原因。老一辈的人基本都种过地啊，家里没地的也到建设兵团支援过，所以都知道咋回事儿。打粮少多半都是因为一炮轰不追肥，打粮多的追4遍肥5遍肥，那效果能一样吗？打粮少的建苗建一次，打粮多的建苗建3次，打粮少就趟一遍垄，打粮多苗长起来之后再趟一遍，那苞比杆儿肯定不一样，多付出多劳动肯定是多打粮。这是种庄稼的因果，做人也是讲因果的。人活一口气，我认为这口气不是正气、阳气、元气、营卫之气，不是这玩意儿。这口气是什么呢？是你活着的干劲儿，是人的愿望和目标。有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没念过书，但是她能培养出企业家、大作家、大教育家。像我的上一代人，我们的母亲没有几个有文化的，都是裹小脚不识字，但是不识字丝毫不影响教育孩子，教育孩子跟有没有文化关系不大。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父亲时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望我儿生活上低标准，工作上高标准。我父亲有文化，他是北京城很有名的郎中，他希望我在生活上朴素一些，但是事业上一定要拔尖儿，要比别人做得更好。我父亲说过的话很有滋味啊，也很对，我现在确实能理解了。但是小的时候理解不了，什么高标准低标准啊，都不如我娘说的一句话直接。我娘说我儿肯定能有出息，我当时小，但我一听就明白了，我娘希望我有出息，我娘对我好，我为了我娘也得争口气啊，这个劲儿就来了。至于说接下来咋努力是我自己的事儿，但是有了娘的这句话，她就给我提了气， 将来不管遇到啥挫折，只要想起这句话，内心就充满了力量。所以说，我上学的时候，教书先生就跟我讲过，中国汉字最有内涵的一个字是安字，平安的安。安字上面是一个宝盖头，寓意是家，下面是个女字，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家里有个好女人比啥都珍贵。女人说过的每一句好话，做过的每一件善事，甚至产生的每一个念头，其实都是在给家里的丈夫和孩子积德。女人是最大的福气，是这个家的气数和气运。所以现在女同事在家中的地位越来越崇高，这是对的。我们家就我老内说的算。你会发现，从古至今，越是盛世，比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当时女人的地位非常高。现在我们也正处在盛世啊，所以女人地位高是必然的。男同志不要不服气，这是规律，违反规律对你不利，遵守规律受益无穷啊。就像我们提到，我经常讲，回归本源是人回归健康的必然规律，不管是放到谁身上都肯定应验。因为人这个特性，越年轻他就越有活力，越年轻生命力就越旺盛。所以生病时扛不住了怎么办？你回去啊，你回归啊。真正的治疗就是回归，真正能治病的东西一定是你身体本身的治愈能力，而不是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很多人不信邪，说回归不就是走回头路吗？好马不吃回头草，我这辈子不能走回头路。但是我要说的是，好马一定是吃回头草的。什么是好马？打个比方，两口子过日子，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俩人闹掰了，离婚。离婚之后，你不信，你就再找，找来找去，最后你一定会发现，还是原装的好啊。很多原配夫妻分开后，跟别人过不了，因为什么呢？一对比，最后发现谁也赶不上原配，只有原配才跟你真心实意过日子。那怎么办呢？最后回来了，回归家庭，这样对孩子好，对你们自身也好。所以好马是吃回头草的，两口子在一块儿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有的人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出去折腾一圈，碰一鼻子灰，最后回归家庭才发现，还是家里头舒服，家是最安全、最有人情味的地方。人这一辈子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活好，对吧？你活好了， 你的状态很好，别人喜欢你，愿意跟你在一起，并且想成为你的样子。如果你的孩子愿意跟你在一起，你需要教他吗？不用教，你做好自己，他们自然会学你的好。就拿我来说，我是学医的，我家孩子仍然在从医，我儿子现在也是医学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教他们太多东西，我只是说，你们要继承我的旗帜，等我干不动的那天，得有人接我这摊儿。但是我只要干一天，我就把我该做的事儿做好。我们胡家老高在胡家传承了好几代人，我不可能让他在我手上死掉，死掉了就可惜了。这是好东西啊，一定要传下去，不传白瞎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很重要，未来如果某一天我力不从心，我不愿意做这事儿了，那好，我传给别人。我说的别人是任何人，在我这儿不讲门派，不像过去传儿不传女，传嫡亲不传外姓，我没有这个规矩，我谁都传，好东西谁用谁好，大家一起用。我不管张三还是李四，只要你心正，你是为了拿这个东西给大家，那好，你需要的话我传给你。所以大家听好了，如果你是学中医的，那更好，你想要胡家老高的熬制秘方，你来找我吧，您有本事您就帮我传承。好东西是大家共享的，不要吃独食，把心胸打开，人生豁然开朗，身体也好，心情也好，哪哪都好。所以最核心的一件事儿，是我们自己得活好，活好自己啥都来了。你把精力用在自己身上，如果有本事活100岁，还能蹬自行车满街跑，那是真有能耐。到那个时候，子孙后代争着回来看你，因为他骄傲，他把你当成宝，你给他们脸上增光添彩了，这叫活好了，这是活着的乐趣。他年纪虽然不大，不到60呢，但是最开始连话都说不出来，一半的身子不好使，他是整个身子都不行，虽然是有知觉，但是麻得厉害，有的时候还疼，像电打的一样来回窜着疼，他的手脚不听使唤了。最初这老两口没告诉他家的姑娘，他家就一个孩子，小女孩在外地上班，他们老家是黑龙江的，黑龙江方正县，孩子还挺有出息，考大学考到北京邮电，毕业之后留在北京了。为啥没告诉丫头呢？首先考虑肯定是害怕孩子分心影响工作，在北京上班竞争多激烈呀，老人怕因为生病影响孩子前程。第二个原因更重要了， 因为这个女儿已经订婚了，处朋友处了好几年，本来就打算结婚了，日子已经选了，原来计划在2020年5月份结婚，这不是因为特殊情况吗？最后延期到国庆节办婚礼。结婚这个事儿很早之前就定了，两家的家长已经见了面，啥事儿都已经谈妥当了，唯一没想到的就是这女方的家长，这老刘同志没啥预兆，突然之间就得上了。这老两口偷着治，不敢告诉姑娘和婆家人，害怕呀，怕这门亲事再吹了。我理解老人的心，这是人之常情。家里有这么个，谁愿意娶你家姑娘啊？负担太大了。所以老两口咬牙硬挺着，好在咱们节目在黑龙江上的早，歪打正着，基本没怎么走冤枉路，就用上了咱们高方这种记性，非常适合，因为他是流体状的，不会枪，不会噎，入口即化，马上就能吸收。但如果特别特别黏的这个膏，加动物胶的，比如黄明胶、鹿角胶、驴皮阿胶，加胶的不行，因为太黏了，化不开，容易呼嗓子，容易把气管和食道堵住。但是你尽管放心，它是纯植物药物熬的，没加任何胶，把纯粹的草药熬成膏，你说它得浓缩到啥程度？所以它的力道非常足，药丸、药片、药汤不在它那个层次。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说到这儿，多说一嘴，药丸为啥都是黑色的？大家考虑过没有？因为它里面有碳，加黑碳粉，这个碳能把肝，能快速定型，也就方便了药厂的批量生产。要不然这个药材做成丸的时候特别黏，就互相粘。咱们买到手里的药丸都是一粒一粒的，不粘到一块儿，因为加了黑碳粉。但是碳吃到人体以后会影响吸收，阻碍吸收。另外一般的丸药里头还加蜂蜜，这个蜂蜜跟参类中的药材，比如人参、党参，稍微有点冲突。如果人参能发挥100个功效，加蜂蜜它会给你降7个点，目的是这7个点都不浪费。所以吃膏方跟吃别的药效果是不一样的。这个老刘他是冬月的农历11月份，正常来说女儿在腊月29或者正月初几就得回家过年，但是当时情况不是特殊嘛，哪儿都不让动，所以姑娘没回来，这个谎就继续圆了挺长时间。其实吃膏方吃到过年的时候，过年还给我打电话拜年，还说了自己的心愿， 什么心愿呢？他说，胡老，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行不行啊？我说，您先讲啥事儿，我能办到的就给您落实。他说，我姑娘结婚就在北京办，在灯市口大街的天伦棕鹤大饭店，到时候想请您过去。我说，行了，这个地方离我家不远，我自己骑着车就过去了。我不仅要去，我还要送礼呢。但我有个条件。他说，啥条件？我说，到时候你得在现场，别我去了你还在黑龙江趴窝呢，那不行。他说，我一定到场。我现在站不起来，但是到时候我一定能站起来。我不仅站起来，我还要牵着我姑娘走红地毯。我说，那就好，你有这个信心就行，有信心再有咱们的，至于说好到啥程度，看你做到啥程度。每个人的恢复程度不一样，但肯定都是恢复的。后来他姑娘结婚的时候，他真的过去了，不敢坐飞机，坐火车坐到北京。我去参加婚礼，我还挺感动的。你知道，再恢复走路也能看出来，不那么灵便。当时他姑娘穿着婚纱，大高个儿，挺漂亮的，扶着他爸爸。然后呢，担心他爸踩婚纱被绊倒了，所以这孩子一边走一边踢，往前踢那个婚纱。他踢起来，他爸落脚的时候不就踩不着了吗？通过这个细节我就能看出来，这父女俩是互相惦记的。孩子是好孩子，父亲是好父亲，一家人拧成一股绳，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这个老刘同志能够如愿以偿，参加上姑娘的婚礼，这就是福气啊。福气是怎么来的？是活好自己，自己吸引过来的。怎么能活得更好的？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些心得。我去过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有一副对联，说的就是人该怎么活着。人活着的法门叫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术。什么意思？是非审之于己，这事是对是错，你自己心里有数，你自己心里边得有杆秤。毁誉听之于人，别人对你的评价那是他们的事儿，随便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不要紧。第三，得失安之于术，好还是不好，健康是得到还是失去，自然有命运去安排。你就只管回归初心，回归本源，剩下的让命运安排去吧。按照这个去做，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好了，今天我就先讲到这儿吧。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大家好，我叫朱乐园，我是安徽省自然市舒城县请求镇。我今年73了，有些问题就是我做的胃癌，胃白吃东西吃不下去，胃硬。一个就是贫血，原来贫血，有个原来是喉上有喉炎，有一痒发痒就咳。原来话就是查出来有点看不清楚，但也无视。原来是睡眠不好，一般睡2-3个小时是不是就醒了，有的是一点钟啊就醒了。晚出来，晚出来就小手小便，有时3-4次。之前是病例1个1个的，时间以后长了，这以后得病还半截，不见什么好多天的再没见。现在长了个长个就是今天的就。有些搞个死药嘛，从那个胃边呢，我感冒，我就以后好搞那个感冒药吃。那个那死药在挂水搞的嘛，原来不挂水嘛，吐火呢，这表不这边。这时候就送我去那个广播，收音机，我想5月的张灯。现在胡老师讲座回归本人疗法特别适应我，他讲的好，他讲的真好，是个什么又来那个他是意思嘛，讲的这些讲的好，我听过我讲的个不是毛病是吧，我老头他们还有没有假的钱，我就如来话偷偷妈的搞一会不敢那个，他干啥不给买啊？干就是假的，就这个那个，就叫假的不相信，我讲的他不相信。我前那个都4个月的在酒店买的，那搞不到钱买，搞活动哎，我买回来嘛，这个就口感也还好，最好吃，还得舒服，1个多月吐坏的什么，就是那个。什么都做好事，喝了一次2-3个月了，他变得没感应，这不疼呢，晚上就能睡5-6个小时，这样比原来也好一点，原来马的马虎的，一直就那个和营养和这样的，就回家老过去的营养好事。 什么都好多了，还很不错的。原来那个后生，用那个羊，羊就是不看嘛，站起个不喊呀，我讲讲喊得喊得不喊的，要你那个喊的吧呢？枕头也打是精神也打，还有劲的嘛，一见一什么精神都好些，会不会好的可能劲啊？那什么呢？搞好的该都死亡去了，高兴去了。有的人上街，有的人讲他讲我枕头，精神好嘛。可这个是真的，这个不是假的，这是真的。再就是我孙子一个人有一阵在家里，给大爷搞搞喝喝，喝的还好啊，可慢慢恢复是吧？咱病原来也好多了。不像四月也朝哪一个就搞哪一个就去，一个不好是病，是好着怎啊？这人员来搞啊，你这让那你像个头疼就搞头，腰疼就搞腰，可这个都是等工，这一把都你了，我老些从这工往上哪晓得？你不知道啊？这后老听你这辛苦很，今天个讲。早上五点钟去讲，九点钟他在讲，这辛苦很。在广播里学的不少知识，一般的对你不在广播听，你都不知道，咋晓得？他讲的真好嘞，这个非常的谢谢父老，有好心思，你跟干什么事的搞不讲干活不干活，你这样的跟我吃吃喝喝搞啊，要管。本来搞就不多，老年也是有健康心思，也麻烦也人也搞不到钱，也搞钱什么都要自己搞啊。你没有好健康心思，你不能搞啊。我不会讲，我没上那个电台，我老的辛苦听你讲课，希望呢我老多多保重身体。都讲老年必须鼓励的，因为老年有个健康的老年生活，最后的那个护老身体健康，谢谢护老。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7: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 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7: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7: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5: 胡一堂、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8: 大家好，我姓丁，我今年70，我来自哈尔滨市平房乡。就像身体虚弱，脑袋不清亮，脑袋就是抬头就晾个衣裳我都迷糊。我是那个无意之中听着的胡老讲课，这胡老师是讲课讲的太好了，吸引了我了，就是反馈这些个有的好像就跟我差不多似的，我听得有10多天吧，就说实话我就想买了，后来我就赶上优惠，完我就买的，都多少年了，老病号了似的，血压就是130-70，心率70，降压药基本上就不吃了，我脑袋不难受了，脑袋清亮了，我检查我也吃东西，往上让东西，不管是吃凉的是吃那个啥，我不敢说，我好像说我没记饱吗，我不是，就是比方说吃块西瓜我得让上那几口，这个就没了，这个我就是到现在好多的多了，这个好一大半了，就是左侧的那个肋扇跟前吧，就是往上一点，我要是犯这个就是疼，包就这个肚子里往各方面就感觉不难受了，不疼了，现在我真的不疼，这个我是不说瞎话，你还不是说你挺不了，就感觉你身上个人是有毛病，它真的没白用啊。我腰要是疼邪乎了，我就感觉我肚子也疼，腿没有劲儿，就总想是蹲着像秃秃，完就感觉腿软，完我去检查看看出来吧，他说我这是放射性的疼痛，就是这肚子疼是一点一点的就没了，那真事儿的，我这两条腿有劲儿了，我腰现在还可以，反正翻身我能抬起身子，不用来回那么蹭着翻了，就是腰膝酸软这个，我这两条腿吧，就是大夏天的我搁屋坐着，从膝盖往下两个腿就感觉是冻，就嗖嗖的就感觉风吹吹，把我线裤是钉子穿的，它就没有风吹腿那个现象了，我太满意了，我告诉你我还是个就是捂的太邪乎边吧，我就感觉就瞅啥捂淡点了，我能上大概跟这个姐妹儿的老太太啥的搁大概能待一会儿，我这个心情好多了，就是心情它不一样，没有就是那个憋了吧屈那个心情，就感觉你能干点活，它也就像心情也开朗了，身体也清秀，这个可真是的，得说我也感谢我用上这个老膏就这几个月，那我可强多的多了， 脑袋清醒了，这个是我真不撒谎，我真的感谢胡老，这是实话，感谢胡老发扬的这么好的这些平民百姓，我感觉太好了。胡老这个，哎呀，年龄这么大，还为这些个天天的操劳，费心费力的，也说挺不容易。祝胡老身体安康，全家幸福。谢谢胡老，谢谢。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胡一堂胡家老膏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5: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9: 大家好，我是吉林省白城市桃北区，我叫郑桂芝，今年76岁，就得了30多年了。一到犯病的时候吧，就是那个疼的吧，就针扎的似的，一阵一阵的，不敢喘气儿了，不敢动，完了走路吧也不敢走，那个走哪块吧走不动了，就得休息一会儿。那时候还没退休呢，上班呢，那时候完了严重了，我就上医院去住院去了。住院完了搁那就打点滴，打那个丹参滴液，一打就打一周多，就像一个疗程一疗程的那样的。完了过一段时间吧就稍微好一点，过了几年了退休了，完了我就平时吧也吃口服药，这口服药那口服药，一盒一盒的没完没了的，成天总吃药。那时候就是这30多年一直是这样的，那个孩子啥一闹了，我这嘎子也犯病，家里有啥事儿了，着急上火了，我这也犯病。这几年吧，就是听着这个广播以后吧，听别人吃的吧都挺好的，我就心里想，因为别人吃的都挺好的，我能不能吃？我要能吃的话，我也可以吃。那我就用不着3月的挂吊瓶，我也用不着那个担心那个，那也就吃点呗。反正你吃啥药，你都得给人付钱，你不付钱也不行。你在医院住院吧，钱也不少花，住一次院得花1-2万。还得跟人陪着，我家现在的条件吧也不如以前了，以前呢家里有人啊能有人陪着我，现在呢家里没人啊，就这一个孩子，给孩子增加不少负担。哎呀，我说干脆吧就吃点这个药吧，我就和他打电话联系，你就吃这个慢慢的吧，你先一个疗程那么吃。哎呀，我一听他跟我说那完，这家天天我天天听广播，天天听，一直听了好几个月，完我才决定。他说那你得天天得接着吃，你不能那个今天吃明天不吃的，到时候受影响。我说那行，我说我这人吧还算挺认真，我说我要想认准这一样事儿吧，我就不糊弄。用了3个多月了，也没有那个就是憋气的那个感觉了，走路吧现在也能走动了了。原来吧就是那走2点多该走不了，现在吧就是挺轻松的就能走回来了，来回买菜啥的，那个上超市上那菜市场我都自己都能去，天天到后半夜才能睡觉，一宿黑吧能睡2-3个小时吧，这一宿黑基本上就完了，完了白天吧就没有精神了。 睡眠嘛也逐渐的好了，晚上上厕所次数也少了，现在一宿能睡五六个小时，那个早晨起来吧也有精神了，能干点啥吧也不觉得累了。我还有个腿抽筋的毛病，经常犯，那时候就天天晚上，几乎天天晚上腿都抽筋，多半都说半夜的时候就抽筋了，抽筋了我就得起了吧，不管是躺着是坐着的，我就得赶紧下地吧，站着去都不敢穿鞋，完了站到那个瓷砖顶上吧，就感觉凉了，完了待一会儿吧自己就好了，好了完了再躺着再休息一会儿，完了来回一折腾嘛就更睡不着觉了，有的时候这一宿都闭不上眼睛，他就不抽筋了，我就感觉挺奇怪的，这咋还管抽筋呢呀，这腿抽筋了他也管，完了我就坚定信心了，就完了有的时候吧就是时间长了都一周多才能上一趟那个，完了到现在吧最多就是一两天就能变一次，现在基本上就我认为挺正常了，确实是有作用。以前我这两只手吧这关节都红肿，后半夜的时候一两点钟这两只手都开始疼，完了我就来回自己活动活动，就来回转来回伸的，就来回的活动一个多小时才能好点，要不然的话吧就疼的我也不敢伸也不敢转，现在的红肿吧已经消了，要不说谁也看不出来，我还得坚持继续吃，让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现在身体这么好我得感谢胡老，要不然的话吧我也不能达到现在的程度，最后祝胡老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胡老，衷心感谢。
5: 胡一堂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老寿星，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10: 胡老你好，我是大连市晋中区，我姓袁，就袁世春，我今年75岁，头疼腿疼这些起不来，活不能干，弄得实在我严重了，还是领我上大连呢医大，一天没弄完，第二天又叫拍片，等到晚上弄完了，大夫说下去不砸腿吧，我这得给你开点药砸腿吧，我的腿都疼都走了，结果来呀吃个药，你没敢有枪，没觉醒的枪，没办法，实在没办法，哈一着急电话一直打，没办法怎么办，我哈和上那个锦州去抓疼的吃中药，你说中药好使就去吃中药，中药你吧不用来家自己煎，你可以煎，你可以煎就吃中药吃三服，一个月一服，吃三个月，因为这项就是不好，简直实在是一点办法没有了，病也没办法，这一喘不上气儿，一去拿药，一吃不好，还喘不上气儿，他的就不放心，一劲儿打电话，吃药见不见效？我说没见效，大连医院看了，你荆州那个中医一中药一吃了就不见效。你就没法了，就没法，就头疼啊，头昏头疼，这都没法了，再不一看一找好几家，找好几家你说我就这病啊就是没有什么指望了，就是我得了病就是不好治，治不好了，他一句打电话操心怎么样，我说吃着药还怎么样，没办法，我就泄劲了，俺家俺老伴听这个收音机听胡老讲你是白念的，你是祖传的，就每天听胡老讲，就是劝我不少，像我这种类型病你讲，哎呀我有希望，有什么希望，我就往看了去看挂电话，我哈喝呀，我当时心情有一种希望，我以为他们能好我也能好，说哈和哈上哈就说买，就这么买，胡老师属实，胡老师说钱的问题，身上就觉得有种轻松感， 疼是疼，有轻松感，就这话疼啊，他有些事轻过点，等到我现在前阵喝这个喝这个一点点轻，一点点轻，我现在上月零血一半的活还能干，我这腿就叫有劲儿，一点有劲儿，我这弄活像弄活多的农村我能干了，一点都能干，我说感谢这确实是好，到现在我现在已经好了一多半，基本上就算好了，我感谢胡老，感谢胡老这救命之恩吧，我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我谢谢胡老，胡老我给你鞠躬吧，谢谢胡老。
5: 胡一堂胡家老高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7: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工商银行智享加 1.0 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5: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4: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5: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Cube Music 音乐魔法。

0: 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工商银行智享加一点零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10: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9: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10: 工商银行，您。